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我是景静。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和银行啊保险啊打交道是越来越多了，像存款、理财、贷款、买保险，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金融服务。但是呢，一旦遇到金融消费纠纷，很多人都不知道去该我要去哪投诉啊，去哪调解呀，有的呢甚至会误信网上号称全额包退款消除征信逾期的非法代理维权机构，那不仅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造成二次损失。那么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就特别推出了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大家把正规维权渠道消保知识送到家门口。那么遇到金融纠纷到底该怎么维权，非法代理维权有哪些坑，怎么做到理性依法维权，那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河北银行业一线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陈少英，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陈少英，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0: 欢迎您。那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零售金融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服务监督部负责人王小卡，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王小卡，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啊，欢迎两位嘉宾哈。当我们遇到金融消费纠纷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啊不知道去哪儿投诉，去哪儿调解，甚至会误信非法代理维权，造成二次损失。那么这一次的宣传周开展了这个消保提示送上门的专项行动，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专项行动主要会做哪些工作。首先我们有请陈少英主任来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在介绍我们这次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的主要工作之前，首先要提醒广大听众，维权一定要走正规途径，要高度警惕代理维权陷阱，远离非法金融中介。现实当中啊，有不少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或线下渠道宣传，声称可以代消费者投诉金融机构，帮助修复征信啊，减免息费，争取高额收益等等，并且会收取一定金额甚至是高额的手续费、服务费。在这里啊，明确向大家揭示风险，收取费用的所谓代理维权基本都是骗局，正常合理的金融诉求有正规的申诉渠道，代理维权不仅很难有效解决金融纠纷，花出去的费用更是让群众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会借机骗取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征信等敏感信息，后续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从事电信诈骗等其他违法金融活动，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坚决远离非法代理维权。那么呢，本次我们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周消保提示送上门的专项行动，重点就是要把金融知识、消保知识，特别是金融消费维权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我们主要开展了这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畅通投诉渠道，教大家正规投诉调解路径。就拿我们河北中行来说，线下呢，我们在全辖480家营业机构的厅堂、醒目位置公示着通讯地址、客服电话、电子邮箱这些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的流程，在产品和服务的合约中也会提供了投诉电话或其他的投诉渠道信息。那么线上呢，我们在中国银行的官方网站、移动客户端也对投诉渠道进行公示，并且有便捷的直连在线客服的连接。我们河北中行还在中国银行微银行的河北省分行官方微信服务号上同步公示有我们的投诉渠道，以及省一级接受消费者维权的联系方式，还有省行消保办的通讯地址。那消费者在遇到金融纠纷，优先可以向金融机构内部进行投诉，对于基层机构答复不满意的，还可以在30日内要求上级机构核查，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的银行业协会或其他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通过金融监管部门设置的12378热线来反映问题，也可以通过仲裁诉讼途径依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来讲解一些风险案例，揭露非法代理维权陷阱。我们把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呢是日常充分运用我们自有的阵地，比如说请客户走进厅堂网点来学习金融知识。在线下，我们480家网点设置了公益性金融知识普及和教育专区，线上在我们的官微设置有消保课堂专栏，线上线下会定期发布金融知识以及风险案例。那另一方面，我们会组织全辖的员工常态化的开展金融知识五进入的活动，也就是走进社区、乡村、校园、企业、商圈，特别是我们还积极响应河北金融监管局点亮燕赵地图、谱写消保红篇常态化的教育宣传方案，在居民的社区设立有金融消保驿站，依托驿站会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把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提示送到群众的身边。那在上述活动当中，我们通常会针对性的普及反诈防骗、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理性维权等金融知识，重点去揭露非法代理维权的危害，通过现场讲解、案例剖析、答疑互动多种形式，切实来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1: 那通过陈主任的介绍，相信大家也都了解了，这些对于普通的金融消费者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措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总再来介绍一下，咱们广发银行在这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好，首先呢，我们积极践行这个金融央企的这个责任，开展了这个消保提示送上门的专项这个活动，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消保知识呀，正规维权渠道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解决大家遇到金融纠纷不知道去哪里维权，容易被这个非法的这个代理维权啊坑害的问题。我们广发银行呢，现在最主要做了三方面的这个工作吧。第一个的话就是下沉到社区、商圈、企业，开展线下的宣传，走进居民的小区啊，还有商圈呀、啊，面对面的讲解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义务，普及理财、信贷、银行卡等实用的金融知识，现场接受群众的消保的咨询，把维权知识啊送到这个广大群众的这个家门口。第二方面呢，是这个畅通正确的维权渠道的这个普及，向社会公众、银行内部的这个投诉渠道，然后进行公示，讲解这个金融消费维权合理的这个调解投诉的这个路径，大家遇到问题可以优先选择银行的官方的以及监管的正规渠道的理性进行维权，不走歪路。第三方面呢，是重点揭示非法代理投诉黑灰产的危害，向广大市民普及所谓的代理维权的这个套路。这些机构往往收取高额的服务费，而且存在泄露个人身份证啊、银行卡隐私啊等方面的这个危险，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征信受损、财产被盗刷等风险，引导大家坚决地拒绝黑灰产业依法合理的维权。接下来我们行也会持续做好常态化的金融教育，践行金融为民，守护好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也感谢您的介绍哈。那么作为普通的金融消费者，在银行、保险等业务当中，如果说产生了纠纷的话，有哪些正规的咨询、投诉以及纠纷调解的渠道？这个完整的维权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还请王总继续来解答一下。
2: 好的，当消费者遇到金融保险的这个金融纠纷呢，建议呢按照由近到远的顺序进行理性的维权。第一步呢，优先呢选择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可以通过这些金融机构网点的柜台、官方的客服电话、手机银行线上渠道，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这个提出诉求。机构会受理核实之后呢，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纠纷啊，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这个化解的。第二步的话，就是如果是对这些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情况下，还可以申请进行第三方的调解。河北省有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免费的公益的调解的组织。由这个中立的专家帮助各位的银行和客户双方进行协调和协商，不收取群众的任何的费用。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可以向监管部门及时的反映相关的情况，通过国家金融监管总局12378的热线反映群众的各种的金融消费的需求。

0: 整个维权流程简单概括呢，就是可以先向业务机构进行投诉，不满意可以申请公益的调解，仍有异议可以向监管机构进行反馈。提醒大家全程留存合同、聊天记录、业务凭证，方便高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1: 嗯，简而言之一句话哈，就是相关的正规的是有相关的这个投诉渠道的，而且是免费的。那么社会上有很多号称可以帮人全额退保啊，消除征信逾期的这个代理维权机构，那还收取高额的服务费。所以提醒大家，非法代理是有危害的，但是具体非法代理维权有哪些危害，为什么千万不能找这类机构，请王总您继续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市面上其实号称这些全额退保啊、消除征信逾期的这些代理的维权机构，本质上就是黑灰产的一些陷阱。
1: 嗯，
0: 危害呢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存在窃取个人隐私的这些风险。
1: 嗯，
0: 对方会索要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征信报告等这些个人敏感的信息啊，也是极易被这个中介进行倒卖的。
1: 嗯，
0: 然后还可能呢，接下来就会面临盗刷呀、电信诈骗呀等相关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他们肯定会收取高额的这些服务费。
1: 嗯，
0: 即便没有办成，也会变相的克扣相应的费用，消费者就会白白蒙受一些经济的损失。像刚才提到了，我们有正规的渠道，而且都是免费的。
1: 嗯，
0: 那在第三方面呢，就是会交锁编造一些虚假的材料啊，进行恶意的投诉啊，这样的话还可能会留下不良的记录，影响个人征信，甚至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征信逾期记录按照法规不能随意的消除，千万不要相信维权的噱头，遇到问题就走刚才说的官方的正规的渠道，依法合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感谢您的提示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征信逾期记录按照法规是不能随意消除的，所以一定要走官方正规渠道。那么还有不少群众啊，遇到金融纠纷特别容易冲动维权，那么作为消费者如何做到理性依法维权呢？维权的时候还需要留存好哪些关键的证据呢？这个问题我们请陈少英主任继续来解答一下。
2: 好，确实啊，部分消费者遇到这个金融纠纷的时候，心里着急，容易情绪上头，采取这种冲动维权的方式，比如说言辞过激投诉，网上发布一些不实信息，甚至呢去轻信非法的代理维权，不仅问题解决不了，反而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让自己更加被动。
1: 是的。
2: 那作为金融消费者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理性和依法的去维权。首先是要摆正心态，理性沟通，遇到问题先冷静下来，第一时间先和涉事的金融机构去沟通协商，客观来反映自己遇到的问题，尽量不要去情绪化的争吵，不要采取过激的方式。那其次呢，还要选对正规的维权渠道，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如果协商得不到这个满意的结果的话，那可以向金融机构的官方投诉渠道去反映，还可以请他们的上级机构进行核查。刚才讲了，还可以去申请免费的调解，向金融监管部门去反映。最终呢，还可以通过仲裁和司法的途径解决。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代理维权，避免遭受损失。那最后呢，是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还要理清自身的诉求，客观如实的去描述事件的经过，不夸大事实，也不要伪造证据，否则不仅得不到支持，还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消费者还想知道怎么去保证完整的这个证据，这个也是维权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第一呢，是业务的合同和协议的原件，比如说贷款合同啊、保险保单、理财协议，这些是最核心的依据。那第二呢，是交易的凭证，比如说转账流水、扣费的流水，然后缴费的单据、业务回执、电子截图，这些保存好。那么第三是沟通的记录，比如说和银行工作人员的一些聊天记录了、通话录音、短信记录，在合规的前提下做好这些记录，可以帮助回溯业务办理和投诉处理的过程。第四还有一些，比如说宣传材料，如果就像你当时购买产品时候的这个产品的宣传页还广告材料，那么这些资料呢，能够客观的还原业务的全过程，便于机构快速的核查事实，高效的推进纠纷化解。
1: 那还有，如果说和这个金融机构协商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是不是还可以向当地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2: 对对对，我们这些调解都是全部免费的。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哈，所以一定要远离这个所谓的灰黑产代理机构，因为他们会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且可能是非法途径的哈。那这一次的宣传周提出的是要拓展宣传阵地，深入到社区、商超、快递、外卖网格，把消保提示送上门，让我们普通人都可以从哪些渠道获取咱们官方免费的金融教育知识呢？我们请陈主任继续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它具有公益性，一般来说也都是免费的。那获取的渠道呢，包括但不限于我下面说的这几点。第一呢，是各家金融机构的网点厅堂，比如说刚才介绍到我们中行呢，在全辖的480家营业的网点均设有公益性金融知识普及和教育专区，布放反电信诈骗呀、防范非法集资、保护个人信息等金融知识内容和风险案例。那么我们在到店办理业务的时候，可以在等候期间去学习了解。
0: 好的。
1: 那第二呢，金融机构一般在线上的官方渠道，也会发布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银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手机银行 APP 一般都设有消保专栏，定期会发布金融知识和风险案例。那刚才介绍到我们中行这个微银行的服务号消保课堂专栏，还有我们总行的中国银行的公众号也设有消保专区，定期会发布高质量的教育宣传作品。我们自己还设有平安中行这个公众号，专门用于揭示日常办理业务当中遇到的风险案例。那最后呢，监管机构也会指导设立一些金融教育普及性宣传的渠道，比如说线下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社区的金融消保驿站，定期会组织宣传活动，那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金融知识的学习，进行现场的咨询。那在线上，金融监管局还指导设立了河北省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这个小程序，组织我们河北金融机构打造济金消保这个品牌，持续去发布金融知识、风险提示、消保资讯。那么我们各家金融机构也会组织一些刚才讲到的五进入的活动，会面向不同的人群针对性的普及金融知识和风险案例。以上所有渠道都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多学一份金融知识就多一份风险防范能力。
0: 这就让大家这个从自己的身边就能获取到相关的这个金融知识了。刚才您提到的五进入，我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包括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活动。
1: 对，
0: 所以好多时候，尤其到周末大家逛街的时候，在一些商圈会见到银行的这个易拉宝哈，现场讲解哈，您不妨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就像陈主任刚才说的，多一份多学一份这个金融知识，就多一份风险防范的能力哈。两位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也是收到了听众朋友的互动留言。这儿有一位听众，他说自己和银行产生了业务纠纷，和机构协商之后呢没有结果，现在呢就是想问问哈，听了咱们节目也想了解一下他下一步具体的应该怎么办。我们请陈主任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吧。
1: 好的好的。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知识普及当中有提到，那当您和银行协商沟通之后，纠纷仍然没有妥善解决，那也不要着急，有多元的正规维权渠道可以选择。刚才讲到第一呢，可以向银行的上级机构申请核查，比如说你是投诉的某家网点，那么你可以申请向他的地市分行、还有省行、直至总行去反映问题。那第二呢，可以向当地金融纠纷的调解组织去申请一个免费的调解，由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对争议开展调解工作。那第三还可以拨打金融监管部门12378这个热线，去如实客观的反映情况，也可以书面提交自己留存好的相关证据材料。最后您还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的途径，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这里呢也想再次的提醒广大的听众，依法理性维权，千万不要轻信所谓付费的代理维权中介，避免落入圈套，造成信息泄露、财产损失。维权要坚持理性客观，凭事实证据主张自身的合法诉求、合法权益。
0: 也相信通过刚才两位的介绍呢，大家对于这个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都有了一个了解。那这位听众，相信您通过陈主任的介绍也更加了解了哈。您投诉的这个，比如说当地的这个网点，向他的上级银行机构、地市机构，甚至省行、
1: 总行
0: 啊，一级一级向上反映哈。如果呢也觉得对银行这个渠道我行不通了，那您就向金融监管部门提高投诉， 去就可以了哈。
1: 对，
0: 您刚才说那个电话是12378，这个不是咱们银行系统的，是监管系统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银行是正规的流程跟您提供服务的，他们也是有监管的，所以这一点您是可以放心的，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代理呀，然后可以给你高额回报呀，最好是应该走正规渠道的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咱们刚才说了很多，大家可能印象是比较深的有一些点，那么具体总的大家肯定是要有一个原则是吧，总结一下这个维权避坑的关键点，我们先请陈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1: 好的，这儿呢我用一段顺口溜来总结一下咱们消费者合理维权避坑的关键点。金融维权要理性，代理维权切莫信，事前收费全是坑，个人信息勿外送，遇有纠纷别冲动，证据留存要完整，正规渠道去反映，守护财产不踩坑。
0: 嗯，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更了解了，尤其是说这个事前收费全是坑，个人信息勿外赠是非常的关键的。感谢陈主任这么实用的总结。王总也请您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应该具体做些什么。
2: 好的，那最后呢我也用一段顺口溜来做一个提醒吧。
0: 哦，好。
2: 金融维权要牢记，非法代理不能找，个人信息保护好，私人材料不泄露，业务凭证保管牢，纠纷先找机构聊。
0: 嗯，您这也是非常押韵啊，两位都非常的有才哈。总而言之，提醒大家一句话：一，记好一个电话12378，这样可以理性维权；二，提醒大家，依法维权才是保护咱们自身权益的最好的方法。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陈少英，以及广发银行石家庄分行零售金融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服务监督部的负责人王小卡的精彩分享。那么我们也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哈，我们是围绕着知权、用权、护权这一主题，从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的介绍，到正规维权渠道和完整流程的梳理，再到非法代理维权危害的揭露，以及理性依法维权的方法和证据留存要点，和大家做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刚才的这两段顺口溜呢，大家也要记住，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去找所谓的付费代理维权的中介，避免受到二次伤害。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从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9月13号。期间呢，各家的银行网点、社区、线上平台都会开展丰富的金融知识的宣传活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大家一定要记住三句话啊：知权、用权、护权益，正规渠道来维权，擦亮金融慧眼，守好您的钱袋子。遇到问题拨打12378，理性维权不吃亏。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景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给普通人带来哪些金融便利？手机银行便民功能解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科普系列广播。如今手机办金融业务越来越普及，到底什么是数字金融？数字化又给普通人带来哪些便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市民王先生以前办转账、查余额，总要跑银行排队，耗费不少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银行，在家动动手指就能完成转账、账单查询、生活缴费，不用往返营业厅，切实感受到数字金融带来的便利。数字金融就是依托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把传统金融服务搬到线上，打破时间地点限制，让更多群众享受到金融服务。手机银行是最常见载体，可实现余额查询、跨行转账、水电燃气缴费，还支持社保卡、公积金查询、 以及信用卡还款。大量日常业务不用再去网点排队，24小时就可以办理基础业务。但数字金融只是工具，使用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线。提醒大家，手机银行业务必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安装软件。密码、短信验证码绝不告诉任何人。遇到疑问，直接联系银行官方客服。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嘻，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遗迹，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源远流传，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和王莽的一段往事。那么历史上真的有王莽赶刘秀的事情吗？这段故事和咱们燕赵大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南豫剧王莽赶刘秀的唱段，说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和新朝王莽的一段往事。刘秀是绿林起义而成就的一代帝王，而河北就是他建立东汉的根基。在创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及其将帅们在河北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历史遗踪。其实呀，在真实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王莽赶刘秀的史实，因为两个人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身份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交集。有的是刘秀辅佐更始帝刘玄消灭了王莽的事实，后来刘秀巡守河北，邯郸捕者王朗自立为帝，围剿刘秀，经历过王朗赶刘秀的历史。由于后人啊不知道王朗其人，就讹传成了王莽赶刘秀。那么这王朗赶刘秀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呀，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公元17年，新市人，也就是今天的正定新城铺人王匡率饥民起义，据绿林山，称绿林军。次年，山东琅琊人樊崇率众起义，号称赤眉军。公元22年，西汉宗室后裔南阳豪族兼梁商刘秀及兄

长刘演联合宗亲数千人加入了绿林军，联合反抗王莽。次年，绿林领袖王凤、马武与刘秀兄弟拥立汉室宗亲刘玄为皇帝，复辟汉朝，改元更始。当年六月，刘演、刘秀、王凤等在昆阳大败王莽主力数十万，杀主将王寻。此后，更始帝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秀兄弟的威望不断提高。刘玄呢，心生嫉妒，唯恐刘秀兄弟威胁自己的皇权，便罗织罪名把刘演杀了，以遏制刘秀的势力。刘秀审时度势，极力表示对刘玄效忠，甚至不为兄长办丧事，这才避免了杀身之祸。当年九月，刘玄攻克长安，诛杀王莽。十月，建都洛阳，遣使巡抚各郡国。刘秀抓住机遇，主动向刘玄请求持节巡行河北，也就是带着皇帝的节杖镇抚河北。刘玄下诏以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行大司马事，命他去镇抚河北诸州郡。刘玄和刘秀都知道当时河北的形势很严峻，不相同属的农民起义军有数十支，达百万人。刘玄派刘秀镇抚河北，一是怕刘秀在京城威胁自己的皇位，二是用刘秀打击河北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势力。无论刘秀成败，刘玄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刘秀北渡黄河，在河北招募人才，恢复汉朝的官名，考察吏治，惩治腐败，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欢迎，也赢得了民心。更始元年腊月，也就是公元23年腊月，刘秀到达邯郸。西汉赵王之子刘伶建议刘秀用水淹的方式消灭赤眉军，而刘秀考虑到决河将导致数百万民众家无可归，并没有采纳刘伶的建议。此后，刘秀于12月北上正定途中，刘伶拥立了一位算命先生王朗为帝，利用百姓思汉的心理，王朗诈称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名刘子瑜，传习河北郡县，围剿刘秀，从此拉开了王朗赶刘秀的序幕。刘秀继续北进，寻找立足之地，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到达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原西汉广阳王之子刘阶在蓟城响应王朗，发兵围剿刘秀。刘秀仓皇从蓟城南下饶阳，一路上害怕被发现，昼夜兼程，非常凄惨。刘秀一行逃到下亳城西，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接刘秀到了信都，刘秀在此时有了立足之地，但兵力太少，不足以成事。这时候，河城太守披童率领所部兵至信都，投奔了刘秀。两郡合兵之后，有人建议借两郡的兵力保护刘秀西还长安，占据半壁江山，与刘玄分庭抗礼。而披童分析了形势后，主张利用信都、河城两郡的兵力，联合其他的势力，必须在河北抗击王朗，平定河北。此时，河北的望族刘植、耿纯等率宗室子弟来投奔刘秀。刘秀的武装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刘秀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由刘植劝说真定王刘阳与刘秀联姻，将刘阳的外甥女藁城才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刘阳率10万众归附刘秀，由此改变了刘秀与王朗之间的兵力对比。随后，刘秀发兵在今天的河北内丘和龙窑一带大破王朗，取得了与王朗战争的第一次重要胜利。公元24年，刘秀集中兵力追歼王朗残余，并在当年农历5月攻克邯郸，
杀掉了伪皇帝王朗。王朗赶刘秀的一场闹剧，最后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的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传说不等于史实，但传说呢，起于史实。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地体现了民间社会对王莽、刘秀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两个人是一组形象具体而稳定的对比象，从不单独出现。或者说，所有的故事都是由王莽追杀刘秀引起的，由此来反映人民群众鲜明的善恶是非观、历史观。这样的故事流传形式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上传说的历史故事。而就是这样一段故事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是王莽赶刘秀的戏曲形式，包括河南坠子、豫剧、保定老调、评书等等，都有这段故事出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与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相关的戏曲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地区也十分广泛。据1984年出版的《俗文学论集》中朱介凡《王莽赶刘秀传说的分析》一文统计，宋元明清杂剧中以光武中兴为主题的共有18种。台湾学者齐如山《同治后50年间北平横演剧目》即927种，有关王莽刘秀的戏有12种。另外，李佳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有关刘秀的故事7种。直到20世纪60年代，河北保定老调剧团、80年代包头市青年晋剧团的优秀剧目《王莽赶刘秀》都是长演不衰。90年代。河南商丘地区的豫剧团获奖剧目《王莽赶刘秀》誉满中原大地。近年来，曲艺表演艺术家莫红梅的河南坠子书《王莽赶刘秀》也深受广大听众观众的喜爱。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河南坠子的《王莽赶刘秀》唱段。

死了英雄叫吴建章，开口来才把我的母亲叫、哦哦、你听听孩儿说周详。

叫丫头一命恩王，我见张妹绝不他把那个井躺下，电报剑一阵阵的气死了，一问这西楼一上连声啊，小丫头连连我都骂出墙，你本是莽主亲生的女，你不该和你爹爹顶就把我诓，我认为领着行孝来到安庄上，没想到啊

我要走刘秀又出走国坊啊，我今天手上面把丫头找，一宝剑我叫你金妄想啊，我英雄死死亮亮来得好快，忘了往西楼不远那个大人堂啊，犯虎山一脚踢开

0: 山水女红妆、
1: 另外咱们河北著名的老调名家杜振中也唱过王莽赶刘秀。老调这种艺术形式起源于明末清初，形成于清朝中期，成熟于清末，历经300多年的发展，成为河北省具有悠久历史且有影响力的地方剧种。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借鉴，融合昆曲、京剧，尤其是民间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和河北梆子的优点特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先后成立了4个专业的老调艺术表演团体，培养了一大批老调表演艺术家。代表演员有崔成田、王兴卫、白玉昌、周淑琴、陈淑媛、王冠英、辛秋花等。老调名家杜振中12岁才开始学戏，筋骨呢已经发硬了，所以练起功来非常辛苦。为了练好基本功，他咬着牙坚持，还因为强忍疼痛把嘴唇都咬破。后期戏校期间，他不怕吃苦，又勤奋好学，披星戴月似的魔鬼式训练，练就了一身规范扎实的戏曲基本功。闪转腾挪、扑跌翻滚的功夫非常过硬，还练就了矫洁敏健的身姿和潇洒俊朗的台风，其表演招式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为他后来取得的一系列艺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9年10月，杜振中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定老调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杜振中开创了保定戏曲进校园的先河。从2013年起，他常年在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戏曲进校园教学活动。杜振中在采访时说，非遗保定老调的传承任重道远，我终身致力于老调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与时俱进，让保定人自己的老调艺术的火种永远烈烈燃烧，让这朵保定老调之花开遍保定，传遍世界。如今年近70的杜振中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杜振中演唱的老调《王莽赶刘秀》。

此外，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因为内容丰富，也被文艺工作者合集为书多次出版，其中就有咱们河北的出版单位。王莽赶刘秀的故事之多，流传区域之广，是一大人文景观和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故事繁多，流播广远，所以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只能就目力所及有一个大概的搜集和说明。截至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比较集中的王莽赶刘秀的著作有这么几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1983年11月第二版，康迈谦的《王莽赶刘秀》一书，共记述故事39则；还有黄山书社1981年版《王莽赶刘秀》，河北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连环画《王莽赶刘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莽赶刘秀》，另外还有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马云泰的30万字历史小说《王莽赶刘秀》，这里面也有大量的此种民间传说。只不过，如果您现在要去相关的图书网站上，很难看到《王莽赶刘秀》的图书了，更多的是关于王莽刘秀的正史图书或一些历史类的通俗读物。如果您喜欢这些早年出版的图书，可以到旧书网站上去看一看。不仅如此，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还成功助推了很多地方的文旅事业，成为了历史文化遗产。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文旅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独特的地方历史、民间故事都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历史的机缘也为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进一步提供了更为迅速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河南宝丰的正月13马街书会誉满海内外，原此宝丰县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马街书会源远流长，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光武峰书会兴的民谣，说的是正月13日王莽赶刘秀至马街村东的硬河岸边，正在火神庙祭祀的乡民们纷纷相助汉军渡河，阻止王莽的追兵。刘秀当皇帝之后，降旨免去马街的皇粮，赐贬一方，因此当地百姓便以救驾之日正月13为每年的庙会，一直沿袭至今。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的河北，石家庄的文化单位一直在积极挖掘这个故事的内涵，而且通过活动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故事。近年来，石家庄群艺馆一直在举办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故事会。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民间故事展演暨第六届石家庄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故事会圆满落下帷幕。这次活动先后走进了藁城、高邑、平山3个分会场，吸引了16个县市区的50多位故事爱好者参与，最小的年仅6岁，最大的年逾8旬，更有许多00后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听故事、讲故事的队伍中，为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客观地说，刘秀在历史上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那么真实的刘秀到底是什么样？他在称帝后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话说呀，刘秀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了大量的事情。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沦为奴婢、行徒者日益。

刘秀为了清查何时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度田也就是实行田亩调查制度。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成功。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为恢复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刘秀勤政爱民，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建国初期，为减少平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放救济粮，实行轻徭薄赋，减少租税徭役，使百姓能够安心农业生产。那时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农田被淹，甚至危及老百姓的生命。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刘秀主张大兴水利，使农业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鉴于西汉后期吏治的败坏，官僚的腐化，继位以后，刘秀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他选拔贤能的人，根据他们的特点委任为地方官吏，并对这些官员们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刘秀用一系列的措施，为东汉前期80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开创了官武中兴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刘秀统治的末期，东汉人口达到2000多万，增长了1倍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讲的成语用兵如神，出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谋士郭嘉对曹操说，袁绍这个人啊，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之道。曹公您呢，善于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变化莫测，这可是咱们的王牌，也是敌人的克星。后来用兵如神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善于用兵，指挥作战，灵活多变。郭嘉为什么会对曹操发表用兵如神的好评？他又说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呢？这个故事还得是从头说起。当初袁绍以邺城为根据地，统领十几万大军。

0: 控制了黄河以北，也就是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大部分地区，还有山东、辽宁的部分地区，他就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而且他统治的冀州是北方重要的冶铁基地，还盛产铠甲、兵器和马匹。当时袁绍是兵强马壮，是志得意满呐、他这日子呀过得是非常的舒服。与此同时呢，曹操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和袁绍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曹操地盘小，物资匮乏，就连总兵力啊大概也不过几万人，就远远的比不上袁绍。再加上黄河以南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当中，老百姓没法安居乐业，这物资就相当的紧缺。论实力啊，曹操根本就没法跟袁绍比。起初袁绍压根就没觉得曹操是个人物，可是后来啊，他眼看着曹操借着汉献帝这个王牌一呼百应，这心中可是不是滋味。公元199年，袁绍派出10万大军南下，准备一举消灭河南的曹操。
1: 袁绍的10万军队攻来，岂不是要将许都踏成平地吗？汉献帝吓得脸都白了，就连曹操手底下的将士们一个个也觉得这事儿有点棘手。危难关头，用兵如神的曹操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0: 曹操心里当然是明白了，要是以现有的这2万兵力去对抗袁绍的10几万大军，那根本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可是他呢，偏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正面迎敌。那曹操的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个呀，还得从曹操和袁绍的关系说起。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和袁绍势同水火，是不同阵营的两大集团。曹操是宦官的后人，袁绍啊，祖先上就是名门望族，这两家似乎也扯不到一块儿去。可事实上呢，他们这两个小时候经常在一块玩，而且关系很铁。袁绍家很厉害，这小伙子长得也帅呆了啊，而且是对人很慷慨，舍得花钱，喜欢结交天下英雄豪杰。不过他呀不是父亲的嫡长子，他是小老婆生的，以致有人就看不起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更是如此了。祖父是宦官曹腾，尽管口碑不错，可毕竟是一太监的后人，一直就伸不开腰。那个时候啊，曹操的父亲也在城里做官了，所以这个时候袁绍跟曹操就是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顽皮的少年，都喜爱是弓马骑射，再加上有着同样的心结，所以成了好哥们了。长大以后他们都入朝为官，那个时候朝廷设立是西园八校尉，袁绍任中军校尉，曹操呢任典军校尉，两个人呢还曾经一起作战讨伐董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曹操对袁绍的性格就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曹操看来，袁绍有5大弱点。第一，袁绍志向很高，但是不善谋略。第二呢，袁绍外表很威严，实际上是一胆小鬼。第三，袁绍这个人心胸很狭窄。第四，他的兵力虽多，但是不善于编制，战斗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第五呢，袁绍手下很多将领是骄傲狂妄，根本就不服管。正因为看到袁绍这5个弱点，曹操才做出了正面迎敌的决定。他胸有成竹啊，对大伙说，大家不要怕，我和袁绍共事多年，深知道他的为人。他这个人呢没什么本事，就根本不会用兵，他只会虚张声势。想当年18路诸侯有多少骄兵悍将，可他袁绍啊根本就指挥不了，所以最后就失败了。别看冀州地盘广阔，兵马众多，粮食充足，这些都是给咱们预备的供奉啊。您瞧瞧，曹操这口气是真够大的。不过手下的将士们听了曹操这番话呀， 那像是吃了定心丸啊，一个个是士气大增，都卯足了劲儿，想着跟袁绍

0: 战一场。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200年，袁绍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同时呢又派大将文丑进攻延津，策应主战场。当时白马城守将刘延只有3000兵马应战，面对袁绍的上万大军呢，实在就招架不住了，赶紧给曹操写了一封10万火急的求救信，请求增援。曹操呢不走寻常路，看了信之后没有直接增兵白马，而是带着军队大张旗鼓地开赴延津。那他这是意欲何为呢？
1: 兵强马壮，袁绍为何尽失先机一败涂地？用兵如神，曹操怎样化险为夷，以少胜多？
0: 曹操明白，如果直接带着几千人马和袁绍正面作战，必然就是全军覆没，现如今呢，只能靠计谋取胜。他听取了谋士荀攸的建议，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自个儿带领主力部队假装增援延津，就吸引着袁绍把主力调往那里，同时再抽调精锐部队偷袭白马，解了白马之围。袁绍呢果然就中计了，他听说曹操去了延津，就赶紧带领主力直奔延津，白马一带就只剩下了颜良率领的先头部队了。可是曹操派了一支轻骑兵抄小路直扑白马，攻打颜良，把颜良的部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还留下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是关羽斩颜良。白马的危机终于解除，曹操打了一漂亮的翻身仗，就暂时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袁绍一定会反扑，因此就决定放弃白马，主动撤军，南下官渡，守住这个重要的渡口。袁绍在白马一战损兵折将，气的是吹胡子瞪眼，那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恶气呀？很快，袁绍率领10万精兵追到了官渡。按理说呀，袁绍应该吸取白马之战的教训，长点心眼儿。可是他呢，仗着手下兵多将广，就再一次发动进攻。他想着要围歼曹操大军。他们又是坐高橹、骑土山，利用地形优势向曹操的军营当中射箭，紧接着又挖地道，想从地下袭击曹营。结果呢，都被曹操给击破了。两军一攻一守，就这么耗着，相持了大约2个月。到了农历10月，天气突然变冷，袁绍的军队没有御寒的棉衣，同时又缺少粮草，士兵们是又冷又饿。袁绍就下令从河北运来粮草1000余车，囤在了乌巢，同时派大将淳于琼带兵看守。恰好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就投奔曹操了，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什么主意啊？那就是偷袭乌巢，断绝袁绍的粮草。许攸说了啊，如果能派人烧了这些粮草的话，不出3天，袁军不战自溃。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呀，简直就是喜上眉梢。他亲自率领的精锐骑兵5000人，趁着天黑从小路偷袭乌巢，就放了一把火。但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0000车军粮就全都烧成黑炭了。袁绍10万大军的命脉就这样烧没了，所有的士兵可都乱了阵脚了。在曹军的猛烈攻击之下，袁绍是仓皇逃跑，曹操趁势追杀，杀掉了袁军7万多人马。等到袁绍逃到黄河以北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跟随他的只剩下了800多骑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靠着智慧和勇气，成就了用兵如神的奇迹，写下了军事生涯当中最辉煌的一页。接下来啊，曹操由被动变为主动，很快锁定了下一个目标，袁绍的大本营邺城。那他又是如何攻下邺城，一举

0: 端了袁绍的老巢呢？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带领残兵败将回到邺城，他这个时候可是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呀。建安七年，袁绍病死了。袁绍有三个儿子，长子袁谭驻守青州，次子袁熙驻守幽州，三子袁尚驻守冀州。袁绍去世之后，老大袁谭和老三袁尚就开始窝里斗了。袁谭打不过弟弟袁尚，就逃出邺城投降曹操去了。曹操一看，哎呦喂，这机会可就来了啊！他借着兄弟俩内讧的机会，于建安八年对袁尚发动攻势，率领大军攻打邺城。曹操跟袁尚是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
1: 要说这袁尚啊，真是个败家子儿。老袁家已经是风雨飘摇，他还惦记着和哥哥的恩怨，不顾曹操兵临城下，倒跑到山东去打袁谭，只留下沈佩、苏游守着邺城。袁氏兄弟斗得正欢，曹操又将如何施展用兵如神的能耐呢？
0: 当时的守城将领沈佩，他是袁氏集团的忠臣，他忠心耿耿，还是兵法上的一行家。他担起守护邺城的重任之后，是一点儿也不敢懈怠，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警惕。有一回啊，邺城东门的守将冯礼因为醉酒耽误工作了，沈佩就狠狠教训他一顿。冯礼这个人呢，心胸狭窄，怀恨在心，就偷偷跑到城外，他投降曹操了，就把邺城的军事部署一五一十全报给曹操了。于是曹操派冯礼带着300名士兵连夜挖通地道，准备偷袭邺城。没想到啊，沈佩很快就识破了这个计策，让人是关闭闸门，冯礼和300名士兵就没了退路，全都死在邺城之中。曹操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知道袁尚迟早那得回邺城，于是就率领大军退到了环水，也就是现在河南环河一带。他等着机会要去消灭袁尚。紧接着他改变了作战方案，把土山地道全都毁掉了，同时在邺城周围挖了一条长40里的壕沟，就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曹操是老谋深算，一开始他故意的让士兵把这壕沟挖得很浅。这精明的沈佩啊，在城上看了偷偷直乐，觉得曹军挖这样的壕沟那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完全是白费力气，所以城上的守军也就渐渐的放松了警惕。曹操看沈佩上当了，这心中是暗暗的高兴啊。几天之后，他突然在晚上大量增加兵力，把壕沟是加深加宽，然后他挖开漳河，水灌邺城。就这样，邺城变成了一片汪洋，这城里的军民是饿死淹死了一半多呀，基本上就丧失战斗力了。话说那袁尚跟哥哥的自相残杀之战打得差不多了，就带着10000多士兵他就回来了，想救邺城。曹操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就根本不给他这一机会。这个时候袁尚又会想出什么招，他能不能拿回邺城呢？
1: 趁热打铁，曹孟德如何一鼓作气平定河北？博古通今，毛泽东怎样以史为鉴，用兵如神？
0: 袁尚气势汹汹啊，奔着曹操就过来了。可是啊，没斗几个回合就落了一下风，就只好请求投降。曹操看不上袁尚这德行啊，根本就不搭理他，一股劲儿的是加紧围攻。袁尚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突围，逃到中山国去了。邺城之中啊，就只剩下沈佩继续坚守了。但是沈佩的侄子沈荣见老袁家大势已去，打算另找靠山，就偷偷的啊投降曹操了。他就打开了城门，把曹军放进城。沈佩虽然是

坚持抵抗，可是双拳难敌四手，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让曹军给抓起来了。曹操见沈佩性格刚烈，一心为主，这心里头非常的敬佩，就想把他留在自己帐下工作。可是这沈佩是宁死不屈，他说了，我生为袁氏人，死为袁氏之鬼，你啊，痛痛快快的杀掉我，保全我的名节吧。曹操见他是视死如归，也不好勉强，就只好下令把他给处死了。邺城之战再一次展示了曹操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随后曹操陆续清剿了各地袁氏残军，安抚了百姓，彻底平定了河北。紧接着汉献帝下诏让曹操代替袁绍的职务，这就正如谋士郭嘉所料，袁绍不懂得用兵之道，丧失了大好机会，而且还丢了性命。而曹操呢，用兵如神，才能够以少胜多，最终打败袁绍。如今成语用兵如神常常用来形容善于指挥作战，毛泽东啊，就是用兵如神的另一个典范。他在长达20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创造了不少战场神话，比如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辽沈战役等等，特别是在长征路上创造的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独特战法，也许正是受到曹操官渡之战的启发。这正是以弱敌强，战官渡，邺城易主，决胜负，用兵如神赖人谋，曹袁成败非天数。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兵贵神速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这意思是用兵之道贵在行动特别的迅速。成语横槊赋诗中的槊指的是长矛，意思就是说在战斗之余横着长矛吟诵诗歌抒发情怀，它形容的是能文能武的英雄气概。这两个成语故事还要从曹操离开邺城北征乌桓说起。建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亲自率领大军从邯郸邺城出发远征乌桓。乌桓呢也称乌丸，它属于东胡族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有一部分人迁居乌桓山，以山名为族号，称为乌桓。东汉光武帝建武25年，乌桓部落从塞外发展到今天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1: 照理说呀，乌桓远在边疆，跟曹操也没什么过节，那里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全军覆灭。曹操为什么要劳师动众去征伐乌桓呢？
0: 这个还得从袁绍的故事讲起。汉献帝初期，袁绍为了扩大地盘，早就把乌桓拉拢到自个儿阵营了。这两边而且是来往密切，关系走得挺热乎。只可惜啊，袁绍死了之后，他这两个儿子袁尚、袁谭不争气，因为继承权的问题就闹起窝里反了，掐的是你死我活，结果让曹操逮了一机会挨个给收拾了。这邺城呢也被曹操拿下，成了人家的地盘了。最后啊，袁尚和袁熙这哥俩仓皇逃往乌桓，他们准备要东山再起。曹操一琢磨呀，如果这俩人跟乌桓勾结起来，那迟早得是一大的祸患，所以这俩人不可不除，于是就决定北征乌桓。谁知道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不少将领的反对。大伙儿都觉得袁尚、袁熙已经亡命天涯了，那成不了什么气候。哎，反倒是刘备、刘表不能不防啊！一旦曹军北征乌桓，刘表、刘备要趁机攻打许都，那岂不被人端了老窝了？就在众人都投反对票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人站出来了，力挺曹操攻打乌桓。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成语故事兵贵神速又将如何展开呢？
1: 骑虎难下，北征之路遭遇何种艰难险阻？兵贵神速，智囊郭嘉提出何种锦囊妙计？
0: 支持曹操攻打乌桓的人就是郭嘉，他从前是袁绍的部下，后来发现袁绍不会用人，性格也优柔寡断，难成大事，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就转身投奔了曹操。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呐，他跟郭嘉畅聊一番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可是非同寻常，于是啊就感慨道，能够帮我成就大业的人一定就是郭嘉。郭嘉也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深得曹操信任。这一次啊，郭嘉力挺曹操攻打乌桓，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乌桓仗着自己山高水远，他没有挨打的准备，趁此机会突然出击，这肯定能取胜。一旦袁尚、袁熙这兄弟俩在那儿养到羽翼丰满的话，必然成为北方的一大祸患。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就是一空谈家，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绝不可能放心的把兵权给了刘备。刘备手中如果没有兵的话，那他打什么仗啊？所以刘表那儿不用担心。郭嘉这分析可是句句在理儿，也让曹操吃了定心丸。 他决定豁出家底儿去打这场仗。只可惜是天不随人愿，行军途中漫天黄沙，山道崎岖，是车马难行。曹操呢，只能见山开山，遇谷填谷。不幸的是，当他们来到益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益县的时候，很多将士因为水土不服就生病了，就连郭嘉也病倒了。那照这样下去，恐怕还没到乌桓的老巢呢，这军队就垮了。曹操是郁闷至极啊，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心想还不如要不就撤兵算了。郭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给曹操出了一主意，他说，咱们现在行军这速度实在是太慢了，都说兵贵神速，咱们走这么远去攻打敌人，这物资太多，行军不方便，一旦让敌人发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依我看呀，咱不如放弃辎重，轻装前进，抄小路进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郭嘉这话就是成语兵贵神速的出处。曹操也明白，要想打胜仗就得有壮士断腕的气概，他相信郭嘉，同时也更相信自己，于是他在这儿啊，伪装要撤军，就布置了一些假象，暗地里率领一些精锐骑兵，每个人只带10天的干粮，除了马匹武器，其他的一概扔掉。就这样，曹操带兵急行800里，最终在辽宁白狼山打败了乌桓，紧接着占领了乌桓的老巢柳城。袁尚和袁熙一看大事不好，连忙逃往辽东，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公孙康仔细这么一琢磨，要是收留这兄弟俩，那等于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呐，那就是惹火烧身，干脆啊，杀了这哥俩吧。于是他杀了二袁，归顺了曹操。曹操凯旋而归，他一路之上啊，惦记着在益州养病的郭嘉，可回来以后才知道，郭嘉已经在几天之前撒手西去，年仅38岁。曹操是伤心不已啊，大哭一场。他对左右的官员们说，你们年岁都比较高，和我是一个辈分啊，只有郭嘉最年轻，我百年之后想把后事都托付给他呀，哎，没想到他中年就夭折了，我这心呐，都撕裂了，这是苍天要灭我呀。郭嘉死后不久，曹操上表朝廷，称赞郭嘉平定天下，谋功为高，要求追赠封邑。后来郭嘉的儿孙也都受到优厚的待遇。一年之后，曹操在赤壁之战当中大败而回，他再次仰天长叹，如果郭嘉还在，本王不会沦落到如此的地步。由此可见，在曹操的心目当中，这郭嘉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这话也说回来，曹操北征乌桓之后，又是怎样横槊赋诗，留下广为传颂的慷慨诗篇呢？曹操平定乌桓之后，沿着山海关渤海一线回到邺城，路过秦皇岛碣石山的时候，曹操下令让士兵们稍作休息。为什么曹操要在这儿停下脚步？原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山观海，刻石纪念。曹操胸怀天下，他想要成就一番霸业，自然的也就不能错过这个地方。曹操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看到这一片大好的江山，他想到了天下大事，想到了百姓疾苦，虽说自己年事已高，但是啊，壮心犹在。他还想着要征战沙场，建功立业，还有好多事儿等着自个儿去做呢。想到这儿，曹操挥毫写下了一首《龟虽寿》，就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远处的海水翻滚着，咆哮着，白浪排空，烟波浩渺，气势雄浑。 此情此景，让曹操心情激荡，热血沸腾，于是千古名诗《观沧海》就此诞生。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何以永志。
1: 曹操平定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不过呢，盘踞在长江北岸的孙权和刘备就像是大石头一样压在曹操的心头。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率领83万大军直达长江北岸，准备一举消灭孙权和刘备。那这一次曹操能不能凯旋而归呢？横槊赋诗的成语又将如何上演呢？
0: 曹操跟孙刘联军的战斗就要打响。当天晚上这天气不错，月亮是高高的挂在天边，皎洁的月光洒在江面，这江水啊就像一条素净的丝带。曹操的心情很不错，下令在大船上摆酒设宴，款待众位将士。酒过三巡，曹操跟将士们就说了：我自起兵以来，为国除害，扫平天下，是天下太平，现在只有南方还没有得到，今天请你们

0: 来为我统一天下，同心协力，待到太平盛世，我们共享荣华。将士们都站起来道谢，曹操就非常高兴，先用酒祭奠长江，随后是满饮三大杯啊，接着让手下拿来自己的长矛，高高举起说，我拿此槊破黄金，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达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在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们跟着喝。接着曹操就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绕树三匝，无树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首著名的短歌行抒发了曹操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曹操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枭雄，更是慷慨悲歌的诗人。唐代诗人元稹说，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戎马生涯当中写作往往是横槊赋诗，他们的慷慨悲壮之作远远超过古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称曹操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所以一说到横槊赋诗，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曹操，这就是成语横槊赋诗的由来。
1: 横槊赋诗，一代枭雄成就哪番盖世功业，古今道西，文化地标包含何种历史传奇。
0: 1700多年后，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诗的意思是，回首当年魏武帝曹操跃马挥鞭来到碣石山，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篇，现如今秋风萧瑟又一年，但是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换了人间。毛泽东在他的诗作当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胸怀，更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当然曹操横槊赋诗不止这一次，他在讨伐董卓、平定并州等战斗当中都有诗作，他的诗大都是在艰苦的军旅生涯当中创作的。那曹操为什么擅长横槊赋诗，创作水平又是如此之高呢？这个原因呢有两点。第一，曹操喜欢读书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曹丕在《典论自序》当中说，父亲曹操非常爱好读书，即便是在打仗的时候也仍然手不释卷。手不释卷啊，又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意思就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文好学。第二啊，曹操在战乱之中饱经磨练，他对人生的体验是生动鲜活而又深刻的，这些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些个也可以说明曹操不是天才，他的成就是后天努力和生活历练的结果。曹操在乱世之中成为了英雄豪杰，他的用兵才能自然不用多说，就连他的诗歌也一样是苍劲豪迈。建安年间，邯郸邺城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建安文学。曹操不光是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更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 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曹操和他的得意谋士郭嘉早已作古，但是兵贵神速、横槊赋诗以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等成语仍然铭刻在中国人的记忆当中。近年来，邯郸临漳县先后修建了三曹园、七子园、三台园、建安文学馆，在这些文化地标当中，曹操的形象无处不在。临漳人以壁画、雕塑、文学等形式传播着曹操在邺城演绎的传奇人生。这正是兵贵神速战乌桓，郭嘉设谋灭二袁，横槊赋诗壮怀远，东临碣石永明天。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骨露野说的是白骨暴露在野外，形容战争或灾难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的诗歌《蒿里行》有这么一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就是这种惨景的真实写照，也是白骨露野这个成语的由来。话说建安九年，曹操占领了邯郸邺城，那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邺城的老百姓们饱受战乱之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是没穿的，一个个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饿得呀骨瘦如柴，漫山遍野那都堆满了白骨，这个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当时不光邺城如此，中原很多地区都是这样一副惨象。要说这其中的原因呢，那都是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连年的征战让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百姓呢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没有粮食吃，甚至连野菜都没有了，只能是活活的饿死。在河南、关中、江淮等地还一度呢发生了易子而食的现象。什么叫易子而食啊？老百姓们饿得实在是没法过了，又不忍心吃自己饿死的孩子，可是为了生存只能把死去的孩子互相交换当作食物，死者白骨堆积，到处都是恶臭的味道。成语白骨露野所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们没饭吃简直就是塌了天。在这种缺衣少食、白骨露野的情况下，统治者和军队也跟着遭殃，他们的日子又能好过到哪里去呢？当时皇帝和大臣们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0: 据说汉献帝在东迁洛阳途中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从官员只能找来野枣野菜让汉献帝充饥。这个皇帝当的是毫无尊严，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时候啊，汉献帝是越想越心酸，跟手下大臣们是抱头痛哭。等他们到了洛阳以后，这总算是安顿下来了。可当时啊，哪儿都是缺少粮食，都没东西吃。尚书以下的官员还得跑到野地里啊去挖野菜吃，有的连野菜也吃不上，就只能是饿死在断壁残垣之中。后来可多亏了曹操前来接应，汉献帝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才能喝上一口热乎汤。此外，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邺城等地啊，也遭受过这样的难题，一度靠采摘桑果熬日子。还有那个袁术，他的军队在江淮地区有一段时间只能靠打捞水草和蛤蜊充饥。曹操啊，也多次遭遇到粮荒，他第一次东征陶谦正是因为缺少粮草不得不中途退兵。在河南濮阳跟吕布交战的时候，军队耗了100多天，最后呢也是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收兵了。再有曹操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定都许县的时候，途中带领的1000多人全部断粮，多亏了新政县令杨沛把存储的桑果干拿出来了，这才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另外，曹操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因为粮草接济不上，也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多亏许攸向他提供了袁绍在乌巢囤有大批粮食的重要情报，他才得以用计火烧乌巢援军的粮库，这才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攻下了邺城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可是曹操心里边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连年的征战让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白骨露野，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曹操是寝食难安呐。为了让百姓填饱肚子，那他又将拿出怎样的对策呢？
1: 白骨露野， 一片惨象如何触痛人心，发展屯田一套体制如何大获成功。
0: 其实早在曹操担任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副手毛玠就曾经建议鼓励耕田种地以备战争之需，曹操对此是非常的赞同。后来在许都，曹操就曾经实行了均垦政策，取得了初步经验。都说一回生二回熟，曹操已经摸索到了发展农业的经验，这回赶上邺城的事儿，那也算是轻车熟路。到了邺城之后，曹操开始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可不是小事儿，战争打的就是后勤，粮食就是命根子。为了让老百姓还有将士们吃上饱饭，为了让邺城不再出现白骨露野的惨象，曹操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把原来黄巾军的部分人马以及从各地招募来的流民用军队的形式加以编制，组成了屯田民，也称屯田客。每个屯呢，大约有五六十个人，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等。到粮食收获的时候，他们向国家交纳田租。如果他们用官府饲养的牛来耕地，还要把60%的粮食交给国家；如果用自个儿的牛耕地，就需要交纳50%的粮食。邺城实行屯田制的第一年，就取得了粮食大丰收。曹操非常高兴，下令推广屯田的方法，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组织系统，还设置了层层的官吏。比如说吧，负责管理一个屯的官员叫做屯田司马，负责管理一个县的官员叫屯田都尉，管理一个郡的官员称为是典农校尉或者是典农中郎将。在中央也有专管屯田的官吏，这叫做司空院署，后来是由大司农全权负责了。有人要问啊，说为什么这些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做中郎将、校尉还有都尉，可这些个不都是武官的名称吗？原来啊，曹操实行的民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军屯制度，屯田民都是按照军队形式组织起来的，所以屯田官也都套用了军职的名称，就染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创造了一套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为了保证中央对屯田事业的有效领导，曹操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各级屯田官啊，直接对上一级的屯田官负责，不受地方官的领导，就相当于今天的垂直领导。也就是说，郡守、县令无权过问屯田的事情。曹操的命令谁敢不听啊？这样的体制坚持了多年，执行的也很严格。曹操的亲信贾逵就为这个事儿啊撞在枪口上了，而且还被领导炒了鱿鱼。那这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贾逵是山西人，聪明能干，是曹操的得力手下。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就是负责监督京师和其他地方的监察官，这权力大得很。建安16年，曹操西征马超，路过弘农，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灵宝县，发现这里是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这位置非常重要，就决定派一个亲信的人来这儿当太守。他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啊？就是贾逵。曹操曾经对身边的官员夸赞贾逵，他这么说，要是天下俸禄2000担的官员都像贾逵这样，那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事儿啊？贾逵来到弘农之后是一心一意干工作，不敢有半点马虎，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耿直的手下，却因为跟屯田官发生摩擦被曹操撤了官职。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啊，贾逵怀疑郡内一个屯田都尉藏匿逃亡人口，他就上门去询问了。屯田都尉觉得自个儿不归郡守管呢，那你贾逵跑过来问东问西，这可纯属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所以啊说话也不好听，顶撞了贾逵。贾逵哪受过这种气呀，他一怒之下就打断了这个屯田都尉的腿。这一下可是闹出乱子了，这个屯田都尉的直属上司不干了，好你个贾逵哈，竟然欺负我的手下， 这不就是打我的脸吗？他直接跑到曹操那儿告了贾逵一状。曹操知道贾逵对自个儿是忠心耿耿，可对于他插手屯田这件事儿没有丝毫的偏袒，他直接就炒了贾逵的鱿鱼。咱们从处分贾逵这事儿可以看出来，曹操对屯田事业是非常的重视，他给了各级屯田官绝对的权力，保证他们不受任何干扰，把屯田事务办好办漂亮。
1: 那个时候世道乱，各个权力集团为了抢地盘打得不可开交，能干活的青壮年死的死伤的伤，很多土地撂在那里没人耕种，全都变成了荒地。曹操看着心疼，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些荒地利用起来，为此他又采取了哪些鼓励措施呢？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曹操极力督促老百姓去开垦荒地，他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确定了屯田任务，而且还撂下话说了，完成任务一律有奖。这样一来，地方官全都有了积极性。眼瞅着一亩又一亩的荒地开垦出来了，曹操的干劲就更足了。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想保证土地多打粮食，水利灌溉也得跟得上。为此，曹操兴修水利，先后建设了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等水利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水系就连在了一块儿。前面咱们也提到过，战国时期啊，邺城县令西门豹曾经主持兴建了漳河十二渠，曹操一声令下，对这些水渠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史籍当中记载，魏武侯又引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经过了千年沧桑，天井堰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但是曹操修筑的灌渠的斗门至今还在利用。如果咱们到邯郸魏县境内去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还有曹操当年修筑的斗门旧址，村边一条水渠上还有斗门桥，这可都是曹魏时代水利工程的遗迹。千年之后，这里的人们依然享受着曹操时代的水利工程提供的便利。曹操这一番举措呀，让邺城以及北方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以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得到了改观，中原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 沧海桑田，邯郸临漳留下哪些历史踪迹？日新月异，古老邺城如何变身鱼米之乡？

那就是为了南征刘表，进而征服刘备、孙权做准备。等到曹魏时代结束了，玄武池慢慢就废弃了，因为常年不疏浚，再加上连年干旱，玄武池渐渐淤塞，就变成了一片洼地。现如今，在这片洼地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叫做晋鹏城的小村子，村子的东头有一棵高达20多米的千年古柏，当地人称它为汉柏。传说呀，玄武池开凿以后，曹操每次来这儿训练水军，都习惯在这棵柏树上拴马。久而久之，人们就给这棵古柏起了一名字，另外一名啊叫拴马桩。从前曹丕也经常跟着父亲到玄武池操练水军，一路之上，曹丕看到是沟渠纵横，水流淙淙，这新开垦的田地里是庄稼茂盛，一片生机啊，于是就作诗一首：野田广开辟，川渠相互经，蜀稷何郁郁，流波击悲声。这首诗说的是啊，广袤的田野开垦一新，众多的河道纵横交错，谷子和高粱长得多么茂盛啊，淙淙流淌的渠水激荡出深沉悲壮的声音。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到，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度改变了邺城白骨露野的惨状，让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功劳。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他对随行人员就说了，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言语之中啊，是充满了对曹操的赞誉之情。现如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富裕了，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白骨露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从前的故事依然警醒着我们，珍惜和平，关注民生，这才能让子孙后代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人逢乱世多艰辛，白骨露野叹黎民，屯田本为军粮计，百姓难忘惠农恩。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

得了。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转晴，马甸、廊坊以北地区晴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保定、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0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晴见多云。11号夜间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2: 什么病？重不重？
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皮肤瘙痒、涕泪横流、呼吸不畅，季节交替时节，过敏体质人士备受困扰，甚至有部分人感到秋季过敏比春季来得更猛烈一些。据统计，全球范围内过敏性鼻炎发病率高达20%到40%，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至少有一个过敏性鼻炎患者。秋季过敏性鼻炎的发作让人痛苦不堪。那为什么秋季过敏性鼻炎这个比春季更猛烈一些？我们如何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耳鼻喉科王培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鼻炎通鼻窍的古方苍耳子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9月8号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

0: 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参加岗层培训并且考核通过，定期参加专项培训，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国立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筹资水平确定。秋天的脚步渐近，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其实换季时的一些情绪变化非常正常，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在换季的时候，除了规律的作息、合理膳食之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1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和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是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会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我们补钾要记住3件事，食补是首选。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的钾，有一些食物呢是富含钾的，我们要记住，有水果，像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等等。蔬菜呢有带皮的土豆、红薯、菠菜、口蘑。饮品呢有椰子水和蔬菜水。其他的像一些豆类、紫菜和木耳也含有丰富的钾，大家可以适量的吃。大量出汗之后，建议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边补水边补钾。是否需要服用补钾药物，需要由医生来诊断，千万不要自己跑去药店买钾片来吃。补钾过量会导致高钾血症，同样会引起心脏骤停，所以补钾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定期抽血监测。近年来，包含全麦面包在内的全谷物食品很受减脂人群和健身人群的欢迎。糙米、藜麦、燕麦等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等营养部分，相较于精致米面，其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更丰富，因此适量食用全麦面包等这些全谷物食品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促进肠道健康。由于全麦面包的颜色往往比使用精致小麦粉生产的面包颜色要深一些，不少呢还带有麸皮，部分商家呢就用着色剂或者是在表面上撒上一些麸皮，生产出看起来像是全麦面包的产品。国家标准全谷物食品命名与标示要求将于明年的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明确，预包装食品如果要宣称全谷物，其全谷物的原料占比应该不低于25%，并且要明确标注含量。也就是说，从明年2月份开始，消费者也可以查看面包包装袋上到底有没有全谷物原料的比例，以及是否符合全谷物的标准。
1: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

0: 是，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所谓足不出户，手机刷单轻松赚钱，全是骗局。先小额返利诱导，再逐步让你大额投入，最后无法提现。牢记，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皮肤瘙痒，涕泪横流，呼吸不畅，眼睛干痒，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过敏体质人士备受困扰，甚至有些人呢感到秋季过敏比春季来得更猛烈一些。根据统计，全球范围内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高达20%到40%，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至少就有一个是过敏性鼻炎患者。那秋季过敏性鼻炎的发作也是让人痛苦不堪。为什么秋季过敏性鼻炎发作这么多这发病率会这么高？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耳鼻喉科王培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秋季过敏性鼻炎高发，我们该如何应对？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王培，石家庄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五官科学，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一届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耳鼻喉科临床工作14年，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耳鼻喉科的王培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秋季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发作的人这么多该如何去应对。王大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您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越来越高了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统计就是全球大概20%到40%的人都有这过敏性鼻炎我们国内的数据没有，但是也是非常多了5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是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这么高呢？
2: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发病率是在逐年上升的。我们国家呢这几年也有不断的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最初4%到6%的一个发病率，到现在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有了将近20%的发病率，确实是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它之所以会发病率这么高，还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呢，我们现在认为这个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城市化的这个脚步也越来越快。那么我们有一项统计呢，认为是在这个城市化的这种大环境背景下呢，它的发病率，城市呢是明显高于农村的。那么在城市中呢，大城市的发病率也是明显高于中小城市的。所以看到这个城市化的进程是很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进而对我们的疾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首先第一个是空气污染中的这个存在，比方说工业污染，还有一些这个汽车尾气排放的增多，等等这些因素呢，可以导致这个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增高。那么这些呢，可以直接刺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导致呼吸道黏膜的通透性增高，从而容易发生这种过敏的这种反应。第二个呢是室内装修，那么我们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室内装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有害物质增多，这种释放的增多，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是一个直接刺激我们呼吸道黏膜，导致容易过敏的一个因素。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环境中呢，这个绿化的越来越好，我们生活的越来越舒心，但是与此同时呢，带来一些这个草本类植物啊，还有一些花粉类的这个播散也是越来越多，这些呢也成为一个致敏性的一个因素。再有呢，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逐渐的有很大的这个改善，那么饮食结构呢越来越复杂。像以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地域性。那么随着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能吃到很多以前吃不到的东西，包括北方和南方的东西，甚至是国外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吃到。所以吃的东西多了，饮食结构它的这个复杂化，那么带来的一些成分因素，致敏因素也就多了。另外有一些食物中的一些添加剂等等，也成为一个致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体质，所以导致体质发生一个缓慢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有一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还有一些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导致我们这个在身体和心理上如果不能很好的排解这些，然后又没有一些合适的运动来改善这些状态的话，那么也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发生改变，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机体出现一个容易致敏的状态。
0: 所以这些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都导致我们现在这个过敏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了。
2: 对对对，
0: 是这样。对，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现在是发病率非常高。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就说大家之前认知当中哈，觉得在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高发过敏性鼻炎，春天正好是百花开放嘛，是吧，花粉也比较多哈，这个时候大家一般那都是在春季的时候过敏性鼻炎非常高发。但是我发现现在秋季过敏性鼻炎也越来越多了哈，就是您说为什么秋季这个时间也有这么多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呢？
2: 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有几个高发时段，一个是像您说的春天，再有一个就是夏秋交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深秋供暖前，这样这几个时段比较多。那么这些时节高发呢，一般认为还是跟致敏原圃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来说，艾蒿、豚草这些是在秋季最常见的致敏源，因为它们这些它们的花粉大量播散就是在八九月份，也就是正好秋天这个时候。
0: 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北方地区就会呈现出这种过敏高发的这个态势。那么春天呢，是这是您刚才说过的这个花粉各种花开放的时候，所以它空气中花粉浓度也会增高。所以说这个季节性还是跟这个过敏原圃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这个像这个蒿草啊、豚草这些，这些是不是它的花粉的致敏性要比这些花粉春天的花粉致敏性更高一些？
2: 这个对于我们北方来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通常在这个季节，因为我们北方地区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植被的这个数量现在逐年在增多，而且这些草呢都是我们北方地区常见的草类，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北、黄河以北这些地区，生长的很多，所以我们北方地区在秋季确实是这个致敏性这些比较高。
0: 我看一个数据哈，是大部分人其实都会对这个

0: 个蒿草的花粉过敏啊，但是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啊，我在春天的时候不没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每年到秋季必定高发，这必定发生这过敏性鼻炎，而且这每到这个季节都会有，至少有持续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也是在这个季节才会发病哈，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还是挺痛苦的哈，一定要及时治疗。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过敏性鼻炎吧，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作机制，怎么为什么就会这个时候就是过敏了？
1: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它是属于一种过敏反应，它是一种我们个体接触这个过敏源以后呢，是我们这个过敏这个信息，它会跟我们鼻腔黏膜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它会结合，然后等我们再次在接触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就会识别到这个东西，然后就会从而产生这个我们身体的抵抗的反应，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反应，我们就开始大量的。为了中和这些东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所以我们的过敏的症状就爆发出来了。
0: 又开始打喷嚏，又流鼻涕，哈，试图把这个花粉驱除出去，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处在这个高浓度的花粉当中，我们空气当中一直都有这个花粉，所以这个症状就一直在持续，是吧？等到这个花粉期结束之后，症状慢慢缓解，是吧？这是一个过程，如果你不治疗的话，是这样一个过程，是吧？慢慢缓解。
1: 对对，它是跟这个花粉整个播散的时间长短有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的年份它可能是这个花粉期很短，就是秋天的时候它如果很快就是过了这个它播散期，马上这个天气就正常的冷下来了，它马上很快这个期就过去了。
0: 对，我发现就是秋天这个你多下几场雨，冷得快一点，花粉期过去了啊。
1: 对，如果说它这个季节比较干燥，它这个秋季比较长，热，这个秋老虎比较多一些这种，所以它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些，这样我们这个播散期长，它可能致敏的时间会长。
0: 对，你不能等着花粉期过去你自愈哈，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其实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不太容易区分，就我第一次其实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哈，你当就以为是感冒，按照感冒吃了两个礼拜的药也不管用，然后我觉得为啥这感冒这次这么长时间呢，后来才发现啊，原来不是，就是过敏性鼻炎。所以您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有什么区别呢？
1: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好多我们的临床的病人呢也有这样的困扰。他们一开始都认为自己有鼻炎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他第一次得鼻炎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部分人他是在感冒以后鼻子不舒服的这个症状总是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多次感冒有这样反复的体验以后，他才意识到，哎呀，我是不是鼻炎，我不是感冒了。所以说其实我们说我们的鼻炎中呢，其实有一类叫急性鼻炎。这种鼻炎呢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咱们这个鼻腔的这种炎性反应，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感冒或者是伤风。它这个时期呢，它的表现和感冒非常类似，比方说鼻塞啊、打喷嚏啊、异物感、流鼻涕。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急性鼻炎的从发病一直到恢复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一周左右。如果说我们鼻子一周以上这个不舒服时间仍然存在，其他比方说感冒的症状，嗓子呀、耳朵呀，或者是这个症状都没有了，但是鼻子还有，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是不是你就是鼻炎，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犯了，就不是在以前的这个按感冒来治了。
0: 其实你得过一次过敏性鼻炎，你就能区分了哈，你就能一开始就能知道，哎，这是过敏性鼻炎还是感冒，因为过敏性鼻炎这打喷嚏的次数特别多，频率特别大，它不是说像感冒打两次喷嚏就没事了，这过敏性鼻炎喷嚏止不住，是吧？
1: 是的，
0: 特别多啊。
1: 对，一般我们打喷嚏，它至少一次要打3个，甚至10来个。好多人说他这个，我这一早晨起来，我这喷嚏就不断。就是这个喷嚏次数特别多。再有一个就是他会流大量的清水一样的鼻涕。好多病人他说，我早晨起来，我到现在我们的诊室就诊，一卷卫生纸都已经用完了。有时候他不打喷嚏，他那个清鼻就自己就流出来了。
0: 对，像水一样的鼻涕哈。
1: 对，
0: 和感冒是不一样，感冒很少流这种鼻涕，是吧？
1: 是的。然后就是有如果是花粉症的人，他可能会有特别明显的鼻痒。鼻子里边痒，还有有时候对，还有这个眼睛啊、耳朵呀、都会有痒。
0: 对，眼睛也痒啊。对，加上眼睛痒的话就没跑了，就是过敏性鼻炎了，是吧？
1: 是的。
0: 就我每次就是也是这样，眼睛特别痒，然后鼻子也痒，然后打喷嚏啊、流鼻涕，就是过敏性鼻炎了哈。所以要和感冒区分开。其实有的时候你看过敏性鼻炎刚刚发作的时候吃感冒药好像也有点效果，是吧？
1: 是， 对对对，因为这个感冒药里边呢，它有一部分的这种抗过敏的成分。
0: 嗯嗯。
1: 啊，我们看感冒药里边有一个这个，它有一个扑热敏的成分，就
0: 扑热息痛是吧？这个。
1: 哎，对对对，它还有这部分，所以说它对这个有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作用。
0: 嗯，但是含量不够。嗯，所以也不能完全的就能止住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0: 哦，那如果说这个过敏性鼻炎治疗不及时的话，会导致哪些疾病呢？
1: 过敏性鼻炎它总的来说呢，它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是会引起很多这个一系列的疾病的。
0: 嗯。
1: 首先它是属于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啊，这个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我们呼吸道从这个鼻腔进入，一直到这个气管支气管，
0: 嗯，
1: 它整个黏膜是连续的。
0: 嗯。
1: 所以它在遇到一些过敏反应的时候，它会引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反应，有时候会引起其他地方的，所以说，比方说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时间长了会逐渐向下蔓延，引起这个气管、支气管的炎症，就会引起我们临床上特别常见的一个支气管哮喘，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鼻腔呢和我们这个眼睛呢是通着的，所以它这个黏膜往上，影响眼睛呢会引起过敏性结膜炎，大量的眼睛痒啊，还有这种流很多眼泪，有很多眼屎啊，有这样的表现，另外就是过敏性鼻炎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对其他的耳鼻喉的结构有影响，比方说它这里边经常有这种鼻腔的这种堵塞，持续性的这种解剖的通气不良，会引起鼻窦炎啊、中耳炎啊，这些甚至还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它这个特别影响通气，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引起一些睡眠障碍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这个过敏性鼻炎最后还可能会导致鼻窦炎是吗？
1: 哎，是的。
0: 哦，这个鼻窦炎其实非常难治疗是吧？不太好治疗了就。
1: 对，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过敏性鼻炎啊，临床上大概有50%的人到后期他都会多多少少引起鼻窦的症状。
0: 嗯，
1: 现在鼻窦炎一个重要的诱发的因素就是过敏性鼻炎。
0: 那过敏性鼻炎高发是不是鼻窦炎现在也高发了？
1: 嗯，是的，所以他们而且还会经常相合一起来了以后，不是光清鼻涕，有些人还会伴有一些浓稠的鼻涕啊，还会有一些头疼的症状，
0: 嗯，
1: 它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鼻窦的症状。
0: 哎，确实是好多人去就诊耳鼻喉科就诊，同时有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窦炎，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哈，各种会引起其他的，还最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哮喘，这哮喘是不是一旦发作也是终身的疾病了？
1: 确实是这个哮喘发作以后，这个我们大家对哮喘的印象可能都还是比较深刻的，喘呀，甚至严重发作会对憋呀，影响呼吸啊、窒息啊这些。所以说这个哮，但是现在这个哮喘呢，它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呼噜呼噜喘，它就是哮喘。现在我们临床上有一类疾病呢，叫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嗯，
1: 就是这种人呢，他可能就是一个引起了一个过敏性的咽炎。然后这种刺激性的咳嗽，有一些胸闷气短，但是它并没有喘起来。但是如果到呼吸科做相关的检查，就能发现它是有这种支气管哮喘的一个表现的，它是符合这个特征的，所以它还是要按照哮喘来处理，就不能单单是抗过敏才能治疗它了。
0: 嗯，所以这个哮喘也是终身治疗的，所以也提醒大家，这过敏性鼻炎不能轻视哈，一定要及时的去治疗。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说我们怎么来治疗过敏性鼻炎呢？
1: 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大家对过敏性鼻炎认识的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个研究它也研究的越来越多。那么其实对过敏性鼻炎来说啊，总的来说它是要求防治结合的，你不能单单只是治，也要重视防。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四位一体。所谓四位一体，具体来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避免接触过敏源，也是它治疗中很重要的一环。
0: 就是、可是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过避免，我们这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个化粪哈，我不能生活在真空环境当中吧，是吧？所以你说这个好像大家也都不能避免。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避免不了，你就要先防护好自己，然后你要借助药物来治疗来控制。那么我们其实临床治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药物类的治疗。具体来说呢，药物类有很多种。比方说咱们常常接触的抗组胺的药物，也就是咱们临床上经常在大家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西西利嗪啊、氯他定啊这一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对于这个缓解我们这些鼻腔的这些症状有很大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类药物用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因为它有一些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0: 就
1: 还
0: 是，
1: 应会有点放空，它有
0: 哦，
1: 镇静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在对于一些从事，比方说一些需要精细作业的，需要高空作业呀，需要长期驾驶，需要保持警觉的这种工作的时候，哎，吃这一类的药物就需要注意，要慎用。那么第二类吃的药物呢，可以吃这个白三烯类的药物。这一类药物呢，临床上常用的就是孟鲁司特。这个呢，可能大家也不是很陌生，因为现在尤其是儿童，应用孟鲁司特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没有那么明显的犯困的这个作用，而且呢，对于伴有一些支气管敏感性的，或者是有一些哮喘的这个症状的人，用这种抗白三烯类的药物是比较合适的。这是这个口服的这一类，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临床上。另外呢，就是一些外用的药物，比方说这个解除鼻塞作用的鼻用的减充血剂。这个临床上常用的这些羟甲唑啉啊这一类的，但是这一类药物呢，就是强调不能长时间应用，一般来说呢，一个周期就是用一个礼拜左右。
0: 啊，一周
1: 这
0: 左右。
1: 因为，哎，对，因为这一类的药用时间长的话，对，短时间内对这个鼻腔的这个黏膜会有一定的影响，会影响它的功能。时间长了还会引起一些药物性鼻炎。所以这个在短时间内鼻子特别。不通气儿，鼻塞的特别重的，作为一个弥补抗过敏药物的这个不足之处，可以用这个，
0: 哦，那这一周之后我还没有解除，还有的时候我打喷嚏就，但是也不建议用了，是吧？
1: 哎，是的，是这样，它不能超过一周。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一线用的这个鼻用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就是皮质激素类药物。这种药物呢，它直接作用于鼻腔，而且它的效果是非常的明确的。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激素类药物，可能大家一听就觉得有一些害怕，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呢，这个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这个激素类的这个鼻喷药物呢，我们目前来说，它的全身的利用度是很低的，所以它全身的副作用是非常少的。那么在我们这个各种临床指南中，是我们推荐的一线用药，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它能长时间应用吗？
1: 对，这个是可以长时间的。有些人甚至可以在这个，比方说他这个整个病程期这3到4周，他都可以一直应用。
0: 都可用。那您说这个，像您说这个含有激素类的这个鼻喷剂都有哪些呀？
1: 这一类剂这个名字非常多啊，从最初的，比方说这个康酸莫米松啊、丙酸氟地卡松，这就是咱们临床上常用
0: 各种
1: 的。
0: 松是吧？都是
1: 哎，
0: 啊，
1: 对，
0: 都
1: 还
0: 含
1: 有
0: 有，
1: 叫。对，叫什么布地奈德啊、曲安奈德，
0: 啊，这
1: 叫
0: 也是
1: 铎
0: 含有
1: 的，
0: 激素的啊，铎的
1: 对，这一类也
0: 哈，
1: 是，对，这种药物这都是这个市面上是卖最多的，就是这一类的。
0: 那您说那个不能长期应用的这个，都是哪一类？都是哪些呢？
1: 就是它就是叫羟甲唑啉这一类的，就是叫羟甲唑啉，就是有这几个字儿，
0: 好像
1: 跟
0: 有
1: 它
0: 抗生
1: 类
0: 素里
1: 似
0: 边
1: 的。
0: 是吗？听
1: 它不
0: 着
1: 是抗生
0: 不是
1: 素，
0: 抗生素，
1: 对，它不是抗生素，它就是一个鼻用的减充血剂，它就是一个直接收缩血管的。
0: 这个不能长期应用，所以我们还是
1: 是的，
0: 建议就是用一些含有一些激素类的哈，这个药物，这个鼻喷
1: 对，
0: 剂
1: 这个
0: 啊，
1: 是可以用的，
0: 可以长期应用的啊，
1: 对。那另外，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有一些这个抗组胺的，也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它直接做成了鼻喷剂。这个应用起来，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比较放心一些，觉得它没有激素，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就是临床上常用的是氮卓司汀啊这一类的药物，它是个鼻喷，也很好用。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你这些西药都不想用，有些人说我就想用中药，也可以。临床上也有一些中药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大家可以到时候到医院里问问大夫，看你适合哪种中药类的。
0: 也有中药类的喷剂是吧？
1: 对，也有。
0: 这样就太好了。那您说哈，就说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是这个抗过敏的药物和鼻喷剂同时应用是吧？
1: 是的，我们一般就是内服外用。要一起用，这样我们控制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还有我们这个像这个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还有这个孟鲁司特哈，这些药物抗过敏的药物，我们就是应用大概是要最长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1: 我们一般来说，也就是应用我们这一个周期，治疗周期大概是3周左右。但是通常大部分人可能用不到这么长时间，可能用上1到2周，他的症状已经明显改善了，就可以逐渐把这些药物停掉。
0: 也不是有太大问题，是吧？用上3周也
1: 是
0: 没
1: 的，
0: 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因为他现在有一些药物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临床试验，我们临床上有的最小的药物是在儿童一岁的时候就可以应用的，所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0: 另外我们说说中医的办法吧，我们中医有这个中药的喷剂，有没有口服的

0: 抗过敏的药物呢？
1: 中药目前是有一些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体质做了一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的，那么对于这个临床上常见的这些呢，大部分是以一些虚寒性的，比方说肺气虚、脾气虚还有肾阳不足，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肺经浮热的，所以我们中医呢根据这些呢它有一些不同的药方，那么各个医院都有一些自己的院内制剂啊，还有一些这个医生自拟的一些药方，那么辨证施治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这是中医口服的一些药物，那么中医常见的有一些比方说玉屏风散，这个呢是一个我们治疗这个肺脾虚寒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方子，这是一个经典老方了，这是一个这个扶正固本的一个经典方，
0: 还有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哈，苍耳子散是不是也是治鼻炎的？
1: 对，苍耳子散确实是治鼻炎的，但是这个呢它是要跟其他的配合着应用，因为它主要是一个这个清热开窍通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它要配合着你的不同的体质来加上苍耳子散，一般我们在给病人开中药的时候都是以他的这个体质为基础，然后加上苍耳子散的成分，然后给他来辨证施治，
0: 另外我们中医是不是也有一些缓解鼻塞的一些中医适宜技术哈，也可以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症状，
1: 是的，是的。

0: 首先就是有一个针灸的方法，针灸呢除了大家平常熟知的体针，根据它的这个不同辩证来这个扎体针以外，还有一个蝶轭神经节的针刺方法。这个针刺方法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他病人来了以后呢这个针不留针，他针刺完就可以走。那么一周呢一般来说是针灸两次或者是一次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坚持上一个月左右，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改善。 这是一个蝶轭神经节针刺法，这个方法呢现在还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伏贴敷疗法，夏天刚过去这个三伏贴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了，这个好多病人来了之后就是咨询我要贴三伏贴。其实三伏贴呢我们说它对于过敏性疾病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这种哮喘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它是选择了在这个三伏天阳气最隆盛的时候，针对我们这个这些疾病都是一些虚寒性的疾病，它起到了一个这种温经通络呀，激发人体阳气啊，达到一个扶正固本、改善体质，从而这个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三伏贴呢，它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这个时间三伏贴已经过去了哈，明年再去贴哈，明年再去贴。另外，我们这个三九贴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这个一定的作用呢？
0: 是的，我们现在认为三九贴对于三伏贴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三伏天就是天最热的时候来吃，那么三九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呢？是因为这个在三九时节的时候，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些虚寒性的病人，我们就要给他盖盖被子啊，穿穿棉袄呀，防止他受到更多的邪气的侵扰，所以三伏天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给他一个加温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巩固这个三伏的这个作用，所以现在我们临床上也是认为这个三伏三九，如果你这一年同时来贴的话，它可能效果比单独贴这个三伏贴还要好一些。效果会更好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朋友问自己的问题哈，这朋友说呢是有患有过敏性鼻炎有五年多了哈，现在用着这个氯雷他定，用着鼻喷剂布地奈德这个鼻喷剂，现在感觉效果不如以前明显了，想问问您是不是该换药了？
0: 这个确实有这样，临床上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他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比方说他一直原来用这个氯雷他定很管事儿，他每次吃就每次吃，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发现自己对这个东西好像就不那么管事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他换另外一种药物，你可以换比方说西西利嗪，或者是说换成其他类的更高效的，我们还有一些奥洛他定啊，孟鲁斯特呀，甚至有一些人如果说实在是不行的话，也有适当的联合用药的。 两种以上的药物同时应用，也会有这样的，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另外，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每年发作会越来越严重呢？
0: 这个不一定，这个倒是不一定。对，虽然说这个跟气候，受气候影响，它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但是说我们人体的体质，通过你不断的这个治疗、预防、调节你的体质，增强你对这个东西的抵抗能力，它这个在发作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是越来越重，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到后期它。
1: 经过系统治疗以后会减轻的，所以说不是都是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不要那个，也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说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慢慢发展成哮喘，那
0: 对对对，
1: 这个什么的哈，不会的。
0: 对，我们的过敏其实经过适当的控制治疗，不是所有人都发展成哮喘，只有一少部分人会这个样子。
1: 还是及时要治疗哈，是，
0: 范
1: 治疗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年都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每年慢慢发作，但是我每年都积极治疗，控制得很好，它会不会逐渐的脱敏呢？对这个过敏源。
0: 我们临床上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就是因为这个过敏源谱，它不是说固定的，有一些人查过敏源的时候，除非就是这个过敏源特别强阳性，它对它就是三个加号甚至四个加号更多的，这种的话往往不容易说我们马上就是治疗以后它就对它不过敏了，但是如果说一个加号两个加号的这种，它不是强阳性的，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它自己体质改善，有可能下次它再检测，它对这个东西就不过敏了，所以也有可能有这种特点。
1: 也可能是慢慢会脱敏哈，对，但是如果说你是个特别明确的，那个的话就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效果，可能跟你的体质，
0: 对，
1: 也有关系哈。好，最后我们说一说怎么来预防过敏性鼻炎吧哈，虽然每年这个季节都发作，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预防别让它发作了，因为发作的时候实在太痛苦了哈，那有办法能够阻止它发作吗？
0: 首先我们说这个阻止它的进程是不行的，就是它一定会来，但是它来的可能晚一些，可能症状轻一些。

0: 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个首先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就是一个预防的问题。那么预防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一个避免接触过敏源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避免接触过敏源有很多方法，首先就是脱离这个环境，尽量脱离这个环境。如果脱离不了不好的不了的话呢，尽量就是做好防护。比方说到了花粉季节，
1: 戴好口罩，或者说是到了你提前到这个快到这个发过敏发作的季节，可以提前开始吃一些有一些这个抗组胺的药物啊，提前预防，有的人也能收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他最起码在发作的时候不是那么难受。另外就是在这个环境物品这个上面一定要注意好，比方说有些人对这个尘螨这种东西过敏，那么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时候尽量要避免使用一些
0: 布艺类的纺织类的沙发地毯，还有定期除螨。如果是对于这个宠物类的，有些人对宠物过敏，
1: 那就要这个最好就别养宠物了，是吧？
0: 对，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是跟它有感情了，你没有办法脱离，那你尽量就是养的时候把它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让它远离你的卧室，而且要注意给这个宠物定时的清洁，还有这个
1: 它这个除螨呀，它身上的这些寄生虫才能干净了，
0: 也有一定，因为很多这个城市人对它们有一些这个情感依赖，你让它完全一点也不养，它有时候情感上受不了，但这个情况下你就一定要避免这个接触过多，尤其是在这个过敏季节的时候，避免接触。
1: 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注意做到这个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作息，然后适当的运动。
2: 提高免疫力是吧？对，避免熬夜，然后平衡膳食，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让我们这个对这个过敏源不那么敏感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你在这过敏的时候，过敏季的时候，如果睡眠不好，然后也不怎么运动，这过敏症状会更严重一些啊。如果说你身体比较好啊，体能比较好，身体比较好，然后你的症状会更稍微轻一些哈。
0: 对，是的，是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及时治疗哈。
2: 那好，王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0: 我们出诊的时间，我们是那个轮诊，一般来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这个诊室的固定电话。
2: 您请讲。
0: 提前，我们电话是八九六三九三八三。
2: 八九六三九三八三是吧？
0: 对，是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山院区耳鼻喉科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值班电话，就是我们随时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咨询您，是吧？是的，可以。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祝您健康，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
1: 好，再见。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七十二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蜜啪辣，喝菌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 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有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七十二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哈密帕辣，喝菌畅。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妙材性林医馆，花蒸宴。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咱们今天啊来说说治疗鼻炎。有一种鼻炎啊是以鼻塞为主要症状，也就是说啊鼻子堵，鼻子不通气儿。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用一些善于通窍的药物，比如苍耳子就很好。苍耳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表面有很多刺儿，喜欢粘在人和动物身上，传播繁衍的苍耳子。说到这儿啊，似乎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吧？那个时候啊，只当它是普普通通，没想到却是中药里面非常厉害的角色。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记载：苍耳子温和疏达，流利关节，宣通脉络，遍及孔窍肌肤而不偏于燥烈。我们知道人体的孔窍啊，主要包括眼、耳、口、鼻。苍耳子这个药应用最多的就是通鼻窍，凡是鼻塞、鼻子不通气儿的都可以用，所以它是治疗鼻炎的药药。很多鼻炎的方子里面都会加入苍耳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古方叫苍耳子散，出自宋朝的寄生方。

子李是江西庐山人，临政数十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医疗经验，著有《寄生方》和《寄生续方》，严用和所撰写的《寄生方》原书共十卷，记载了近70种病症，每病则立论在前，复方于后，有论有方，内容是非常丰富。这个苍耳子散的组成是这样：炒苍耳子10克，辛夷10克，白芷10克，薄荷10克，做散剂，一次3到6克，温开水冲服。我们说啊，这苍耳子擅长通鼻窍，治鼻塞，鼻子不通气儿，效果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生满了刺。中药啊，就像是士兵，而那些带刺的中药，就像是手握长枪短剑的士兵，有力量，能穿破，所以能通窍。再来是辛夷，辛夷的功效和苍耳子类似，这两个药经常一起来用，可以增强疗效。前面我们说过了，苍耳子是遍身有刺，那这个辛夷有什么特点呢？辛夷芳香，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清香是扑鼻而来。同时啊，我们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是直通鼻窍，霎时间是无比的通透。在《名医别录》中是这样记载：辛夷花利九窍，通鼻塞，因为香。

层干燥的土，这个地面很快就会干爽。最后用薄荷清热泻火，鼻窍不通，气机郁闭，时间久了郁而化火。薄荷清阳发散的特性，清理郁火是再好不过。而且这个薄荷辛凉，带点凉性，不是那种大寒之物。这就是古方苍耳子散，治鼻炎，通利鼻窍，效果很好。古人说治病必求其本，意思就是说，想要得到彻底的治疗，一定要找到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鼻炎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肺，肺气通于鼻。为什么呢？肺气虚的人，鼻子往往容易堵塞，加上苍耳子散这个方子啊，整体偏散，本身就气虚的人可能会受不住，还会反复，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您在服药的时候感觉鼻子是很通畅，但是一停下来，一停药，很快又堵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肺气给补上。而这个肺气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脾。肺气虚可以补脾，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的一个方子，就是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这个中成药市面上很常见，既能补充脾气，又能升提脾气，我们可以服用2到4周作为善后调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苍耳子这个中药啊，辛香温燥，因此阴虚血热者不宜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怎样判断自己是阴虚血热呢？阴虚的体质有一个最明显的自我感觉，就是热，经常感到心窝发热或者是发烫，手常常喜欢握那种凉的东西，睡觉的时候喜欢把手脚伸到被子外面，中医称之为五心烦热。而潮热也是阴虚体质的一种明显的自我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常常会感到一阵一阵的身上发热，但是体温正常，这种烘热的感觉是来去匆匆，而且有明显的时间性，早上不太明显，到了午后甚至到了傍晚就会非常明显，常感到头昏、腰酸、腿软、耳朵吱吱的响，一睡着呢就会出汗，醒来后就不出了，这就是中医所讲的盗汗。而阴虚体质的人常常是口干咽燥，经常喝水，而且啊喜欢喝那种偏凉的水，不喜欢喝温热的水。阴虚体质的人脸色大多是红红的，但是啊这种红不是那种健康自然的那种红润，而是那种两块颧骨特别的红，就好像是化了妆一样。这种假实真虚的现象就是中医所讲的面带假妆。再来看舌头，阴虚的人的舌头常常是那种鲜红或者是淡红，舌苔薄白而少或者是无苔。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由于这个中药苍耳子有毒，剂量过大可导致中毒，因此不宜过量服用。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鼻炎通利鼻窍的古方苍耳子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

0: 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姨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姨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秦始皇巡游到吴中，当地老百姓要瞻仰天眼，看看这位皇帝长得什么样啊，夹道观望啊。始皇帝兴致所致，特意命人把那车帘都给我撩开，让大伙儿看看。咱们前文书说过，始皇帝出巡那队伍跟一条黑龙一样，威仪十几里地呀，让人一看太气派了。今儿老百姓也有这感觉，可就在这观望的人群中，有一个20出头的壮小伙子突然瞪大眼珠喊了这么一声：哼，让我杀了这老儿。旁边过来一只大手就捂他嘴上了：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是

往下这么一摁他，他没敢正眉。有人听见了吗？也别说，仗着旁边十分喧闹，这声没传出去。旁边那几位正说着话，也没听清楚。那谁把他嘴给堵上了？是这个小伙子的叔叔。这小伙子长什么样啊？身高得一丈，要不他怎么看那么清呢？他站得跟鹤立鸡群一样。这是他叔叔玩命摁他，他这才挫点身子，把他蹬出来了，拽着人群外边。他叔叔好心给他来俩嘴巴。小伙子瞪大眼珠子瞅着他叔叔，有点不服气，怎么就不能说？你呀，你活腻歪了。这才发现这小伙子相貌不俗啊，怎么不光个头高，就这大眼睛是黑眼珠大白眼珠少，而且仔细看目生重瞳，好像有两个眼仁一样，那个魁士劲儿就甭提了，一看就是有履历过千金，有这么一种感觉。这位是谁呀？这就是当年楚国大将项燕的孙子项羽，未来的那位楚霸王。这会儿刚过20岁，还正年轻呢。那这位楚霸王这怎么嚷出这么一句啊？怎么跑吴中来了？项羽的祖上是下相县人，下相就是现在江苏宿迁县以西一带。那不是楚国被打败了，他爷爷自杀了吗？全家人为了避祸这才搬家。他父亲死得早，是他叔叔项梁把他拉扯成人，逃难到吴中。刚才不让他说话捂着他嘴那位，那就是项梁。他再大脾气他不敢跟他叔叔喊呢，我怎么就不能杀了他？要灭门呢，留你一后是为了我项家日后报仇啊。就这样，项羽这才无可奈何跟着项梁回家了。项羽自幼聪明，可就是不喜欢念书，念不懂吗？不是，是没有兴趣。你要项梁给他讲点武艺，讲点兵学，讲点怎么打仗布阵，嚯，说一遍他就能记住，而且还有发挥呢，就喜欢打仗。项梁觉得这是项家千顷地一棵苗最有希望的一个人才，好好培养吧。赶到20多岁的时候，这项羽已经在吴中一带颇具威名了，交了好些共同抵抗暴秦的仁人志士，就等着时机了。今儿一看这秦始皇这么招摇而过，所以他来了那么一嗓子，得亏没被发现呢。项梁告诉他要安住心性以待时机呀，怕他还出去惹祸。项梁天天24小时看着他，一直等秦始皇的大队过了吴中，这才让这项羽出门跟以往一样的过生活。秦始皇从打咸阳城出来，一会儿奔南，是一会儿奔东，接着又开始寻衅了，往北边扎去了。走到山东的时候就得病了，继续往前行，天可就热了。7月份他来到了沙丘，走不动了，这车仗必须在行宫这儿等着，他是重病不起。沙丘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平乡县东北一带。始皇帝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把李斯、赵高找来了，一个是帮他治国的丞相，一个是他最亲近的太监。赵高怎么那么让秦始皇喜欢呢？您忘了荆轲刺秦的时候，当时还是那秦王嬴政，那不是拿那宝剑他拽不出来吗？是赵高提醒他背剑拔之。打那会儿始皇帝对这赵高就高看一眼，现在拿这二位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告诉赶快给扶苏写信，让他回来继位，我恐怕到不了咸阳了。扶苏是他的大儿子，大儿子在咸阳吗？不在啊，跟着大将蒙恬在北边修长城呢。为什么给赶那么老远呢？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扶苏跟他爹提过意见，您这太残暴了。始皇帝一生气，把他赶到边疆，让他去受苦去了。
这会儿想把大儿子找回来，李斯跟赵高只得点头应允的。说完这番话，再没声音了。俩人定睛这么一看，始皇帝咽驾了。秦始皇，这位千古第一帝，他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让后人永远无法忘记。但是他的残暴失德，也成了后代君王无法忘怀的反面教材，总得跟他借鉴着，别像他杀人杀那么多呀。李斯、赵高赶忙准备逆旨吧。这个时候，赵高给出了一个主意，真给这扶苏写信呐，告他回来继位。丞相，您可别忘了，扶苏跟蒙恬可不错。你想，跟着蒙恬一块在那修长城，人家君臣熟啊，而蒙家又是秦国的功臣，祖孙三代都为秦王建功立业。扶苏要是继位，那丞相就不能您当了，不是蒙恬就是蒙毅，人家哥们弟兄一大堆呢，咱们怎么办呢？尤其是您呢，老奴我在宫中，我可以继续去侍奉君王，您可就当不了宰相啊。二一个，咱们应该帮帮这胡亥呀、啊。这胡亥呀、啊，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疼两头嘛，要不疼大，要不疼小。这回出门特意把他给带上了，感情这赵高还是胡亥的老师呢。那他这孩子老实巴交听话，真要做了皇帝，对咱们俩肯定有照顾，咱们拥立有功啊。啊，李斯一听，那多可怕呀。怎么，这真要是让胡亥当了皇帝，咱们就属于欺君罔上，篡改诏书，这就矫诏啊。这知道是九族连坐的死罪。嗨，赵高一听，谁能知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事儿要成了，那就是皇帝陛下知道，胡亥能知道，谁还能知道？李斯一听到，那扶苏公子怎么办呢？现在给他写信，让他回咸阳奔丧，咱们抓紧时间回咸阳之后，再把陛下宴驾这事儿昭示天下。等他奔丧的时候，给他一杯毒酒，令其自尽不就完了吗？啊，李斯一听，只得如此了。就这么，赶快加紧返回都城的速度。已经是七月的天了，从河北奔陕西，这道远着呢。秦始皇这尸体可就有味儿了，特意把它放到温凉车里边。温凉车就这旁边带窗户，挂着帘儿，打开窗户，这味儿往外散，当兵的都闻着了。这什么味儿这么难闻呢？赵高又想一好点子来，多买点鲍鱼，放那车边上。当兵也不知道干嘛，弄那么些鲍鱼，时间一长，那鲍鱼本身自来臭，这味儿满大街都是啊。这一个车队没别的气味了，那尸身的腐臭也混杂其中，所以谁也就不在意。等回到咸阳，扶苏公子真赶回来了，那假诏书早就写好了，借秦始皇的口赐扶苏自尽。为什么？你不孝，不孝顺，要不当年能把你赶那么远吗？现在你算殉葬吧。扶苏含着眼泪喝了这毒酒了，还得处理那蒙恬呢，蒙恬还得修长城了，赶快发到旨意让他也自尽吧。蒙恬可不像扶苏，这扶苏太懦弱了，你也不想想，你的父亲能忍心让你自杀吗？要真让你自杀，当年何必把你赶到北边修长城，直接宰了不完了吗？这种愚忠愚孝要了他的命。当然了，你即便不自杀，赵高也能派人把你刺杀了，但那是两个概念。扶苏是过于的懦弱，大将蒙恬可不这样。蒙恬心想，这就是城中咸阳都城里边那赵高跟我过意不去。蒙恬会算卦，他怎么知道赵高要杀他呀？感情这里边有前科，俩人早就有仇。蒙恬得罪过赵高，不直接是蒙恬，是蒙恬那哥们儿叫蒙毅。蒙毅曾经审讯过赵高。赵高自打帮着秦始皇杀了荆轲之后，秦王嬴政不是

0: 是特别喜欢他吗？把他的官职提了再提，简直就成大太监总领了。他那总头，这赵高有点找不着北，自己觉得自己都高，真高了，高到什么程度啊？他有点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这事儿被人检举了。秦朝治国法度森严呐、啊，秦始皇对这赵高也没客气，查查吧。当时嬴政派一个主管官员去审赵高，就是蒙毅。蒙毅按律而行，判赵高一个死罪，按说没什么商量的，按律而行啊。可赵高会哭啊，见着嬴政他抱着嬴政的腿是放声痛哭啊，哭得嬴政有点动心了，心想这就是贪点财，也没什么大错，下不为例，把赵高给放了。这么一来，赵高可记了仇了，心想姓蒙的，你就要杀我没杀了，有朝一日我要灭你全族，这就是赵高的心胸，多么不宽厚啊，太歹毒了，早就记着这仇了，今儿可逮着机会了。蒙恬一看这诏书让自杀，不行，我得跟二世皇帝当面去讲理。二世皇帝是谁？胡亥啊。那扶苏一死，李斯跟赵高就按旨而行，他们俩写完的那旨意，立胡亥为秦二世。蒙恬心想，胡亥我认得呀，我见面你说说为什么要杀我，拒不自杀，不自杀愣杀，谁敢呢？30万正规军都在蒙恬的手下，那一咳嗽一声令下，杀奔咸阳怎么办呢？所以谁也不敢动这蒙恬。蒙恬主动到监狱里，你压着我行，你别动我。这不赵高赶快派人去把那蒙毅逮着。蒙家还有什么兄弟，还有多少人，只要是掌兵权的，咱们都把他抓到一块儿，争取一块儿把他秃噜了。可说的容易，想抓到一块儿聚不齐呀、啊、后来赵高改主意了，逮一个杀一个吧，先把蒙毅给杀了。杀蒙毅的时候，明着元帅还打算审一审呢，蒙毅根本就没犯罪啊，你就是想杀我，我知道。最后那主审官员实在问不出什么来了，受赵高的指使，假装冲蒙毅面带笑容，那么将军先回大牢再休整休整，再等等信儿吧，我替你往上面再问问去。这蒙毅一转身，这主审官有解后背，噗一剑就把蒙毅给扎死了。蒙毅一死，咸阳城里蒙家这些势力全都被一网打尽。蒙恬得着信儿了，蒙恬心想，我要造反，那就毁了我祖上的英名。蒙家可是三代为秦国之忠臣呐、啊，祖父蒙敖，父亲蒙武，那都是秦国的名将。既然不能辱没祖先，干脆就做一个冤屈的忠良吧。蒙恬喝毒酒自尽。哎，这回赵高心里边松快多了啊，这些我腻歪的人宰的都差不离了。那始皇帝埋的怎么样了？还没埋呢。嗨，先找一个临时地方放着，秦始皇墓还没完全修完呢，抓紧修啊。始皇帝这墓打他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修，修顶到死还没修利索，顾不了那么多了，差不离就得呀，入土为安，埋葬了始皇帝。秦二世胡亥有点坐不稳当了，现在朝廷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在议论他是篡位，说是赵高给改了诏书了，要不怎么杀了蒙家兄弟又逼死了扶苏公子啊。胡亥是真感到危险了，为什么？哥们弟兄多呀，这要是有一位站出来质问，跟我造起反来，我怎么办呢？他把老师赵高请来了，赵高教过他念书，教过他法律，问问赵高您说怎么办呢？赵高说好办呢，无独无狠不丈夫，你看你对你的兄长扶苏你还很客气，给他一个全尸让他饮毒酒，你的这帮兄弟就未准有陛下您这份善心了，还夸呢，都把他哥毒死，这还叫善吗？ 您的兄弟要是一旦得权，就会对陛下极为不利。与其等着他们报复您，不如您先去掉心头之祸患。这胡亥啊，想了一想，好吧，我就听恩师您的。这对师生设好天罗地网，这胡亥是真敢干。他都是一个爹的嘛，不是，还顾不得了。就有一位得知的这个噩耗，主动上书请求为父亲殉死。你不是要埋他吗？我到那给看坟去吧。哎，这位留下来了。剩下这些兄弟秦二世是快刀斩乱麻，一刀一个全都给杀了。杀的朝野上下人人是胆战心惊。这回赵高放心了，怎么样陛下，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您了吧？谁还敢议论呢？你想，这二世胡亥连兄弟们都不放过，大臣们更别说了。胆敢有一个多说少讲，那就得九族连坐。打这儿起，二世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就剩玩了。赵高换着样的领着这二世胡亥去享受生活，他是在那尽情享受了，可不管老百姓死活呀。二世还非常得意，越来越喜欢赵高了。哎呀，老师，你看您可真好，我这跟您在一起，我长了好多的知识。人生在世，这一眨巴眼的功夫，您让我活得感觉的其乐无穷。不过就是这花园小了点，你看那么些美女呢，我们一块儿出去，这花园显得装不下。要不咱见见花园吧？好啊。赵高一听，这是贤德的明君呐，他竖着大拇指称赞这位胡了八都的秦二世。您看，您对这些美人考虑的多么周到啊！啊，别把他们挤着。对了，过去那些昏君没事净打仗，没办法，只有是太平盛世的明君才能够带领着百姓幸福过日子。您现在这么松闲，说明天下太平，不修公园吗？甭管了，您打算要点什么稀罕物吧？二师已经多来点梅花鹿，我好回没事练练我这剑法。嘿，你看看，还知道劳逸结合，还知道练习武术，这真是难得的明主。这边刷着色，那边大兴土木。没过两天，胡二世又找赵高了，后花园没什么玩的。哎呀，我现在觉得这个咸阳宫有点憋屈，你看这个顶子有点矮了，这房间不够用，咱再盖一个吧。啊，那给您换换地方吧。对了，我父皇在世时候那阿房宫建的怎么样？还正盖着没盖完呢，抓紧吧。阿房宫要是盖好了，比咸阳宫地方大多了。赵高说，你放心，拍着胸脯子征集民夫去加速修建阿房宫。哎呦，老百姓跳的脚的骂呀，心想这胡亥还不如他爹呢，这怎么一代不如一代呀？合着不打仗光干活了，那跟打仗差不离呀，怎么死人还是那么多呀？修长城得死多少人？没修完呐。南边修那五岭，那又死了多少人？在骊山脚下修这坟墓，一征调就是几十万民夫。现在阿房宫这还要招人，老百姓有的要逃到外地躲难，被抓着就地就会正法呀。各地征伐民工到这儿来，得病的死了的，那就找地一扔就行，都没人给埋。家家户户是男的活得都累，怎么呢？不定哪天就被抓走，这一走就是生离死别。为了建造阿房宫，各地得运石料啊，招那么些人得吃啊。哎呦，在官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车马，咸阳城是一种垂死前的繁华热闹。你看着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实际大伙都骂着街，在心里谁也不敢说出来，也就是啊。秦二世挺谨慎，咸阳城里来的人太多，小心有刺客啊，加强警戒力量。好些人就在这都城里边莫名其妙的被抓起来给杀了。怎么呢？看着模样像刺客，什么事儿多荒唐都有。你想这咸阳城聚集这么些人，粮食啊、蔬菜啊、肉啊、草料啊，这都不够用了，供不应求啊。 秦二世下的命令，各地郡县都往这咸阳城运粮，这来更麻烦了，运粮也需要人呢，这些人这一路上也得吃，那马匹也得喂啊，这要是把这带点东西都在道上给吃了，这可不行。秦二世又下道命令，所有参加运输的人员，甭管是人吃的还是马喂的，这些物资啊都得自备，这个太过分了，老百姓晚上睡不着觉熬夜骂街，怎么这多累的活，合着你堂堂大秦朝连饭都不管，连水都不管，我们吃饱了撑的把家里地扔那儿不干了，给你运输，然后把家里那点存粮都带道上吃去，可问题谁也不敢反抗，反抗了就杀。二世胡亥自个儿还算呢，哎，这么一来这阿房宫建的就快了，你那粮食打原产地出来100斤，敢运到咸阳剩25斤，这找谁去，所以必须让他们自己解决干粮问题，水嘛这一路上有河有井自个儿就喝吧，啊，这主意不错，这就那糊涂的残忍的不计民生死活的秦二世，您琢磨他这天下长得了吗？本身这秦朝的法律就相当的严厉，老百姓说句错话都会出现九族连坐的悲剧，更何况要是丢点东西，丢点粮食，丢几块石料，丢一车木头，那这整个运送队伍的人全都得掉脑袋呀。有道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呢、啊、就在秦二世胡亥极尽奢华敲骨吸髓的时候，不堪重负的老百姓是揭竿而起。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

0: 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哦，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

0: 啊，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
1: 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材献力。
0: 张教授，
1: 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
0: 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 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 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 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4: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5: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
1: 我放学回来了。妈，妈，
2: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2: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2: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2: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3: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4: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2: 爸，爸，妈，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

0: 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元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直
5: 没有什么可能的，
2: 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7: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

0: 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唐同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
0: 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11: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 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5: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4: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

0: 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

0: 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1: 宣传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0: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
0: 然后
1: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0: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

0: 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嗯，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的二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嗯，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嗯，
1: 是，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去吃肉的
1: 感觉。
0: 对呀，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
0: 嗯，
1: 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
0: 嗯，
1: 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
0: 嗯，
1: 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
0: 哦，
1: 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这样15罐到手199，却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得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
0: 嗯嗯，
1: 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
0: 嗯，
1: 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
0: 嗯，
1: 对不？
0: 嗯，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
0: 嗯，
1: 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
0: 嗯，
1: 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180063711818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呢，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的我都觉得心痛。
0: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尝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 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

0: 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接到冒充平台客服电话，说可以给你退款理赔，千万别轻信，不要按照对方指引操作转账，提供银行卡信息。官方业务请在原有 APP 内核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083。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记事 APP”。记呢是河北简称的记，时是时间的时。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老年人受凉后咳嗽急速进展重症肺炎。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因为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孟娜医生正在抢救病患，我们稍等连线孟大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老年人本是受凉了，感冒咳嗽没太当回事儿，结果呢病情是急速进展为重症的肺炎，咱们通俗讲的这种大白肺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娜医生。孟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患者的情况
2: 就是我们在10月30号的时候是接诊了一个老伯，然后他呢平时呢是口服着这个激素，然后呢是因为腿疼吃的激素呢，他最近呢在外边打工，然后有一个受凉的一个情况，然后之后呢就紧接着就出现了咳嗽咳痰，然后呢痰量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在意，然后第二天呢就出现了一个发烧，然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气短，然后在那个，因为他在外地打工嘛，在当地就是附近的医院，然后查了一个 CT， 然后就提示了两个肺的，就是多发的这种弥漫性的一个炎症，就考虑一个基本上到白肺的这种程度了，所以说病人从外地就赶紧就回了咱们老家这边，就是到了石家庄，然后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病人就是一个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况，这个止氧饱和度在不吸氧的情况下已经70%多，咱们正常的值在98%左右吧，然后呢这个病人呢我们来了之后呢给他打上了无创呼吸机，但是打上无创之后，他的呼吸这种频次的情况还是不好缓解，就是后边呢就考虑是一个重症肺炎，然后基础有这种激素的那种口服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收到了我们急诊的监护室，然后给他进行了这种呼吸机辅助通气，还有加上这个VV ECMO 的一个支持治疗，就是这个相当于咱们听说的这个体外膜肺氧合然后呢加上了多种的这个抗生素，因为后边就是根据他这种病原学，我们也在调整他这个用药的方案。今天看来呢，就是中间可能出现了这种感染之后出现了一个脓毒症休克，但是好在我们经过一番治疗吧，然后包括这种有创的措施，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这些抗生素，包括丙种球蛋白这些治疗，然后今天我们给他查了一个床旁的胸片，然后其实令人挺惊喜的，就是他肺是比之前要好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氧合的状态之前是在吸纯氧的情况下，直脉氧也就是70-80，然后今天呢这个吸氧的状态，这个 这个条件也是逐渐下调，而且它的氧合指数也是较之前就是明显好转，就这个还是比较让人惊喜的。
0: 对，让人
2: 欣慰。当然后期对比较欣慰，当然后期它可能走的路还是比较长。所以说就是跟主持人分享这个这个病例呢，就是提醒咱们有一些病人，就是说有基础疾病的，包括长期口服这种激素啊，包括免疫制剂的这种病人，他可能就是处于一个免疫抑制的状态。等他就是出现这种这个着凉呀，或者是腹泻这种感染的情况，他有可能就是比平常人来的更凶猛，就是病情进展比较迅速。就这种的话，就是还是尽早的就医，尽早的这种正规的治疗。
0: 就
2: 是这些，主持人。
0: 是的哈，通过孟娜医生的介绍，我们能感觉到咱们河北一大二院的急诊科确实值得患者信赖和信任哈。他的病情得到了一个控制，但确实是他这个病例还是值得咱们广大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警醒的。尤其是像孟大夫提示的这种老年朋友，可能本身又有基础疾病，用着一些药物等等哈，这种小小的可能咱们觉得冬季啊、秋冬这种感冒啊、咳嗽啊，他可能会合并一些细菌还有病毒的感染，病情会有一个急速的进展，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哈，及时的就医。
2: 对，
0: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的孟娜医生哈，还在咱们的重症在当班当中哈，来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解读，辛苦您了孟大夫，谢谢您的介绍。
2: 好的，谢谢，
0: 再见
2: 啊，再见，哎，
0: 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迷堂急诊最前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

0: 咳嗽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同步收听节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像大家经常说呀，胃不舒服、肚子胀、便秘、腹泻、交替等等，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过，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还是说我们身体可能发出的一些警报的信号呢？那说到胃肠镜检查哈，我相信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您第一反应可能会是觉得呀，是不是有点难受啊，有点尴尬呀，甚至有些害怕哈。正是因为这种恐惧呢，让很多很多朋友错过了早期发现和治疗胃肠疾病的最佳时机。那今天啊，我们特别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啊，给大家带来一份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689908083。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啊，您可以在 QQ 群、微信群跟我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刘主任会就您的问题啊，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那我们马上接听刘丽主任的电话。刘主任下午好。
1: 好，小伟。
0: 刘主任，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话题啊，可以说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消化道的健康啊。也希望通过咱们今天您的科普，能让大家对无痛胃肠镜有一个全新的、更加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哈。那首先啊，主任，我们想请您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无痛，咱们别说无痛了，就是说这个胃肠镜啊，咱们说它是一个金标准，是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哈。这个金标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咱们诊断任何一种疾病，病理其实是金标准。那么我们那个通过胃肠镜检查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大夫的眼睛去观察它的黏膜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胃肠镜检查去取活检，然后这个活检再去送病理，然后检测是炎症还是肿瘤性的病变。所以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措施都要来源于这个内镜检查以后的一个病理结果，所以我们称它是金标准。
0: 所以就是有点加双引号的这个金标准是吧？
1: 对的。
0: 您像这个胃肠镜啊，它比咱们大家伙可能听得更多的老百姓都知道这种 B 超 CT 啊，它与这些相比，这个检查的优势您觉得在哪儿呢？
1: 胃肠镜检查的优势呢，是相当于大夫的眼睛直接去观察这个食管胃

0: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CT和结直肠黏膜的这种变化，如果就是长了肿瘤长到一层一个大瘤子，一个实体的肿瘤，或者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溃疡性的病变，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CT 或者呢通过超声的这种胃肠造影，可以呢去观察这个观察到黏膜的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是黏膜仅仅是颜色的改变，或者是粗糙不平的改变，甚至连增厚的这种征象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用CT和B超是检查不出来的。嗯嗯，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所在了哈。
1: 对，它这个CT和B超呢都是一个间接的征象，比如打举一个例子啊，CT看胃呢是通过让胃呢充满水，让这个胃壁呢整个都撑起来，撑起来以后我们通过看胃壁的是否是均匀，有没有局限的增厚或者是这种凹陷的形成，这个时候去判断有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
0: 治疗这个胃肠镜检查的这个目标是早期发现病变，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胃壁明显的增厚啊，或者是明显的凹陷溃疡形成以后，这个时候就不是早期的病灶了。嗯嗯，好，这是给我们大家首先解释了这个到底为什么说胃肠镜它是一个金标准， 跟我们说的这个B超CD相比啊，这个检查优势到底在哪儿。其实大家一听这个胃肠镜啊，刘主任，就是大家会往往觉得是不是有这种胃肠道的恶性肿瘤通过这个疾病来筛查，大家好像就觉得是查这个的要特别重视进行胃肠镜，总是说是早癌筛查，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因为有些症状了，有些病人，你比如说有这种消化道的出血，你做胃镜是帮忙替他诊断，看看是不是肿瘤引起来的出血。但是呢，如果有些人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咱们国家有这个重点项目，就是汇集这个老百姓，就是他在一定的地区哈，就是免费给老百姓去做胃镜的检查，目的呢是在这种肿瘤的高发地区去把那些早期的病变早一点找出来，早一点治疗。所以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病人非得有症状去做胃肠镜检查，胃肠镜的检查已经纳入了体检的项目，对于40岁以上的人 已经纳入了一个体检的项目，就像咱们想做一个肝胆胰脾的B超，看看有没有病变，还有呢做一个肺的CT扫查，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那么胃肠镜的检查呢，其实不一定非得有症状或者是临床有什么表现，然后再去做，就应该去做一个体检的项目，常规去做。
2: 哦，等到有了症状咱们再去查，可能就有点晚了，是吧？ 嗯，是的，是的。嗯，今天我们机会非常难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消化领域，咱们内镜领域知名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陆泉院区内镜中心的主任刘丽教授哈。那刘主任，我们今天机会非常难得，很多朋友正在听着呢，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刚才说了个40岁哈，您觉得4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体检就应该做胃肠镜是吗？啊，
1: 对的，但是有些那个单位可能是有 因为就是考虑人口的问题嘛，他可能定在50岁以上，这个单位给报销呀，给那个补助有这种福利啊，但是如果40岁，起码不能超过50岁吧，我们是建议不能超过50岁，40岁以上查一个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现在肿瘤年轻化，
0: 对，
1: 这个非常非常那个不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肿瘤越来越年轻。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胃肠道的症状，还是去查一个保险一些。
1: 对，这儿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咱们说的，一直在提倡提倡要早癌筛查嘛，那哪些人群咱们到底是胃肠癌的一个高危的人群，这些朋友其实应该特别重视定期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呢？对的，
0: 那个咱们分着说啊，对于早期的胃癌来讲，
1: 首先呢，就是年龄我们是建议40岁以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已经发现了胃癌的这种情况，那他的一级亲属尽量都去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第二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现在查体的项目很多就是包含着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建议

0: 做一个胃镜的检查，然后再去筛查，这样更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一根除了菌之后，这个病变反而不是特别的好辨别。第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以前有胃溃疡的病史，一定要定期复查，因为胃溃疡的这个病灶呢，有的时候会发生不好的变化。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任何的原因做过胃的手术，比如说以前有胃的穿孔，然后呢，就是或者是什么做过因为什么间质瘤啊什么的，做过胃的手术，我们叫残胃。有这个残胃的这些病人，也要定期去筛查。还有呢，就是有症状就不用说了，比如说有腹胀啊、恶心呕吐啊，这个食欲不振呢，这些人呢，一定要经常烧心烦酸等等吧，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尽量去做一个胃镜的筛查。那还有呢，就是不明原因的消瘦。你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一定要考虑是不是消化道有问题。还有呢，就是你体检的时候，如果便常规里头提示有潜血阳性，这个时候不要犹豫，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有一些病灶呢，你就可能早期发现。那么我们有生活当中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这个病人吃了个枣核，就是来取枣核来了，结果呢，我们把胃镜做进去，发现一例胃藻癌。这就说明这个病人平时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是误打误撞，来取枣核，我们给他整个做了一个胃镜，有时候会发现食管藻癌呀、胃藻癌呀等等。
1: 是的哈，就是这些是咱们说的这种胃的，您说的是这种高危人群，要是肠还是分着的是吧？
0: 啊，对，肠镜它也是不太一样。肠镜是这样啊，我们建议呢，也是第一条，也是家族当中有这种结肠癌病人，一定呢，要查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这个病人做了手术，一打听啊，你看你有兄弟姐妹没有？你有儿女没有？让他们40岁以后都去做一个肠镜的筛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你的饮食。如果你特别喜欢吃高脂高蛋白的饮食，而且又比较肥胖，那么这样呢，也建议啊，到年龄一定要做一个肠镜体检。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是说如果有便血。大便带血，你一定不能先考虑是痔疮引起来的，先去做一个肠镜检查，看看有没有就是长了什么东西了。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以前你肠镜发现过息肉，一定要听医生的，定期去检查。还有就是便潜血阳性，这个也要去做一个肠镜的体检。
1: 也就是说咱们体检的时候，这个咱们说便常规潜血，这个其实也是可应该是去做一个肠镜看一看的，是什么原因是吧？
0: 这个非常重要。那个以前呢，这个便潜血呢都是查这个什么铁的含量，现在呢是免疫的方法，去血红蛋白的看，去查血你那个大便里头有没有血红蛋白，所以特异性非常高。如果体检里头便潜血是阳性，你一定不能就是说大意了。
1: 这一点很重要，提示大家哈，
0: 非常重要。
1: 刘准，我们线下听众群有一位网友朋友他问的问题哈，我们看他说，刘主任您好，今年50岁了，没有任何不舒服，有没有必要做胃肠镜哈？刚才主任说了是有必要的，50岁
0: 有必要。
1: 他想问问您，大概多久做一次呢？这个频率的话，
0: 如果你50岁之前，50岁了你还没做，你就抓紧时间做一个。那么大概多长时间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因人而异。我们既不能就是什么也不在乎，又不能过于焦虑。那么临床上经常见到两个极端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让他50岁建议他做胃肠镜检查，他说我没有任何消化道的症状，我吃得好喝得好，我又有劲儿，我为什么要去做镜子？一个是这个满不在乎的。另一个呢就是焦虑，有的时候我们诊断上会写慢性萎缩性胃炎，而且呢还有分级，或者是病理报一点常化，这个病人呢就一查，上网一查啊，这应该要长肿瘤了，是一个癌前病变什么的，所以就整天焦虑的不得了。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建议呢如果有胃镜的这个检查报告，一定要找这个搞内镜的一些专家去给你看一看。甚至呢，因为我们内镜也分好多种，你去找专门搞消化道早癌的这些人给你看一看，到底多长时间去复查这个胃镜。你比如说有这个萎缩，它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它的范围我们分为 C1 C2 C3 OE 2 O3。 那么如果是个轻度的，比如说 C1 的一个萎缩，我们可能让它两三年再查也没有问题。如果就是说厉害了 O3 了，我们可能会一年让它查。因为呢确实啊，胃的癌胃肿瘤呢是在这个萎缩和肠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呢并不是说你有点萎缩肠化就一定长成胃癌，这不是因果关系。所以一定就是要纠正这两个极端的心理。
1: 对对，还是要遵医嘱，不要过度焦虑，也不要满不在乎哈。主任，还有一位朋友也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自己是已经做完了无痛胃肠镜了，他看到报告上写着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想问问您这个严重吗？需要治疗吗？
0: 这种情况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诊断了，我们诊断的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就是根据你的胃黏膜萎缩与否，我们会诊断。其实他说的这个浅表性胃炎，相当于非萎缩性胃炎。如果没有任何的症状，单纯一个非萎缩性胃炎，我不建议吃任何的药物。
1: 这就是意思是不太严重，是吧？不用管
0: 它吗？是的，你如果他有症状啊，比如说烧心反酸，这些可以对症处理，腹胀啊可以对症给一些药物。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单纯是因为一个胃镜报了个浅表性胃炎，我不建议病人吃什么药物。
1: 好的哈，这位朋友就不用过多的焦急这个问题了哈。
0: 是的。

0: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合肥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热线电话呢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866898083。刘主任，导播提示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也是来咨询咱们胃肠镜的问题的，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
1: 好的，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刘主任在线呢。
2: 啊，你好，刘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胃镜，在家医院和瑞迪医院做的，那胃镜的质量一样不一样，相同啊？另一个说，我知道做 CT 和照相。这个机子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医生水平了，这个胃镜一样呗。你看那机子做 CT 有64倍的、32倍的，像耳机原来有32倍的。
0: 我前面问的问题很专业哈，刘主任，就是说这个胃镜机器是不是不太一样哈？说三级医院跟二级医院是不是有差异啊？
2: 还有医生的水平观察水平，
0: 对，跟医生的水平是不是也有关系哈？
1: 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其实有一定的水平。那个既然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这种二甲、三甲医院收费都不一样，所以呢还会是有一些区别。但是哈，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培训，因为你要上岗，一定要通过大型医院的培训，这个三甲医院的培训拿到证以后，才能去行使你这种检查。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既然他有证书能进行这些操作，应该还是过关的。至于说您那个这个镜子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一般的问题呢，我觉得县市级医院是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弄一些搞不懂的，就是模棱两可的事情，那你可以到三甲医院再进一步核实一下。
2: 这个三甲医院做这个胃镜有社保一个，能走医保啊呗，或特种兵的。
1: 哎呀，这个医保好像是，还不太一样。你是农合呀、城镇啊，还有省医保、市医保都不太一样。
2: 对，农合。
0: 是农合的哈，可能是有。
1: 农合，我确实呢，我这个人光搞专业不是太懂。我听他们说，好像农合一年给报200块钱，好像是这样子的。具体的情况，您再问问您当地的医保怎么样，好吗？
2: 好。
0: 如果这老先生不放心，也可以去到咱们上级医院。好，我们今天专家来自咱们省二院，河北医大二院啊。
2: 还有二院，这个他对这个治癌症这个一个优势，一个是卡托他敏和这个体积高，那种一个对这个胃好啊。
1: 我没太清楚。
0: 老先生，您是说问为什么对？您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
2: 卡托他敏，这个一个叫卡托他敏。
0: 哦，
1: 还有啥？
2: 一个叫体积高。
1: 啊，体积高是吗？
2: 这两种
1: 药
2: 对这个胃那个作用强。
1: 这个东西呢，我跟您讲。我呢是本身是内镜消化内科出身的，然后呢我现在主要是专攻这个消化道内镜，专门扫癌。您是指的这个药物都是指肿瘤的一个化疗药什么的，还有那个您最好还是到肿瘤内科去咨询一下。您如果就是必须要用这个药，您得首先了解它的这个副作用，您可以问肿瘤内科，好吧？
2: 那得到医院问这个主治医生吧。
0: 对，问肿瘤内科的这个药物的情况，因为是治肿瘤的药物哈。
2: 你们这个，
0: 咱们今天是消化方面的专家。
2: 这个科的电话能告诉我吧？
0: 我们今天的刘丽主任是在咱们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哈。刘主任，您现在门诊是在周几啊？
1: 我的门诊是每周四的鹿泉院区118诊室。
0: 周四前天，
1: 大家呢如果就是挂号，你可以搜我的名字，我们那个医院小程序可以搜名字。然后呢，可以到内镜中心去找我的出诊时间。那么周四呢是在鹿泉院区的知名专家，然后周五呢是在我们医大二院本院本部的那个出特需门诊。
0: 咱们可以在河北医大二院的这个官方的 挂号小程序上来搜索刘丽主任的名字哈。咱们周四周五是在不同院区，周四是在鹿泉院区，周五是在本部啊。
1: 是的。
0: 好，也祝这位老先生健康哈。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我们二号线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哈，这位朋友是想问问肠镜的问题是吗？您好。
3: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哎，请讲哈，刘主任在线呢。
3: 哦，我那个早点了，又去问了同学在县医院了，那个做个导点，他说吧，上面写着导点潜血是阴性的，那个大夫说么呢？说他说是没事儿，导点木事儿。
0: 嗯，
3: 我说木事儿从上边写导点潜血，他说就不阴性了嘛。这丫头是那个有潜血吧？阴性。
1: 啊，我跟您解释一下，咱们那个大便那个检查项目上有一个大便潜血，它呢，如果就是您的检查结果是阴性，是应该没有事儿。您看见大便上有血吗？
3: 那个。他说这红不这红不劲儿的不是毛，都老那包给我烧起来一早上，他上边看着红不劲儿，不是黄色的，红不劲儿的，他上边写着导点潜血，说是阴性的，我说这不上边写着呢，导点潜血，他说这不是阴性，他说阴性。
1: 对，单纯解读您的化验单哈，大便潜血阴性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您肉眼能看到有问题。就有的时候你取大便样的时候，是不是取的比较局限，没有取到出血的地方？
0: 嗯，
1: 您那眼睛是
3: 干啥呀？那年出院回来不？我治心脏去，他就治说是大那样，上面给我输的液，也不输的毛液吧，反正那个
0: 胆囊炎啊，
3: 哦，大那样，他的劲儿嘛，我心是心脏事儿了，我去住院，到住院回来，他那一个那个小孩就发是。打的这只磕的呗，叫这个大夫来，他给我毛，他说嘛呢，就是当那样，那个我也没完全，我也没问，他大夫不都还给我输液吗？输心脏的液，输的，也不输的毛，也不是浑身冰凉啊，我这凉的要命，我那个水瓶又不都捂着，回来不都各项家操都一点事儿没有。
0: 嗯，
3: 哎，刚才我
0: 刘主任，您像这个老人家说的这个情况，您觉得他肉眼可见的有一些可能觉得大便有潜血有异常，是可以做个肠镜，应该做个肠镜是吧？
3: 说你要是倒点子就黑色出潜血，你就快赶紧的来
0: 做肠镜是吧？
3: 住院。哎，我就老结婚吧。
0: 嗯，好，阿姨打断您一下哈，我们来听刘主任讲一讲。
1: 我听那个听众呢，问题挺多。
0: 嗯，
1: 他说23年住院的事儿吧，
0: 有心脏的问题，有胆囊的问题哈。
1: 对，他比较复杂。这个事儿呢，如果他想咨询，可以到我门诊，把以前的资料带上，我一页页给他看一看。
0: 嗯，
1: 因为你看他可能为这个事儿还比较着急。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便潜血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便潜血从化验单上来讲，如果人家写的便潜血实验（括号阴性）那就是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他自己又看着有问题，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呢，在不同的时间再去送一个大便样，再看看。如果哈，就是即使你他报的是阴性，但是你看着不放心，我听这个听众的年龄应该也是有一定年龄了，尽量还是去查一查胃肠道的事儿。
0: 嗯嗯，
3: 我和别的地区我还有毛病，我做的那个
0: 全身
3: 阑尾牙关。
0: 哦，您多大年纪了，阿姨？
3: 我是75，
0: 没有做过胃肠镜是吧？
3: 没有啊，
0: 75岁没有做过。刚才刘主任说呢，咱们50岁以上的务必做一次，看看有没有问题。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一直
0: 就跟您这个体检一样
3: 了，我控制不了。
0: 哦，怕心脏有问题。今天咱们就给大家来科普讲讲这个无痛胃肠镜啊，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全流程，到底是怎么一个无痛法哈，也欢迎这位听众朋友和其他朋友咱们一起来关注关注哈。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来为我们一起科普解读无痛胃肠镜的检查全攻略，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无痛胃肠镜检查全攻略，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刘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主任下午好。好，主任，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的热线又进来了哈，他说是发现了这个息肉的情况，想向您请教一下哈。您好，这位朋友，哎，刘主任在线，请讲啊。
2: 我咨询一下这个，我问一下这个结肠息肉问题。他一般来说够着多大了，多么大肠了，都够着电子排出来。
3: 他是这样，那个息肉的话呢，如果我们做肠镜能发现，能肉眼看到小的，我们就给它前除了，也很简单，活检前前除。如果就是大于1公分的，我们可以先试着做 EMR， 就是内镜切除。如果是还比这个还大，我们还可以做 ESD。所以就看那个你要如果检查出来了，比如说你刚做的体检小于0.5公分，我觉得可以观察第二年第三年再做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就是在术前已经有血常规凝血常规，因为看我门诊的病人，我都会让他如果年龄到了一定程度，我都让他准备上血常规凝血。如果有的话当场就给他切除了，省得病人再去喝泻药。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只要能处理掉就给他处理掉。但是如果就是你没有查血常规凝血，你需要再次来做，如果0.5以下的，我觉得可以1年以后或者2年做都没有问题。
1: 这位朋友，您是发现有息肉是吗？
2: 0.5以上，0.6、0.7，也可以切除呗。
3: 可以的，我们多大都能切。只是说看着用什么方法。我们多大的都可以切，但是就看什么方法了啊。它内镜下有很多方法。
1: 在内镜就是给您做这个无痛胃肠镜的同时，就能把这些息肉这些问题经过咱们医生的评判就可以给它切掉了哈。
2: 是多大我就听不清说嘛的。
1: 您是
2: 够这个几种鼻涕撇出来。
1: 其实这位患者想问问，就是多大以上必须切除，有这个说法吗？刘主任，您说0.5以上是应该切吗？
3: 0.5到1.0吧，你可以择期切。如果超过1.0，建议就赶紧切。
1: 您听清吗？这个数据之间啊，有情况您可以，我建议咱们去到门诊拿您那个检查报告，咱们详细再看一看，看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咱们综合来看。
2: 我再问一下，这个咱们做胃肠镜、结肠镜多少钱了？有痛无痛各多少钱？
1: 价钱是应该有些差异。刘主任，这个清楚吗？
3: 这个吧，都是国家的统一标准，省级3甲医院和2甲医院，它收费也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做一个普通的肠镜，应该是连药在那个检查，应该是400多。如果你做无痛的，还会有200-300块钱的麻醉费。这是我说了个大概啊。具体的得看看那个你到底，因为有的时候人做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息肉，他就做了治疗了。他会另加一些费用。
1: 这是略微有一些差异的。
3: 我刚才只是说，
2: 另外一个就是，切除了息肉得多少钱来？
1: 那这个也是有差异的，看您切的多少了，还有咱们用的技术手段了。
3: 对，看你切了多少，用的什么东西，有没有必要，就是说光是前除呀，还是圈套器冷切呀，还是用不用打太夹？这个真的是不好说，肯定是多少钱。
2: 你说我75、76了，有必要做的？有说74往下，那可以做，达到就 不用多了。
1: 比如说您的患者是不是有多大年纪？像70多岁的也是有必要做的呀，是吧？
3: 有必要。这个现在人们的寿命都长了，
1: 对，
3: 你只要没有明显的心脑血管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明显的内镜的禁忌症，
1: 嗯，
3: 我觉得还是要早诊早治嘛。
1: 嗯嗯。
2: 其实我医生也能做，也得做，是吧？
1: 对，啊。也不是禁忌，
3: 起码是可以做。
1: 好，主任，您再跟大家说一说您门诊的时间。
3: 啊，我的门诊呢是每周四，河北医大二院鹿泉院区的这个1号楼2楼的那这个118房间。
1: 嗯。
3: 是出这个知名门诊。
1: 嗯。
3: 然后每周五是在河北医大二院的本部，在这个出特需门诊。
1: 嗯。
3: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医院的这个小程序上。去搜我的名字，然后去内镜中心找我，
1: 嗯，
3: 或者呢直接到内镜中心，到门诊，门诊内镜中心门诊，
1: 嗯，
3: 然后里边也有我们出诊的消息。
1: 哦，那刘主任，目前咱们这个内镜中心，您是在咱们鹿泉院区内镜中心是吧？大家找到您的话，
3: 对的，我们做胃肠镜是在鹿泉院区中心。
1: 嗯。好，
3: 嗯，
1: 我们也提示咱们线上哈正在等待的听众朋友热线，稍等，我们也会请刘主任为大家一一接听你们的问题哈。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好，我们看看3号线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向刘主任咨询的。你好，电话接通了，久等了，请讲。
4: 你好，李大夫，你好。
1: 嗯，请讲哈，刘主任在线啊。
4: 那个我这是拉肚子、
1: 嗯，
4: 我做肠镜了。
1: 嗯，
4: 做肠镜了还没啥毛病，他让我再给我让吃啥呢？吃这个叫双叉杆菌三联活性肠溶片儿，肠溶胶囊。
3: 益生菌。
4: 吃
3: 点
4: 我得吃，
3: 啊，
4: 我得吃俩月了，反正，肚子反正是像在鼻腔道。是反正还不成型，
1: 嗯，
4: 以前都一样，
1: 嗯，
4: 你看这吃的药是总啊总是，
3: 嗯，就是从您的叙述来讲，做了肠镜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大便稀，
1: 嗯，
3: 大便次数多不多？
1: 嗯，
3: 对
4: 啊，
3: 大便次数多吗？每天的几次？
4: 不多，一天一回，
1: 嗯，
3: 一天一次，
4: 对
3: 吧？然后呢，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啊、胰腺的疾病、
4: 高血压都没有。
1: 嗯，
3: 什么病都没有。您多大年龄？
4: 68。
1: 68岁啊。
3: 68岁，没有基础病是吗？
4: 没有。
3: 您这大便不成形多少年了？
4: 都有6-7个月差不多，要不然我得多肠镜去了，多了还没毛病。
1: 哦，就最近的事儿哈。
4: 啊，对，这我现在。他让我吃那个双叉杆菌3联活性。
3: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药，我知道。就是您这，
4: 啊，
3: 您这个这几个月体重有变化吗？
4: 没有，也没瘦也没胖的，我总这样。
3: 身上还有劲儿是吗？
4: 啊，还有俩月了，还不成形，还比现在像。
3: 您吃东西喜欢吃什么？是吃菜多还吃肉多？
4: 我吃啥也。吃菜上都差不多，
1: 嗯，
3: 都差不多。吃辣的多吗？
4: 辣的不多，
3: 辣的也不多啊。就是你就是说每天就一次大便，只是不成形是吗？
4: 对，比前头还是强，前头这拉的最细的吧，不成形吧，比前头是强太多呢。
1: 嗯，稍好一些，但是还是有这个问题。为做肠镜又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3: 觉得他就是可能给他接诊的医生考虑有一点肠道的菌群失调，
1: 嗯，
3: 那么他现在吃的呢口服的是双歧杆菌3联活菌。那咱们市面上呢，就是和医院和药房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益生菌，你可以呢再买一种，就是跟你现在吃的这个菌种不太一样，可以联合用，这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喝一点，平时喝一点这个带益生菌的酸牛奶，
1: 嗯，
3: 也对咱们肠道微生态有好处。
1: 嗯，
3: 第三呢，就是不要受凉。
1: 嗯，
3: 建议不要受凉，不要吃凉的东西，肚子也不要受凉。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3: 好处呢是这个病人的这个大便不成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体重啊，还有这种
1: 饮食等等
3: 啊，都没有问题。
1: 嗯，
3: 所以就是我觉得也不用太着急、太紧张、太在意。
1: 嗯嗯
3: 嗯。
4: 你要吃点啥益生菌呢？对。
3: 您到医院去问一下，他那个有就是跟你这个菌种不太一样的都可以啊。
1: 嗯。可以综合搭配一下，在生活当中注意再看一看哈。对，刘主任给您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您可以再观察观察哈。好，也祝您健康。我们提示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名医堂，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刘主任，刚才几位听众朋友其实都提到哈，大家可能有的做过这个胃肠镜，有的还真是有一些疑问，甚至这个咱们这几个朋友年纪还都是比较大的，我听着都是60岁以上的。您刚才也跟那个老爷子说到，这个胃肠镜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啊？您像要是有心脏病的，这个能做吗？
3: 啊，还真的是有一些禁忌症。嗯，就是首先呢，就是心脑血管还有肺脏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疾病，我们做。还有呢，就近期你不要感冒。
1: 嗯。
3: 还有呢，就是平时吃的一些药需要提前停，比如说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呀、还有呢降压的利血平等等。
1: 嗯。
3: 所以呢，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如果你想做无痛，我们会同时让麻醉科的医生去给你麻醉的评估，看看能不能耐受这个无痛的胃肠镜的检查。
1: 嗯嗯。您要是岁数大的这些朋友又有基础病的，其实做无痛的应该是比较好一些的哈，比起
3: 对
1: 的，
3: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
1: 嗯，
3: 多大能做，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基础的疾病。
1: 嗯，
3: 如果能耐受这个麻醉的话，我们认为做无痛胃镜对病人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起码呢去除了这种恶性的刺激。因为有的时候这清醒的时候做胃镜，尤其是过嗓子的时候，病人恶心得很厉害，所以呢他会有这种不良的这种刺激。那么第二个呢，做无痛胃镜可以给操作者，给操作内镜的医生呢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去仔细的观察一些细微的病变。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医院里头90%以上的应该是无痛胃镜胃肠镜的检查。
1: 嗯嗯
3: 嗯。
1: 确实啊，健康我们都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我们说是守护大家消化道健康最有力的侦察兵啊。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确实无痛的技术也让我们胃肠镜整个过程啊其实是变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也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和拖延啊，成为我们健康路上的一个绊脚石。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请刘主任除了今天给大家科普了很多的大家具体的问题，是想给大家来解答这个无痛胃肠镜它到底是怎么个无痛法，包括整个的无痛胃肠镜检查前后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些内容，我们之后再看刘主任的时间，再约刘主任再给大家继续来讲讲我们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的全攻略的流程，好不好刘主任？
3: 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解答了他们非常着急的这个关于一些胃肠镜还有消化内科的问题哈。我们也辛苦刘主任今天的科普和解读。咱们在周四的时候可以在鹿泉院区找到刘主任，周五在二院的本部可以找到刘丽主任。
3: 好的。
1: 嗯，那我们今天先科普到这里，刘主任辛苦您了，再见。
3: 好的，再见。
1: 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刘丽教授。需要到门诊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河北医大二院的官方挂号小程序微信当中啊，您可以搜索刘丽主任的名字，可以找到具体周四周五的门诊的具体时间以及地址。
0: 数字化如何助力实体经济？普惠小微线上授信，足不出户办理贷款。听众朋友大家好，数字金融不仅方便普通百姓生活，也大力赋能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申请贷款。今天了解普惠小微线上授信。
5: 开便利店的刘老板遇到资金周转需求，过去跑银行递交一堆纸质材料，审批周期很长。现在通过银行线上普惠产品，线上提交经营数据，完成授信，不用反复跑网点，快速拿到经营资金。过去小微企业贷款需要多次往返银行，纸质材料多，流程繁琐。依托大数据，银行整合纳税、经营流水等合规数据，推出线上普惠小微贷款。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线上就可以完成申请、授信、提款、还款，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办贷款，服务小店、加工厂、农资商户等实体经济主体。线上贷款同样属于正规信贷，要如实填报信息，结合经营能力合理借贷，避免多头过度借贷。办理小微贷款只选择银行等持牌机构，凡是中介声称包过放款，放款前收取手续费、保证金，一律是骗局。量力借贷，按时还款，维护个人征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惠民金融小课堂，线上办理存款、理财、挂失，哪些业务可以线上办，哪些必须线下核验。欢迎收听惠民金融小课堂。手机银行功能丰富，但并不是所有业务都能线上办理。哪些业务手机可办，哪些必须网点核验，今天给大家讲清楚。张女士银行卡遗失，在手机银行完成口头挂失保全资金，但是补实体银行卡线上无法操作，必须本人携带身份证前往网点现场办理。可以线上办理的业务，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生活缴费、购买存款以及与风险测评匹配的理财产品，信用卡还款、银行卡口头挂失、部分非核心个人信息修改，按照监管人证合一要求，银行卡补卡、新开一类银行卡、大额身份信息变更、部分风控解除等高风险业务，必须本人到网点线下核验，线上无法替代。办理业务前可提前咨询客服，确认办理渠道，线上购买理财存款务必完成风险测评，匹配自身承受能力。口头挂失可以线上办理，补卡必须本人线下办理，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10号早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出现霜冻现象。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和西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0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7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明天晚上到11号全省晴间多云天气，11号晚上到12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0: 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北方人啊，很多人家都喜欢吃面，您知道吗？挂面啊，其实它是一个含盐的大户，尤其是很多朋友煮挂面的时候会加点酱油、加点盐、醋等配料，吃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些汤喝掉，您知道吗？这样做啊会导致钠摄入量超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挂面啊本身它就是含盐大户，每100克的干挂面，它的钠含量呢一般为1200毫克，相当于3克的食盐。而挂面当中加盐的目的就是想让它的口感更爽滑，煮后呢不容易糊汤。不过呢，由于面它当中的盐分啊被面筋给包裹起来，人们是不太容易尝出咸味的。我们都知道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是不宜超过5克的哈。以一餐煮100克干挂面为例，它本身就含有3克盐，加上调味用的2到3克盐以及4到5克酱油，那就相当于6到7克盐了。所以我们只吃这一份面啊就超过了每天盐的推荐摄入量。所以我们在挑选挂面时应当关注营养成分，选择钠含量相对较低、不加食用碱的产品。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咱们在吃挂面的时候，或者是煮挂面的时候，酱油、盐等配料要少加哈，加了之后也不建议再喝汤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您是否发现身边拉肚子的人好像多了起来哈？秋季腹泻其实啊，它不是普通的拉肚子，它来得急，症状重，还特别容易传染。有的人以为啊，吃颗止泻药就会好起来哈，结果呢，差点会脱水休克。所以这个秋季腹泻啊，最可怕的不是拉肚子，而是拉肚子背后的并发症。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秋季腹泻？哪些情况必须去医院？到底有哪些预防和应对的科学措施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高增敏，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管护士高月两位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在我的健康我管理板块深入聊一聊秋季腹泻的应对与预防。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秋季腹泻的预防与应对。我们刚才也说了哈，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呢身边拉肚子的人多了起来，很多人觉得说吃颗止泻药就好了，其实啊，秋季腹泻它不是普通的拉肚子，不仅症状来得急，而且重，还特别容易传染。那么秋季腹泻最可怕的不是拉肚子，而是拉肚子背后的并发症。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哪种情况下必须去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通过吃药和各种方式来调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增敏。欢迎您，高护士长。
4: 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高增敏，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腹泻的相关预防以及治疗的知识。
0: 嗯，欢迎您。高护士长呢，是咱们中华医学会第28届理事会传染病护理专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以及河北省护理学会第10届感染性疾病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第2届感染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以及数理医学学会感染控制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哈。我们的高护士长呢，擅长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护理、老年患者的护理以及 PICC 导管患者的护理等，有27年的临床护理经验。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管护师高月。欢迎您，高护士。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高月，很高兴与大家一同交流分享健康相关的知识。
0: 嗯，欢迎您。我们的高护师呢，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创面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省护理学会感染性疾病护理专委会青委，以及河北省数理医学学会感染控制与管理专委会秘书等，曾获得共青团河北省委评选的新时代济青之星典型人物的荣誉称号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秋季腹泻的预防与应对相关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二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6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两位老师，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哈。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高护士长哈，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这个秋季腹泻和夏天啊，比如说普通的吃坏肚子的这种细菌性肠炎，它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4: 最大的不同点呢，秋季腹泻呢，他们的这个病原体不一样。
0: 嗯，
4: 秋季腹泻呢，主要是由 A 组轮状病毒感染的一种急性胃肠炎，它是一种病毒感染。
0: 嗯，
4: 而咱们这个夏季腹泻呢，它主要是有细菌感染的一种细菌性肠炎。因为夏天它比较这个天气热，好多这个食物啊容易变质。比如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容易造成这个感染。这是他们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感染的病原菌不同。
0: 嗯，那么秋季腹泻，主要是特指哪些病原体的感染呢？
4: 它主要是这个轮状病毒的一种 A 组这种类型，主要的也就是轮状病毒感染性肠炎。
0: 嗯，
4: 在秋天呢高发。其实这个轮状病毒呢，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
0: 嗯，
4: 但是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在秋冬季啊发病率比较高。
0: 嗯，
4: 所以呢，它就被称为了秋季腹泻。
0: 嗯。
4: 通常在咱们的这个十月份到来年的二月份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发病率比较高。
0: 嗯，这周期还挺长。
4: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和警惕哈。那么今年咱们本地门诊观察到这个秋季腹泻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高护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我们近期的门诊还有疾控的监测显示的，就是轮状病毒流行的高发期多集中在秋冬季，
0: 嗯，
5: 也就是今年的话，就九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一月份左右，十到十二月肯定是一个高峰，
0: 嗯，
5: 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绝对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哦，
5: 就是6到24月龄的是发病的一个高峰，
0: 嗯，那为什么这些您说到的小朋友他反而成为了一个发病的一个主要的重灾人群呢？
5: 首先就是孩子免疫力相对薄弱，
0: 对，
5: 六月龄后来以后呢，这个母体的抗体就会逐渐的会衰减消失，失去了母体的抗体保护之后，自身的肠道黏膜它还免疫力没有上对的完善的去建立，就处于抗体的空窗期，因此病毒就很容易达到一个易感高峰。再有呢，就是肠道功能尚未发育完善，婴幼儿小肠的绒毛是发育不成熟的，轮状病毒极易破坏我们的这个绒毛上皮细胞，造成吸收功能的受损，大量的水分一渗出就形成了水样便、水样泻。第三方面就是孩子嘛，他接触病毒的机会会比较多，因为婴幼儿他手口行为的多，环境啊还有玩具接触之后都容易粪口传播，再有一个去幼儿园环境，这样也会有一个交叉感染疾病，孩子的这个卫生习惯也没有完全的养成，非常容易通过粪口传播呀，还有就是飞沫传播来感染这个病毒。
0: 哦，所以说对于宝贝来说，这个传染的方式或者说途径对他们不是特别友好哈。那么我们先请两位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秋季腹泻它主要的传染的方式或者说传播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4: 秋季腹泻这个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轮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腹泻，它主要的传播方式是粪口传播。也就是这个感染者他的这个排泄物啊，然后就是污染了周围的环境啊、物品啊。刚才也说了，这个婴幼儿发病率比较高，尤其是玩具啊等等。他这个手如果没有勤洗呢，就可能在吃东西，哎，造成了一个传染，主要是粪口传播。另外呢，这个它腹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这个排泄物啊，它这个气溶胶也可以造成空气的一个接触传播，
0: 哦，
4: 但是它主要的传播方式还是粪口传播，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
0: 所以说病从口入，
4: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秋季腹泻了哈。
4: 对对对。
0: 那么秋季腹泻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4: 它典型的症状呢，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有大便的一个变化，有一个三多的一个表现。通常秋季腹泻呢，它那个这个患儿啊，它发病率比较高，它有一个发热，流鼻涕，有一个感冒的症状，还有一个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它有一个呕吐多、腹泻多、发热多，这个一个三多的一个症状。还有它这个腹泻呀，它这个大便呢有一定的特点，就是水样便，水分含水分比较多，那个大便次数比较多。一般咱们这个腹泻呢，就是每天大便超过三次就称为腹泻，而这个秋季腹泻呢，它每天大便次数可能就超过10多次，而且它是水样便，水分流失比较多，所以呢，它这个病呢也特别容易造成脱水，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
0: 所以说尤其大家要注意秋季腹泻的三个典型的症状哈，刚才高护士长也给大家介绍得很清楚哈。那么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人们被这个秋季的腹泻病毒轮状病毒所攻击了哈，它是三个症状一块发生呢，还是说有可能只发生1到2个症状，并不是三个症状都多发也怀疑它是这个轮状病毒或者说秋季腹泻呢？
4: 它这个症状，它这个疾病的特点呢，它就是 一般刚开始初期是有一个感冒的症状，
0: 嗯、
4: 刚才也说了，
0: 有个潜伏期哈。
4: 对，潜伏期一般都一到三天，
0: 嗯、
4: 通常两三天。在这个初期阶段呢，他可能有发热呀，这个感冒啊，这个症状，
0: 嗯、这个挺容易误导大家的。
4: 对、
0: 哦，
4: 大家可能就认为是一个感冒，是吧？
0: 嗯、
4: 但是呢，他最明显的，也可以说咱们自己是吧？可以区别辨别的，就是他这个刚才说的大便的一个变化，
0: 嗯、
4: 水样便特别多，甚至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这个蛋花汤样的这个大便，是吧？如果这个次数特别多的话，要警惕是发生了秋季腹泻。
0: 嗯、也就是说，前一到三天在秋季腹泻的潜伏期，它有可能只是感冒的症状，哎，出现点这个发热呀，也不是高热，对吧？
4: 对，一般38度，很少有到39度。
0: 38度左右的这个发热，
4: 对对对，
0: 然后有点这个感冒流鼻涕的这个症状。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判断说，哎，就有可能就是感冒了，吃点感冒药，而也应该往这个秋季腹泻上想一想哈。
4: 对，
0: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判断的方式？您比如说啊，尤其是小朋友啊有这个症状，他可能也不会描述的很精准。那我们家长应该如何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呢？或者说哪种情况下是必须要去医院的呢？
4: 初步的判断还是根据他这个大便的一个变化、
0: 嗯、
4: 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这孩子每天都超过3次甚至10多次、
0: 嗯、
4: 不停的这个水样便呀、
0: 嗯、
4: 特别多，但是这个大便嘛，他一般没有这个不太臭，就是也不像细菌感染，前面咱们也区别了夏季腹泻、
0: 嗯、
4: 它会有脓血便呀、
0: 嗯、
4: 臭味啊，这个秋季腹泻它一般没有这个特点。但是呢，如果大便次数很多，这个孩子呢也出现了一些脱水的症状，这个看着就不太精神了，而且这个眼窝下陷呀等等的，这个呢呕吐特别频繁，刚才说了他可能先有，一般咱们就说了上吐下泻嘛，他、
0: 嗯、
4: 可能会有呕吐也特别频繁，甚至这个水样便也特别多，这种情况要提高警惕、
0: 嗯、
4: 刚才也说了，他水样便导致这个患儿脱水，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造成电解质紊乱呀，这个再严重的可能如果发现不及时，甚至这个影响这个危及生命啊，最严重的啊、
0: 嗯嗯、
4: 所以这种情况脱水呀，没精神呀，眼窝下陷呀，要及时就医，咱们补液治疗。
0: 嗯，所以说家长要及时的捕捉到这个信号，最重要的一个信号，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高护士长，就是这个大便的性状，
4: 对，次数，
0: 次数啊、
4: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应该特别关注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嗯，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说，它的传播途径啊，基本上是通过由口入口的东西来传播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从预防层面来讲，洗手是特别重要的哈。那针对这种秋季腹泻的肠道病毒，正确的洗手的方法和时机是什么？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酒精啊，或者免洗的洗手液这些有特效的产品呢？
5: 针对于我们这个肠道病毒诺如啊或者轮状，酒精免洗的洗手液基本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也不能替代我们常规的洗手，因为这个病毒是无包膜病毒，酒精是很难灭活的。正确的方式就是洗手，首先洗手呢必须要使用我们的这个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然后至少揉搓的时间也是要大于20秒钟的。常规我们经常还说的就是7步洗手法。这都有哪几步呢？第一步就是内，就是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擦。第二步就是外，手心手背，然后指缝相互搓擦。三呢就是夹，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擦。四就是弓，弯曲我们的各个手指关节，双手相互扣着进行揉搓。大呢就是一手握住另一手的大拇指旋转搓擦，然后交互进行。然后第六步就是立，一个手指立在另一个掌心旋转搓擦，交互进行。最后一步就是腕，一个手握住另一个手的手腕部分旋转搓擦，交互进行。这是非常经典有效的7步洗手法。
0: 对，这个7步洗手法对于一些可能已经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哈，都学过也知道该怎么洗，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有效的监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啊。那对于一些更小龄的孩子，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6个月到2岁的宝宝，其实他们也是这个重灾的人群哈。那他们有什么有效的防护的或者说洗手擦手的这个措施吗？我们家长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些消毒湿巾之类的呀？
5: 消毒湿巾，其实我建议，个人建议还是给宝宝做到清洁手
0: 哦，
5: 手
0: 不能替代。
5: 对，不能替代
0: 哦，
5: 而且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洗手的时机上面一定要掌握好，在什么时候给宝宝洗，然后效率会更高。比如说我们接触宝宝的食物呀，
0: 饭前，
5: 对，饭前是一定要给孩子洗手的，防止我们手上的病毒带入到食物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病从口入嘛。
0: 对，
5: 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有腹泻的宝宝，然后我们去护理完他了，给他处理完了，我们可能再去接触其他的家人的时候也是要提前洗手的。第三个就是常说的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去阻断我们的粪口传播的。第四个就是处理完呕吐物呀，或者是排泄物啊、粪便啊这之类的，一定要洗手，因为呕吐物和粪便物当中肯定是有大量的病毒的。这个处理完毕之后，彻底的洗手是能有效的防止交叉感染的。还有就是我们外出回家接触了一些公共物品，比如在公共的环境下玩玩具啊，或者说门把手、电梯按钮，这些都是容易被病毒去污染的，洗手是可以阻断接触传播的。最后就是在我们接触孩子之前换尿布之后，然后我们成人可能会携带一些无症状的病毒，但是对孩子可能就很致命了。所以洗手也可以避免将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
0: 成人是可以通过携带病毒再传给其他的宝贝的，但成人有可能会免疫力、抵抗力高一些，他没有发病，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携带这个病毒。所以其实这一点是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啊，虽然说有可能没有这个得病的症状，但是有可能我们也携带这个病毒，所以说跟我们宝贝接触的一些家长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不仅给宝贝科学的洗手预防，咱们自身的这种洗手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除了科学有效的洗手能够帮助我们阻断病毒之外，有没有什么疫苗或者说一些吃的这个药物来预防这个疾病，成功的阻断呢？
4: 这个轮状病毒呢，它目前有疫苗可以进行这个有效的一个预防。口服疫苗呢，目前咱们国内呢上市的基本上就有四种，一个是单价疫苗，一个是三价疫苗，还有一个五价疫苗、六价疫苗，这是咱们国内现在有的。这个呢它是一个自费疫苗，但是呢也建议家长给咱们的患儿进行接种。这个疫苗呢它不能做到百分百不得病，但是打了疫苗以后就是口服啊，这个是口服疫苗，口服以后呢它可以显著降低这个发病率。还有呢就是如果万一这个孩子不幸中招了得病了，这个服用过疫苗的孩子呢，他也可以显著降低重症的一个发生，
0: 症状会轻。
4: 对对对，也可以降低一个住院的风险。
0: 所以说有效的疫苗的服用还是可以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哈。那么哪些孩子是必须要我们建议接种这个疫苗的呢？
4: 这个呢一个就是两个月，从两个月开始，
0: 两月开始
4: 是吧？到三岁呢，这样的孩子年龄段呢，咱们是建议他这个口服单价轮状疫苗的，这个一年口服一次就可以了。
0: 一年一次。
4: 对。对于这个6周到32周的这个婴幼儿呢，咱们建议他可以口服这个三价疫苗。这个呢就是从6到13周月龄呢他就口服第一剂，然后呢每间隔一个月呢再口服第二剂、第三剂。
0: 一共是三次。
4: 三剂，对。
0: 刚才那个就吃一次，这个是要吃三次。
4: 对，这是三价疫苗。还有一个呢就是五价疫苗，6周到32周的婴幼儿也可以选择。这个呢就是要求他这个6到12周这个年龄段呢口服第一剂，然后呢再间隔4到10周呢再一次口服第二剂、第三剂。但是这个第三剂服完呢就不要超过32周。刚才咱们还说了还有这个六价疫苗，这个呢就是针对这个6周到36周的这个年龄的婴幼儿。他们呢也是在6到12周这个年龄段呢是一个黄金窗口期。在这个年龄段呢他口服第一剂，然后呢间隔大于4周，就是每间隔至少一个月以后再口服第二剂、第三剂，在36周龄之前呢口服完第三剂，这样呢是比较有效的。
0: 确实哈，因为这个疫苗刚才我们高护士长也提示大家啊，这属于一个自费的疫苗，所以呢我们家长还是有必要了解这个疫苗，看一看是不是要在这个秋季啊，秋季腹泻高发的这个季节给宝贝来选择服用哈。那么一般情况下最佳的这个接种 的窗口期是不是也就是十月左右九十月份呢？
4: 啊，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刚才说了，根据孩子的
0: 年龄，
4: 年龄
0: 不根据发病的季节，
4: 对对对，六周是他的六周，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啊，对，这个根据孩子的这个月龄、周龄、年龄，刚才咱们说的不同的年龄段，他开始口服这个口服疫苗，如果咱们在最佳窗口期，比如说刚才说的，咱们说的这个五价疫苗六到十二周开始口服，如果错过了没有呢？没有口服，原则上咱们也不建议这个再补充口服
0: 哦、
4: 实在不行的就可以再换别的这个疫苗，就更换疫苗、是这样的。
0: 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我们是有一些口服的疫苗。那您说这个大人，对于一些成年人或者中老年啊，就抵抗力比较低的人，有没有必要也去服用这个疫苗或者接种这个疫苗？
4: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秋季腹泻它的特点呢，就是发病率那个主要是婴幼儿发病率比较高，当然就是老年人甚至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他也会发病，发病率相对低。但是刚才这些疫苗呢，主要是婴幼儿，刚才咱们也具体说了这个年龄，不建议大人来这个
0: 口服。所以说大人可以用其他的预防疾病的方式。
4: 对，刚才咱们说的强调的
0: 手
4: 卫生
0: 啊，
4: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疫苗主要是针对小朋友的。如果呢家里面有中老年朋友啊，或者说想用这个疫苗的话，可能还是不太行啊。所以说有别的方法来阻断这个疫苗哈。那么其实我们都说了啊，进入秋季之后很容易被这个秋季腹泻，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给找上哈。那么这个有患者的这个家庭啊，比如说一些餐具啊、玩具啊、衣物啊、马桶啊，就是孩子接触了之后，因为刚才我们也说有潜伏期嘛，他没有发病，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携带病毒了，那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消毒呢？进行这个消杀。
5: 我们这个轮状呀诺如病毒它对什么比较敏感呢？就是对含氯消毒剂比较敏感。
0: 含氯消毒剂。
5: 84消毒液呀、就是日常可能还会提到有家长会买一些紫外线灯管在家里面想消毒。但其实紫外线它是对于物体表面病毒会有一些杀菌的效果。但是物体肯定会有遮挡呀，污渍覆盖的时候它效果是要打折扣的。所以在家庭环境的这种消毒上，我们还是首选的是含氯消毒剂。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餐具啊，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浸没在水中，水开以后煮沸它15到30分钟
0: 就可以了。
5: 对，孩子的玩具我们就可以浸泡在就是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中，
0: 比如说次氯酸什么的，
5: 对，浸泡30分钟，一定要记得浸泡30分钟之后要拿出来用清水冲洗它。如果说这个玩具它不能去浸泡，那我们就使用擦拭消毒的方式。床单衣物呢，就是热水清洗，阳光下要充分的暴晒，这种是没问题的。然后如果是沾了呕吐粪便这些污染的，要先消毒再洗涤。还有您刚才提的马桶啊、台面都可以使用就是500到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液进行擦拭，保持这个桌面呀、台面湿润15到3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去擦净它。
0: 所以说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我们这个病毒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哈。那么我们其实说到了，这是预防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勤洗手，也可以通过我们打疫苗这样的方式哈来阻断病毒。但是呢确实也存在就是感染的情况哈。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感染的症状，那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你看孩子拉得这么厉害，我们先给他止泻吧。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哈，这个先止泻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呢？
4: 这个先止泻呢，它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咱们这个秋季腹泻呢，刚才说了是有轮状病毒引起的主要的啊，它本质上这个通过排泄呢，它是也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通过排泄呢把这个病毒毒素排出去，所以原则上呢咱们不推荐使用强力的止泻药，比如说这个强力止泻药洛派丁胺等等。它主要存在的风险呢，就是你用了这个强力止泻药以后呢，它会阻碍毒素的排出。这个强力止泻药呢，它通过抑制肠蠕动来止泻，这样呢就会把这个病毒和毒素啊就相当于关在了肠道内，导致这个肠毒素重新吸收，对，排不出去。这样的结果呢就会延长病程，还会加重这个患儿发热、腹胀等等中毒的症状，甚至呢引起这个肠梗阻，导致严重的一个脱水， 刚才咱们说了，脱水它主要引起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低钠血症，严重的也会危及生命，
0: 这个很可怕的，
4: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千万别慌哈，一慌了就是说我要赶快止泻，止泻我们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哈，也不推荐大家使用一些强力的这个止泻药物哈。
4: 对对对。
0: 刚才高护士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盲目止泻的风险有哪些，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正确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4: 正确的应对方法呢，咱们还是说记着不要盲目止泻，同时呢别看拉肚子我就自己随便买点止泻药啊，这也是不建议的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因为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对于这个刚才说了它的症状是上吐下泻，对于这个咱们不建议用止泻药，但是如果吐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患儿呢，可以给一些止吐剂或者是一些镇静剂，当然这个要遵医嘱是吧，赶紧去看医生。
0: 不能自行下药哈。
4: 对对对。如果他这个有明显的这个痉挛性腹痛呢，通常呢也会给一些这个这个山拉荡碱，也就是六五四二这些药物进行一个腹痛的治疗。正确的处理原则呢，还是首先要预防和纠正脱水，及时的给他补液，还有呢就是咱们合理用药，可以用一些辅助的药物，一个呢比如说肠黏膜保护剂，刚才咱们说了不建议用这个强力止泻药，但是这个肠黏膜保护剂蒙脱石散呢，这个建议可以用的，用的时候呢要饭前服用，这个药呢它可以吸附肠道内的病毒，毒素呢保护肠黏膜，起到一个保护肠黏膜的作用，同时呢它有助于缩短腹泻的时间，相对是安全的。
0: 这个就是不用遵医嘱，您比如说孩子拉得比较厉害，我们在去医院之前就可以先用上这个药，然后再去检查和进行后续的这种治疗。
4: 对，还有呢就是可以用一些这个益生菌微生态制剂，比如说布拉氏酵母菌呀，双歧杆菌等等，还有呢这个孩子呢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补锌，就是葡萄糖酸锌呀，他这个在腹泻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锌缺乏地区和营养不良的患儿当中呢，可以建议这个补充锌元素。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是吧，就是不要盲目的进食，就是呀吐得挺厉害
0: 赶紧吃点东西吧。
4: 对
0: 啊，这是错误的啊。
4: 对，不要吃东西，可能他会这个吐的过程中引起呛咳，还有呢也就不要长时间的禁止他吃东西，
0: 想吃也不能说就不能吃了哈。
4: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4: 如果他这个吐泻频繁呢，一般他进食这个8小时啊，或者4到6小时，他相对平缓的时候，能吃的还是少量多餐，能吃还要让他吃
0: 少量多餐，
4: 对对对，
0: 吃一点好消化的软乎的哈，
4: 对对
0: 啊，热乎的哈，
4: 对，婴幼儿呢，他可以就是进食这些母乳啊什么的，如果是成年人呢，可以吃一些米粥啊、烂面条啊等等，
0: 所以说软的、热的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哈，
4: 对对
0: 啊，但是一定不要吃这个硬的、不太好消化的，
4: 对，避免这个高糖、高脂、生冷的、粗纤维的这些食物。
0: 所以说这块还是特别重要的啊。其实呢，应对这个秋季腹泻，确实我们有很多科学的方法，也非常感激两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的分享哈。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非常感激二位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秋季腹泻的预防和应对措施。辛苦二位老师，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销。

0: 羊人。
1: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秋季腹泻的预防与应对，到底如何科学的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士高增敏。再次欢迎您，高护士长。
3: 好，谢谢。大家好。
2: 以及另外一位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主管护师高月。再次欢迎您，高护师。
3: 好。
2: 那么您看我们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在提问哈，二位老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问，他说这个蒙脱石散和益生菌应该怎么吃，能不能一起吃？刚才我们高护士长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说这个蒙脱石散其实是可以在孩子出现腹泻的症状的时候先用上的哈。那么这个益生菌呢，可不可以先用？它俩这个顺序是什么？能不能一起吃呢？
3: 吃药呢肯定要间隔一段时间的。蒙脱石散可以在孩子这个有腹泻症状的时候就可以
2: 吃上。
3: 对。这个益生菌呢，它其实是一个辅助，
2: 不能替代药物。
3: 对，绝对是不能替代药物的，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作用呢，这个益生菌呢，它就是可以调节肠道菌群，能够抑制有害菌，来起到一个辅助缓解症状的一个作用。可以缩短病程，但是呢，它是绝对不能替代这个核心治疗的。核心治疗咱们也反复说了，秋季腹泻它主要引起的最大的。并发症，它是病毒引起最大的并发症，就是脱水。核心治疗就是一个补液。通常呢，咱们有这个口服补液炎，或者严重的，刚才也说了，可以到医院进行这个静脉补液啊，它是不能替代的，但是它可以一个辅助治疗。
2: 那您说这个益生菌是应该放在平常吃呢，还是说它出现了症状的时候再吃呢？
3: 肯定就是吃出现症状以后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
2: 出现症状首先是可以吃的，其次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不是说我们吃了益生菌就能管事了哈。它不能替代药物和治疗哈。那么还有人哈在问说，这个我本来这个肠胃就不太好，尤其是秋天的时候会出现各种拉肚子的症状哈，平常会吃一些益生菌，那么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怎么选择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市面上好像益生菌的种类、品牌、品种都挺多的哈，有那个什么多少亿的就很多的，然后也有那种相对来说少的，好像什么800亿、什么几千亿、几万亿的这种益生菌。那二位老师有没有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年龄段的朋友，他们在选择益生菌护理或者是调理肠胃的时候怎么选呢？
3: 这个通常它是有双歧杆菌啊、布拉氏菌，从它这个来进行一定的调节。别的
2: 其实它还是我们刚才那句话，不能替代药物。
3: 对。
2: 那它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吗？就是说大家比较关心说我吃了这个益生菌它能管事儿吗？
3: 它会有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比如说咱们平常在这个餐后30分钟到一个小时吃。这个时候呢，胃内的食物啊中和了部分胃酸，胃酸的浓度也相对比较低。这个时候呢，益生菌它就可以发挥一个作用，它的存活率也比较高。它可以更好的起到一个调节肠道菌群的一个作用。
2: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呢经常会出现便秘的状况啊，那么即使出现腹泻也不会拉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区分是不是病毒性的腹泻呢？这个需要区分吗？ 也不太需要什么、
3: 对，看一下它的次数，如果、如果它平常这个次数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刚才说的这个腹痛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应该可以再观察观察、
2: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特别担心、
3: 对、
2: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那个每到秋天的时候我的家里会进行这个促熏啊、来消灭一些病毒，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的呢？这个促熏可以代替其他的杀菌吗？
3: 这个也是咱们民间老百姓的一个
2: 说法
3: 吧，可能它有一定的一些作用吧，但是根本
2: 的这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正能发挥作用？它对这个病毒会有杀灭它的作用吗？
3: 刚才咱们那个高月老师也介绍了，主要的作用还是这个含氯的这个消毒剂能有效的杀灭这个病菌。你比如说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刚才提到的八四消毒液，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次氯酸钠，它有一个杀菌的作用，能杀灭病毒。咱们含这个醋呢，只是一个还是说传统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方法，它可能就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2: 所以说一方面呢它不能杀菌，另外一方面呢它不针对特定的病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可做可不做吧，是吧？还有人问到这个酒精消毒对这个病毒是有效的吗？刚才其实我们也介绍了啊，对于特定的病毒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秋季腹泻的这个轮状病毒它是不发挥作用的，是吧？
4: 对的。
2: 高月护士您再给补充一下。
4: 酒精的话是不建议使用的，它对这个轮状和诺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的，主要还是用含氯消毒剂吧。
2: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个频繁的使用酒精的这种消毒剂或者说擦拭的这个纸巾，会不会还对他这个皮肤
4: 肯定的
2: 肯
4: 定会有一些
2: 副作用哈。所以说这个熏醋还有酒精消毒我们都不太建议使用哈。其实刚才大家问到的这个益生菌的话题也是很多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哈。那在我们秋季的这个腹泻的治疗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秋季整个的这个胃肠道的调理当中，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刚需呢？刚才我们高护长也说了，它会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它怎么吃或者说什么时候吃才能发挥一个最大的作用呢？
3: 它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2: 这是肯定的哈，肯定能辅助调整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结构和菌群啊。
3: 吃的时间最佳时机呢，一般咱们建议就是餐后30到60分钟再服用，这样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刚才也说了，胃酸浓度相对较低，能这个益生菌能它的存活率更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水温，一般呢建议咱们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冲服，千万不要用沸水，因为高温呢会直接这个烫死这个益生菌，是吧？导致它失去活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要及时服用，因为这个益生菌遇水以后呢，就即刻就进入了一种活跃的状态。咱们冲服以后呢，要尽快的服用完毕，不要说冲服了放这儿再等一会儿什么的哈，就是你那个比如说双歧杆菌弄完以后要尽快的服用完毕，避免长时间放置呢导致这个菌群失活。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部分这个益生菌呢它含有乳糖或者是奶粉，如果这个患儿呢他乳糖不耐受，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是对奶粉过敏的，这个时候呢就要这个注意甄别，避免加重他腹泻的症状，就不建议再服用这个益生菌了。
2: 所以说这个服用益生菌其实大家也不要特别盲目哈，我们听来还是针对于特定的人群它会起到一个调节菌群的作用，但是它对某些病毒是不发挥作用的。如果一旦有病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针对性的去解决它啊，这个一定是要遵医嘱的哈。那么我们继续说回到我们的秋季腹泻，那很多人都在担心啊，就包括我们的高护士长也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说一定要预防这个脱水哈。所以呢在秋季腹泻当中预防脱水是重中之重，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你比如说，孩子到什么程度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脱水了？有哪些危险的信号？或者接下来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补液呢？
4: 首先就是大家很关注哪些信号发出之后是一个就是重度缺水了，重度脱水了，孩子要立即去就医了。这个有这么几点吧，首先就是看孩子6到8小时之内他已经完全没有尿，或者说非常少的尿，孩子哭的时候也没有眼泪，然后你看孩子的口唇啊都非常的干燥，眼窝也明显的凹陷了，婴幼儿的话会有一个前性明显的凹陷，皮肤弹性也很差，你捏起来这个皮肤它回弹的非常慢，还有就是可能精神上面萎靡嗜睡，非常的烦躁，很难去安抚，摸着孩子的四肢都比较凉，这种就是当出现了这种情况，或者是频繁的呕吐，没有办法口服东西，脉搏就是摸一摸我们的这个腕部这里的脉搏也很弱，血压一量下来也下降了，呼吸极快衰弱，就是很弱微弱的这种，就需要立即去就医，要通过静脉补液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一定记得不要在家里面自行处理了，这就容易去延误我们的抢救时机了，
2: 这就很危险了哈。那么如果没有，这属于我们这个就医红线了哈，就是说出现这种症状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出来挺严重的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还没有到这一步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家长从孩子出现这个腹泻的症状开始就进行有效的补液，我们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怎么做呢？
4: 咱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重度脱水的危险信号，当然它肯定有重度，就会有轻度和中度，一般轻度的脱水呢就是50到80毫升每公斤体重，中度的话就是80到100毫升每公斤体重，这个时候呢我们首选是选用低渗口服的补液盐三，也是要少量多次的去饮用，一般情况下就是10到15分钟喂上5到10毫升，一定避免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喂服很多，因为一定会引发诱发我们的呕吐，然后每次少量多次喂的时候也不要单纯的去喂白开水和糖水，就是喂的时候也是要在腹泻或者呕吐之后来进行补充，小口呀频繁的去喂，一定要记得不要一次性大量的灌入，是一定会诱发我们的这个幼儿呕吐的。
2: 所以说这点也是特别强调的啊。那么还有人认为说，哎，我的孩子出现这个腹痛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我们补充点这个糖盐水这个就可以，那这个糖盐水可以替代我们的这个补液吗？
4: 糖盐水不是首选的，还是低渗口服液的补液盐，是补液盐。而且糖盐水这个东西也是就是一次性吃喝进去很多以后也会诱发呕吐，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
2: 所以说这糖盐水也并不是我们首选的哈，而且呢也是应该纠正的一个误区，不是说我们喝点糖盐水就等于是补了液了啊，并不是这样的哈。确实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于秋季腹泻，我们的两位老师给大家讲了很多科学的应对方法，而且呢也纠正了大家的很多误区哈。对于秋季腹泻，首先我们应该科学的面对，其次呢我们如果一旦发生相对应的那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哈，这个才能有效的守护我们的健康。那节目的最后呢，请二位老师做一个总结吧，面对这个秋季腹泻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4: 那我先说，
2: 从我们的高护士开始。
4: 总结一下今天的讲的这个秋季腹泻，其实在大家回忆一下吧，就是秋季腹泻也主要就是 A 组的轮状病毒感染，风险最高的就是我们6到24个月龄的宝宝，然后我们要记住的就是，首先第一就是优先要预防脱水，首选的就是口服补液盐三，就是刚刚说的，第二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说不吃了，也不要说自行去使用强力的止泻药，还有就是酒精的这个免洗洗手液呀，它对这个病毒是无效的，一定要使用肥皂流动水去进行洗手，符合条件的要尽快的接种我们的轮状病毒的疫苗，一旦出现了脱水血便精神差吃不下喝不下，就一定要及时就医，
2: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的高护士长您有什么补充提示大家的呢？
3: 提示咱们大家呀，这个重要的是防病是吧，为了预防这个疾病呢，咱们要注意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呢。咱们能做的呢，就是要注意加强饮食饮水的卫生，保护咱们的水源不被粪便污染。还有呢，就是对这个环境和分泌物啊及时消毒。平常呢，咱们特别要注意加强手卫生，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还有呢，不要吃这个生冷变质的食物。简单说呢，也就是要勤洗手、勤消毒，做好隔离。 然后那个咱们还要婴幼儿要注意预防接种，
2: 嗯，
3: 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2: 对，这点也都是非常关键的哈。
3: 嗯，
2: 那我们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医学知识哈。最后呢，请两位老师说一下咱们的出诊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去进行面诊。
3: 啊，出诊时间呢，就是我们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在院本部和平路这个院区，和平路院区在一楼诊室。感染性疾病科117诊室门诊，
2: 嗯，
3: 每周一至五呢，我们都会有专家出诊，尤其是在周二、周三上午，由我们的科室主任宋宁主任出诊，
2: 嗯，
3: 更如果大家呢，这个有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及时就诊治疗。
2: 对，大家也可以提前在网络上进行预约挂号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辛苦了。
3: 好，
2: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世界急救日，心脑血管急症的急救知识，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5: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花
11: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传承了100多年的湖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

0: 翁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家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办的。
1: 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哎、
4: 你当是鸡子那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您、哎、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
6: 哎！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6: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啊、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
1: 嗯、
3: 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啊！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6: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6: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6: 桌子上
4: 啊？
6: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6: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6: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6: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6: 来
4: 这
6: 逛
4: 啊。来来，脱衣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0: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6: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6: 就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6: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6: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6: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不敢当
8: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帮
0: 您。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呦呦呦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2: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缨子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

0: 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呀，快去门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1: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1: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

0: 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4: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4: 我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到您这票了吧？
4: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长袍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长袍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2: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2: 啊，
4: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4: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4: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4: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4: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4: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4: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4: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4: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4: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4: 就是什么啊？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4: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4: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4: 不管吗？
2: 你去呀。
4: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4: 真不管。
2: 走开。
4: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4: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4: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4: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请坐。
4: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4: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4: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4: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
1: 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真不一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看的吧。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镖局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5: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6: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5: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5: 人早摔了。
2: 是呢，
5: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5: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5: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5: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5: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5: 答应了。
2: 愿意了？
5: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5: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5: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5: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5: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5: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5: 太早了，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0: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 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坏了，小伙母亲。

哎呀，牙疼。

看。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今阵一仗依然大破金兵，如今直捣黄龙便能引回儿孙，这般时候岂能班师，岂能欢？

Thank you.

0: 胡帅，臣身罪己，不可错失良机。
1: 啊，元帅，有道是，将在外，军令有所收。

0: 抢。
1: 各路大军撤回元方，坏不粮仓。

0: 既是昏招，管他什么亡灵身躯，待他老娘打碎这金牌，翻上他娘的牛头山。
1: 有靠前的金牌神兵崔德金，其中必定有隐情。
2: 还帅
1: 才为神命，恐招致拥军子重之嫌。牛皋
2: 绝人才
1: 半世还朝。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0: 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聊一聊京剧，是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200多年以来呀、说众多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还有这个戏曲音乐家呀，在唱腔旋律和演唱技巧上呢，反复琢磨，千锤百炼，创造了各个剧种、各个流派不可胜计的一些个精彩唱段。那么这些精彩唱段呢，长期活跃在舞台上，流传在群众当中。比如这个中国的昆腔，曾经有呢家家收拾起，户户这个不提防的盛况。那么京剧中呢，谭鑫培的殿主东和叫小帆，梅兰芳的看大王，马连良的劝千岁，裘盛戎的我未将，李多奎的小张毅等等呢，也都这个不胫而走，到处传唱。其他兄弟剧种也是一样。在解放初期啊，街头巷尾呢，时时传来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还有越剧的梁兄啊，黄梅戏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啊，就是戏曲艺术生命在广大的民众之间的延续。今天在这里啊，我选择了两段呢很少在舞台上出现的一些个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一出是真假李逵，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水浒传。凡是接触过水浒传这个小说的，或者看这个电视剧的，大概对这段故事并不陌生。另一出戏是双胞案，那么这出戏呢是出自四四五花洞。这两出戏啊都是花脸戏，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两出戏分别由这个优秀的花脸演员李长春、尚长荣、马永安、李欣演唱，他们均得到名师真传，有扎实的功底和独创精神，并且有着长期在较高层次中进行艺术创造的实践积累。其中呢，李长春全面地继承了裘派艺术，李欣是裘门弟子中创造新唱腔的能手，尚长荣、马永安呢则是架子花脸。那么他们在《曹操与杨修》《杜鹃山》等剧目当中呢，各自做出了全方位的创新的成功表演。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尚长荣和李长春演唱的《真假李逵》选段。

好起身来顶顶缸，俺一起全帮玉烟当枪。家贫老翁难奉养，只得送林称。

益州人士，只有阿姨是全帮，至今但身陷屠龙，好赌阴天，将一份家业据以书信，无有阴天奉养老母。忽然想起和旋风李逵与俺面貌相似，吃得美女冒充他的名姓，在那松林落墙，看今日天色已晚，不免松林走啊。

一进门六出丹，我要斩他开双拳，两银钱输了我干，到明天是落得光膀子汉呐。吾待何去洛阳？有人问咱的民和信和旋风猎魁就是咱。此松林待安藏。

吃茅厕，在此落停，迟来会饭一会。

0: 要俺的金银却也不但通上民来，
1: 使是俺的民心吓破儿的苦胆呢。
0: 行，而且拼了刀子，
1: 咱就是二年前大闹江州，我号五头梁山，
0: 他
1: 去宋江带宋铁拜
0: 大哥兄啊，大哥
2: 我李逵也冒出他娘个假的来，
1: 俺已失去民心，快将金银留下。
0: 你也不必留名，省得过俺少通半步，俺再将性命对你引前。
1: 听你的话茬，

0: 原来是个饭桶，
1: 可不是吗？
0: 起来，起来，
2: 哎，起来喽！
0: 我问问你，你到底儿叫个什么？
2: 我是黑猴毡帽贾充字号，我叫黑面熊李鬼呀。
0: 嘿嘿，您还别说，还真像个真的似的啊！
2: 秦文好汉，尊姓大名？
0: 一切听到信将，恩情是而阴情大闹江州，后投了山大，与宋江在风前拜，可选风连魁。就是山，
2: 哎呦！原来是李二哥您呐，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冒充二哥的名字在此罗抢您呐，您把我杀了吧。
0: 不不不不，我来问你，因何在此罗抢？
2: 实不相瞒，小弟我身陷粗鲁，好饮酒，好毒钱。
0: 怎么着，你好赌？
2: 可不是。
0: 好嘞，我也好耍。
2: 咱们哥俩一个样，
0: 一个样，
2: 将一份家业聚以书信，无有银钱奉养老母。
0: 哦，你也有个老母？
2: 可不是吗？
0: 我也有个老妈呀。
2: 怎么，您也有个老娘？
0: 真是
2: 哥俩一个样啊，
0: 一个样。
2: 小弟无奈，冒充二哥的名姓再次裸墙，不想今儿个就遇见了二哥您，我呀没脸活着了，您还是把我给杀了吧。
0: 要杀方才就将你杀了。
2: 多谢二哥呀。
0: 你有志身无义，因何不投奔梁山？
2: 有心投奔梁山，只是无有引荐之人。
0: 弟兄做你的引荐之人。
2: 好，多谢二哥。
0: 来来来，这里有文银一锭，拿回家去侍奉你那老母。
2: 二锅的银两，小弟不敢收。
0: 莫非性侵？
2: 快临了，
0: 正是正。我今怎因莫性侵？从今以后学好人。
2: 多蒙二哥赠金银，回得家去奉娘亲。
0: 只要你真心孝娘亲，你莫我娘居不分。
2: 今日幸会在松林，二哥，我是个假的，您是个真。
0: 取笑了
2: 啊。

0: 我银砖
1: 何事？
0: 你我弟兄在哪里相会？
1: 你我弟兄望江楼相会。
0: 哦，望江楼记下了。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欣和李长春呢演唱的双胞案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语言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停演进的。最近几年啊，网络流行语是大行其道。最近呢，也有人整理了一份这个所谓流行语和古语的对比，哎，听着还挺有意思的。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原文：长发及腰，娶我可好？古文：长环以成妆，与君结鸳鸯。原文：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古文：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原文：认真你就输了。古文：石火光中争何事，蜗牛角上莫认真。原文：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古文：尽美尽善，不忍足观。原文：我只想安静地做一个美男子。古文：北方有鄙人，玉容难自弃，艳比尘俗众，绝世而独立。原文：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古文：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才智。原文：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古文：君莫欺我不识字，人间安得有此事。原文：不作死就不会死，为什么还不明白呀？古文：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原文：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古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原文：我有知识我自豪。古文：腹有诗书气自华。原文：说得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古文：思言甚善，余不得赞一词。原文：秀恩爱死得快。古文：爱而不藏，自取其亡。原文：吓死宝宝了。古文：堪经小儿啼，能开长者疑。原文：备胎。古文：章台之柳，已折他人，玄都之花，未改前度。原文：人要是没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古文：何折一父，旦暮成枯，人而无志，与彼何殊。原文：别睡了，起来嗨。古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原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古文：欲图大事，莫拘小节。其实啊，类似于这种网络流行语和古文的对照还有很多的例子，都非常有意思，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去找一找看。
1: 略知一二。
2: 龙生九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究竟是哪九种动物，历朝历代说法都不统一。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龙生九子啊到底都是谁。按照最常见的说法，老大呢叫囚牛，他平生好音乐。您观察一下，现在这胡气头上刻兽就是这囚牛的遗像。龙的二儿子呀叫睚眦，平生好杀，现在刀柄上龙吞口就是他的遗像。古人都相信有这家伙保佑，必能在沙场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老三叫朝风，平生好险，现在这个垫脚走兽就是他的遗像。这个酷似野兽的家伙是个满街腿儿，有个非常古怪的爱好，喜欢登高爬险，满世界张望。皇宫寺院飞檐上的走兽就是这个朝风，不仅象征祥和和威严，还具有威慑妖兽、清除灾祸的神奇力量。这龙的四儿子呀叫蒲牢，平生好名，现在这钟上的兽钮就是他的遗像。龙的五儿子这老五叫酸泥，平生好坐，现在这佛座狮子就是他的遗像。他长得像狮子，平生呢喜欢静不喜欢动，好坐又喜欢烟火，佛祖见他有耐心，便收在胯下当了坐骑，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部装饰就是这个老五酸泥。龙的六儿子叫碧系，又叫霸下，平生好负重， 现在的卑坐瘦足就是他的遗像，他的样子长得像龟，喜欢负重，卑下龟是也。相传上古的时候，他常背起三山五岳来兴风作浪，后来被夏禹收服，为夏禹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治水成功以后，夏禹就把他的功绩让他自己背起，所以中国的石碑啊，都是由这龙的六儿子毕戏来背起的。老七龙的七儿子叫毕岸，平生好诵，现在监狱门上的狮子头就是他的遗像。这个毕岸又叫宪章，形似猛虎，天生就是大法官的材料。他仗义直言，明辨是非，眼睛里不揉沙子，谁也别想跟他拉关系套近乎。龙的八儿子老八，傅戏，平生好文，现在

0: 背的两旁的龙呢，就是他的遗像。这个老八傅系啊，也长得很像父亲，因为他比较迷恋诗词歌赋、文章书法，所以他也是兄弟九个当中的秀才。这龙子中的老疙瘩老九，那么它是一种鱼形的龙，它的名字叫螭尾，平生好吞，现在这个电戟兽头就是它的遗像。说呀，螭尾水性特别好，而且有镇邪避火的功效，民间呢又叫它吞戟兽，安在屋脊两头，以期消灾灭火。所谓这龙生九子，并非是正好九个龙子，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个虚数，也是个贵数，所以来描述龙子。还有像饕餮、貔貅、吼、麒麟，其实都是龙子，但常规的龙之九子说法当中并不将其包含在内。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个京剧的传统剧目，它的编演呢，大致上是来自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根据史实编演的。你比如你像这个根据《东周列国志》啊编演的什么，你像《将相和》呀、《伍子胥》呀、什么《楚汉相争》啊、《六国风相》啊等等。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根据民间故事乃至民间传说编演的。你比如你像什么秦香莲呀、清风亭呀、南天门呐等等，还有好多是根据神话故事编演的。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根据小说编演的。你比如你像三国戏呀、还有水浒戏呀等等吧，还有你像红楼戏。那么这些名著啊，在民间流传呢很广，在人民群众当中呢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因此啊，一些剧作家呢就把这些小说内容的故事呢搬上了舞台。在京剧诞生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呢，这方面的戏曲呢大概就有不下千余种，其中啊尤以三国戏最多。后来啊，在1924年以后呢，就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啊，这许多名家呢都争相地编排红楼戏，就是根据《红楼梦》这部小说呢编写的戏。当时啊，这个梅兰芳大师呢编演了什么《黛玉葬花》呀，还有《俊熙人》呐等等。那么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呢，他编演了好多红楼戏。其中的你像《红楼二游》啊，当时是最为走红的一出红楼戏。这出戏的故事啊，取材于《红楼梦》当中第64回至69回的前半部，重点就是尤三姐，后半部呢重点是尤二姐。那么大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呢，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呀都了解了。尤三姐呢性情刚烈，尤二姐呢性情懦弱，两个人的悲惨结局啊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黑暗，和在旧式婚姻的束缚下呀妇女们不幸的悲惨遭遇。荀慧生啊，在塑造这个尤二姐、尤三姐性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的时呢，可以说是啊，充分展示了她的表演才能。他使这两个人物的形象啊更加鲜明，全面地这个表现了唱腔、念白，乃至表演的艺术功力。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呢，这个荀慧生先生啊，在演出这个戏当中啊，他一个人呢演两个性格不同的角色。《红楼二游》这出戏啊，是前边他演这个尤三姐，后半出他演尤二姐。记得他在《砍玉川》这出戏当中呢，也是分别饰演了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荀先生在他的这个自传体的这个回忆录当中这样写道：“他说呀，我在剧中前后分别饰演两个角色，前部呢是花旦阴公的爽朗活泼的尤三姐，后部呢是以闺门旦阴公的善良柔弱的尤二姐。在当时啊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过去京剧行当的分工呢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你是应哪工的就演哪工的活，不能越轨。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大家欣赏由荀派传人 宋长荣和刘长瑜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刘长瑜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0: 这个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长瑜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贵。洛阳纸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中的索斯传。故事是这样的，索斯是西晋时期的作家，他写文章非常的认真，从不追求多产速成，因此写出的文章质量很高。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因为他的妹妹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都洛阳，他被认为著书郎。从这时起，索斯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他整天苦心构思，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篇文章。他在书房外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挂上纸笔，每得佳句，不论一句半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努力了十年，才写成这篇《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艺术价值极高，于是当时京城洛阳有地位的人都争着买纸抄写阅读，以致洛阳的纸张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大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唐铁牛被人家追的跑到盖娇娘这院里来了，进这院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田大夫了。跟盖娇娘一说这番话，唐铁牛这瞎话来的又比较及时，盖娇娘一听还真信了。尤其是唐铁牛心里边有底，临来的时候他在王大夫那儿弄一包子药拴屁股后边了，到现在这包子药还在这挂着呢。唐铁牛暗想，我这包子药派上用场了。盖娇娘就说了，田大夫既然来了，请到绣楼里边坐吧。唐铁牛想，别看天晚了，我也得上里边坐坐，不往这里边坐上哪儿坐呀？这里边最保险，山上的人未必赶上这个地方来找我。小姐，这您的绣房是不是我去不太合适啊？哎呀，田大夫，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场病多亏了您，要没有您和王大夫给我抓药，还不知道病到什么时候呢。请上楼吧，不要客气。哎，好，如此说来，头前带路。唐铁牛拽拽的跟着这位盖娇娘就上了楼了，小丫鬟随后也跟着走上楼来。当走进姑娘那个绣楼的时候，唐铁牛见着这屋中灯烛辉煌，这才仔细看看这姑娘。唐铁牛到现在不知道这盖娇娘长什么模样，为什么呀？第一回来的时候给这盖娇娘耗过一回脉，那是隔着那个红罗幔帐，人家就从那个幔帐缝里边伸出一只胳膊来，他把人那个手背抓挠了半天，人没看着什么样。所以今天在院子里的时候呢，他只能看见盖娇娘的这个轮廓，因为院子里边是夜色，眉目看不清楚。进到屋子里边来了，此时刻借着桌案上的银烛灯光才看清楚这位盖娇娘的长相。唐铁牛一看这盖娇娘长得可是十分的漂亮，中等的身材，论这体态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由于是练武之人，体态匀称，一张圆粉脸，两道细弯的眉毛，这两道细弯的眉毛没用刮没用脚，天生的那么整齐，而且浓如墨黑，这双眼睛不但大而且有神，二目如同两汪甘泉。怎么叫甘泉？形容人的眼睛眼如秋波，有的说眼如清泉，说这个眼睛啊清澈。可这盖娇娘这双眼睛好像甘泉。甘泉什么意思？甘乃甜也，就是像那个甜泉水一样。 甜是什么意思？就说他这个眼睛不但是清澈透亮，而且里边还有一种韵味儿。什么韵味儿？就这眼睛这么一瞪，你瞅着就有一种韵味儿。这盖娇娘的两个眼睛闪闪有神，端正的鼻子不大不小，不高不矮，棱角分明的嘴唇，在这个嘴角两边，当他微微的一笑的时候，腮帮子上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酒窝。唐铁牛心想，我说我就光看那胳膊，我觉得这姑娘就错不了，说明我这判断无误。姑娘冲着唐铁牛一笑，您坐吧。哎，好。哎，唐铁牛就坐这儿了。姑娘瞧了瞧他，请问田大夫，您的药？哎，对，药在这儿呢。唐铁牛冲着姑娘一转身，为什么？他怕把屁股后面俩棒槌露出来，一抬身把这药包子摘下。你看看，这就是我给你拿来这包药，这包药必须今天晚上马上把它煮喽，煎好了之后，哎，你就把它喝喽，明天早晨你这个病就彻底去根了。谢谢田大夫了，您老这么挂念着。那王大夫呢？他呀，他得在那药铺里边盯着，他是坐堂的先生，我是他师弟呀，所以他在那儿呢，打外的事儿都交给我了。哦，好，您什么钱来的？嗨，帮黑天时候上的山，吃了饭了吗？饭呢，前面倒摆上了，摆上之后吧，他这小八义一来人打起来了，我就没吃，所以我就上这后边来了。其实没什么，待会儿我回去再接茬吃得了。姑娘一听，哎呦，田大夫，您这还饿着肚子呢，我给您拿点点心吧。说着话，就看盖娇娘打开自己旁边那个描金柜，由打里边伸手拿出一盒点心来，这都是高级点心，细致大八件。打开盖之后就摆到唐铁牛的跟前，田大夫，您先吃两块垫吧垫吧。哎，行。唐铁牛心想，刚才打了半天了，这肚子还真他娘的有点饿。哎，还客气什么，嘚儿拿起过来，快点给倒杯茶。旁边小丫鬟就去倒茶，唐铁牛说，用不着，将就着干噎也行。一眨眼的功夫下去四块，这嘴茬也大，嗓子也粗啊。这大八件点心把这茶水端上来，三口两口的茶下去了，半盒没了。姑娘在旁边一看，哎呦，这田大夫，你别看是大夫，可不像大夫，就从这吃饭劲儿像个练武之人，胃口挺开。唐铁牛一扑了肚子，哎呀，小姐，这个药啊，你马上让丫鬟就去煎去啊，可别耽误了。好了，这功夫就听前边大家伙吵吵嚷，是不是这块？就这块，这小子没了呢，他不能没呀，就是找，是不是跑这院来了？啊，这小姐的院啊，这小姐的院咱们不能随便进呐，啊，对呀、啊，敲门问问，敲门问问。紧接着就听有人叩打小姐的院门，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外边这一叫门，唐铁牛这心里不就有点紧张？小姐，大概是他们打到这后边来了。小姐，可千千万万别让他们进来，别在这院里边打呀！我一看打架，我就心哆嗦。盖教练说：“你放心吧，您就在这稳稳当当的坐着啊，我到下边瞧瞧。”盖教练由打这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一直来到院门一里，停住了脚步。谁呀、啊？外边领头的正是钻云燕子西金光，身后边跟着那位就是山梨子刘强。这刘强拿那一箩瓦打蒙了之后，现在刚缓过劲儿来，领着十来个喽啰兵，各指刀枪棍棒，点着灯球火把，站在这门口外头。小姐在里边这么一问，西金哥先说话了：“哈，小姐，我西金哥，劳您家给开下门吧。”西金哥，这么晚了来干什么呀？哈，小姐，咱这山上出了事儿了，你不知道吗？小八义的人上了山了，被我们已经把他围住了。有一个小子跑出来了，逃到这一块找不着了。我们估

计会不会藏到您这院里，您把门开开，让我们到院里边搜查搜查好吗？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大门开开，这小姐在这一站，后边这几个人谁也没敢往里边迈腿儿。为什么呀？你看这盖娇娘啊，金翅大鹏盖世英把这盖娇娘视如掌上明珠。别看这是一个贼钞倒扣的居处，但是这位小姐在后边就住这院，一般前边的正债主、副债主、大小债主有一个算一个，未经允许绝不敢擅自进入。今天呢，这几位还是以往的规矩，嗨，小姐可以进吗？好吧，进来吧。西金哥这算山上有名的债主，面子够大的。西金哥带头迈步就进来了。小姐，刚才您这院子里边没进生人吗？我这院子里边哪来的生人呢？我这院子里边就是我跟丫鬟，再没有外人。啊，好好好，这个人如果要进来的话，不见得走你这门，他可以翻墙而入，此人会上房啊。哎，周围墙根底下黑灯影的地方都找找。是。这些喽啰兵举着灯球火把，拿着刀就围着院子磕哪吵。这小姐就在院当中站着，怎么着，找着没有？没有，没有啊，寨主怎么办？西金哥一听没有，西金哥抬头一看，楼上小姐的屋子里边点个灯呢。看，小姐，楼上谁在那儿呢？我的丫鬟，还有田大夫。田大夫，哪来的田大夫？给我看病的田大夫。给您看病的田大夫，什么时候给您看过病？我得病你不知道吗？山上的大夫看不了，上山下请的王大夫跟田大夫。啊，对对，听说这事儿了。这田大夫怎么这时候来了？刚才不在你们前面了吗？你们这一打仗他害怕，躲到我后边来了。这田大夫长什么样？个儿不高，胖胖的。啊，就是他。西金哥一听，当时把这眼珠子就立起来了。西金哥想，怎么成田大夫了这么一会儿啊？就是他，谁呀？就是这个田大夫。等会儿，这田大夫是给我看病送药的，你们怎么把他当成歹人了？他就是歹人，这个小子就是小八义里边来的人。小八义里的人，他叫什么？他叫唐铁牛。那他说姓田，什么姓田？弟兄们，快点上！等会儿，你们等会儿上去，我问问他再说。我的绣楼不准你们随便往上闯。哎，好，把楼围上。哗的一下子就把这绣楼给包围了。小姐一转身往楼上走着，心里想啊，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怎么又唐铁牛又田大夫的？到底是谁呀？小姐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往里边一瞧，这屋子里边空空如也，就剩那小丫鬟在旁边站着呢。小丫鬟站在旁边在那直哆嗦。小姐，那田大夫他飞了啊？怎么飞了？刚才您在楼下一说话的时候，他看势不好，您没看见把后窗户打开，他蹭家伙，我看蹦墙外边去了，是吗？这小姐赶紧一推着后窗外面一看，找不着人了。小姐心里就明白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太后怕了啊！这哪是田大夫啊？感情这是一个飞贼呀！小姐由打楼上急急忙忙就下来了。我告诉你们，他不是田大夫，他是唐铁牛。西金哥说，就是啊。抓住他了没有？跑了，跑了，跑哪去了？从我后窗户走的。弟兄们，过墙，往外边找。大家伙稀里糊涂的就翻过墙，就往外边找。唐铁牛啊，那耳朵尖着呢，刚才在这楼上坐着，就听着下边他们的对话。一听说把这田大夫露出来了，唐铁牛就知道大事不好，开开后窗户，扔崩一下子就蹦出去了。这一下蹦到那院墙外边去了，蹦到院墙外边，唐铁牛撒腿如风，噔楞蹦，噔楞蹦，噔楞蹦，往前跑，跑出不远的道来。唐铁牛心里合计，不能乱跑，这山上我听说了，五寨之中，这地下没有什么埋伏。如果出了五寨往山下一走，凡属通往山下的山道都有明道暗道生道死道，
所以我就在这五寨附近找一个地方，我先隐蔽下来，明天早晨起来再说。唐铁牛就跑到一片密松林里边，一纵身找了个最大的松树，他就上去，上那树上边，在那树卡巴那儿斜着一身子往那一躺。今儿个唐爷就在这儿过夜了，老天爷保佑，但愿的别让他们发现了我，我这个地方他们也不容易发现。明天天亮我再想办法下山。唐铁牛在这树卡巴上这么一躺，用这松树枝隐蔽自己的身形。这功夫就听这山坡上边很多楼兵加寨主们吵吵嚷嚷，点着灯球火把就找下来了。那边有没有？没有。那边？那边有没有？这小子他妈跑哪儿去了呢？我就不信他能下这个山，他出不了这个山。他离开咱们这中心寨之后他就得死。就是细找。对。有几回呀、点着灯球火把那喽啰兵就在唐铁牛的树底下就过去了。唐铁牛拿着眼睛扫着，心想好悬呐、哎呀，老天爷保佑，死去的猴你保佑，保佑三哥别让他们捉住。这帮人足足地折腾了大半夜，最后影儿点着灯球火把都走了，整个这个山坡上恢复了宁静。唐铁牛这心里边这才算踏实一会儿。哎呀，行啊，我在这树上先迷瞪一觉再说。唐铁牛在这树卡巴上把这身子一横，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一睡着了还有点打呼噜，这一打呼噜自个儿先醒了。哎呀，不能打呀，这要一打呼噜人家听见不就抓住了吗？不能打，睡都不能睡，眼皮刚要一蒙瞪，啪给自个儿来嘴巴子。你怎么还在这睡觉？你没脸，这地方能睡觉吗？啊，熬着熬着好容易熬到东方发白，天亮了。唐铁牛在这个树上边还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树底下埋伏了人没有啊？别回来在草壳里边蹲着俩，朝我从树上往下一蹦，就手把我就逮住了。我现在仔细瞧瞧。他观察了半天，发现这大树的周围附近没有什么形迹可疑之处，这唐铁牛才轻轻地又打那树上边下来。刚刚的一下来，就听见不远处那灌木丛有人碰碰之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唐铁牛一看，嘿，正好有一个楼兵。唐铁牛心想，这楼兵一定能知道怎么下山，他肯定认识道，我就把他抓住就行了。唐铁牛随后蹑足潜踪就跟过来了。这楼兵不知道下山要干什么，他走到半道上想要小解小解，找了一棵树站在那要解这裤腰带。这裤腰带前边刚解开，唐铁牛到后边过来，从后边一刀这裤腰带蹬就蹬过来，往脖子一套，别动。楼兵上边被勒着，下边俩手提着裤子，哎，告诉你问个道，哎，您说，您上的，您慢点勒，说不出话来。我问你下山怎么走？哎，下山走，行，我领着您，我认得，我认得。说实话，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您把这裤腰带给我，我不能那么提着裤子，接我这么提着裤子走，走。哎，好，这位想方便也不方便了，为什么都吓没了？提着裤子往前走，唐铁牛在后边就扯这俩裤腰带。你小子要不听我的话，我就当时把你勒死。哎，好，您看见没有，这道啊旁边有白点儿的，这就是好道，是吗？唐铁牛，我不管什么点儿，你就领着我走吧。他往前拐弯抹角绕来绕去，刚刚绕过这么一个山洼，哎呀，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您看见那一堆灌木丛没有？过了那堆灌木丛可就快到了那飞云桥了，您过了飞云桥就行了。过了飞云桥你还得领着往前走，就到灌木丛那儿。哎，我说您这样也不行啊，您把裤腰带还给我，我身上也没带什么兵器，动手我也不是您的个儿，那还不行吗？好，
唐铁牛一看差不多了，一松手，这我把裤腰带拿起来了，一系，您跟我来，看见没有？就那灌木丛。唐铁牛说啊，唐铁牛正奔灌木丛那儿走着，就听旁边这楼兵喊了一声：“来了！”这一声喊，就打灌木丛里边呼啦的一下就出来十来个呀。唐铁牛一看，我把他老奶奶坏了！唐铁牛此时刻才知道中了计了。感情人家这个楼兵出来在那晃荡，就是为了逗引唐铁牛出来。唐铁牛转身就跑，一个带头的寨主正是那个山梨子刘强，手里边压单刀奔着唐铁牛就赶来了。唐铁牛一看，好小子，我往回跑，这一跑坏了，唐铁牛就慌不择路，也忘了刚才顺哪个道走的，哪个道安全，哪个道不安全了，三窜两蹦，脚底下一软，扑通掉坑里了。山里的刘强随后带着众人围过来，拿一个大膀子上面一照，小子出来吧。唐铁牛掉坑里边一看，幸亏不错，这坑啊是石灰坑，噗的一下子全是石灰，呛着眼睛都睁不开了。抬头往上一看，网罩上了，不上去，不上去，不上去，我们一起放箭把你射死，射死外在里头。你想的倒好，来拿挠钩刀上来给他。旁边拿长杆的挠钩往这边一刀，唐铁牛的衣裳大带上领子上

0: 上来之后，有人过来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唐天牛说：“他妈的，什么玩意儿，把衣裳都给挂得进口子，拿就拿呗，挂衣裳干什么？少说废话，你这个矬小子，你也有今天，来，押了他见大寨主。”众楼兵押着唐铁牛就到中山寨聚厅这儿来了。聚厅这是早晨起来，金翅大鹏盖世英正在大厅里边端人稳坐，两旁边都是各位寨主等候着捕捉唐铁牛的消息。这回山里的把唐铁牛押进来了，一走进聚厅，刘强向寨主禀报：“寨主，我把他拿来。”金翅大鹏盖世英在上面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带进来。”是，走！一推唐铁牛，有人在后边照后腰上咣就一脚。唐铁牛干什么？不就被你们拿住吗？犯不上这样，有什么了不得的？唐铁牛在当中间一站，哎，立而不跪。两旁边有副寨主说了：“跪，跪！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父母，再就跪大宋王朝的官员。”我跪你们这帮山猫野兽啊！这一句话，旁边有一个人就过来照他那个腿腕，咔就是一脚，奔这儿，就这一脚踹上，你是非跪不可。这唐铁牛啊，有准备，看他这脚抬起来，唰往这一踹，唐铁牛突然一转身，干什么？这位踹空了，天呀！他差点没跪下，踹他这个更气急了。过来照着唐铁牛，这是要打，别打，干什么啊？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这唐铁牛啊，有准备，看他这脚抬起来，唰往这一踹，唐铁牛突然一转身，干什么？这位踹空了，天呀！他差点没跪下，踹他这个更气急了，过来照着唐铁牛，这是要打，别打，干什么啊？我说大寨主，你这山上有规矩没有？我也是寨主出身，磨盘山大寨主。我要是抓着一个人身遭绑绳的话，绝不能这么对待，这是绿林道的英雄豪杰所作所为吗？

0: 该吃什么？贵不贵的算不了什么。我问你，唐天佑，今日被绑，你还有何话说？
1: 嗨，有什么说的？我告诉你，盖世英，唐三爷今天既然被绑，那就不想再活了。你们山上这些个债主们一个个的也把我都恨透了，我心里边透明白，要杀就杀，吃肉张口身上有肉，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我向来把生死置之度外，早死早脱生，早当小孩吃烧饼，那算个什么呀？啊，还有一样，要杀就给我来个快性，别折磨我啊。寨主，你不叫金翅大鹏盖世英吗？我听说你这个寨主在绿林当中还是颇有威信，大家伙对你很敬仰，既然有威信就得做有威信的事儿，你给唐三爷来个快下，别耽误功夫。两旁边这些个副寨主有的把刀就抽出来了，尤其是西京哥，大哥，这还留他干什么啊？您一声命令，咱就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旁边的刘强说，别，咱们给他零刀碎剐，一刀一刀骗了他，这小子太可恶了，他昨天那一罗马把我打得懵了半天。西京哥心想，他还给我来了一瓢泔水呢，弄得我这一身衣裳粉绫缎子的崭新呢。这西京哥是最讲究穿戴的，昨天晚上又现换的，都脏了，弄全是油啊。西京哥说，我看着他我就想把他宰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这个要斩，那个要砍，这个要剐，那个要剁。唐铁牛站当间心里合计，哎，唐三爷人缘不错呀，抓住之后那么多都想着我，都想把我整死。可是威武上边的金翅大鹏盖世英在那看了看众位弟兄，众家贤弟，且不要烦躁。唐铁牛，今日既然被本寨主捉获，你想要求一个快刑吗？哈哈哈哈哈！那就你说了不算了，本寨主偏偏要把你收留在山上。我把你唐铁牛捉住，你们山下的小八义弟兄不会不来打救你吧？啊，如果他们来打救你的话，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我让他们尽成我的瓮中之鳖。两帮人来，把他压在后山的山洞里，作为诱饵。大家伙一听，寨主，您怎么就把他放了？不是放了，压在山洞里，那不就饶他一死了吗？饶他一死怕什么？等着小八义的人到山上都来齐了，咱们一块开刀，不为迟晚。好吧，把他押后边去。旁边过来两个喽兵，一推唐铁牛走。山里的刘强跟着过来，我送他。这一道上对唐铁牛是脖溜子窝心脚，连踢再踹。唐铁牛一边走一边骂，你干什么？你看我捆着胳膊你老踹我，兔崽子，你等我这绳解开呢。但是现在唐铁牛怎么说被人家绑上了就完了。一直来到后山寨，后山寨有一个石洞，这个石洞就等于是山上的一个监狱一样。石洞口这儿是一个大铁门，到这把这铁门打开，直咚咚咚咚，铁门一拉，推进去。唐铁牛一推就推进去了，唐铁牛一摘门膀子进来，咣当，这门关上了。关上之后，唐铁牛就觉得一片漆黑呀，这是什么地方啊？他把这眼睛闭了一会儿，再睁开仔细看了看，靠里边这个洞角那儿有一个小油灯，像豆大的那么一点火亮，可以晃照着洞里边，仍能看清点东西。唐铁牛嘎悠嘎悠倒捡着二臂就走过来了。哎，他仔细看，这洞里边还有一位呢，这位戴着手扣子在这洞里边坐着。哎呦，这哪位？你咋来了？在这还客气呢。唐铁牛跟他这一打招呼，那位一抬头，你是谁？ 我是唐铁牛。
0: 哎呦，唐三爷，
1: 是你谁呀？
0: 您仔细看看。

0: 他不认识我了。唐铁牛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看，这个人满脸污垢，这五官相貌都辨认不出来了。端详了半天，哎呦，认出来了，千里风云侠雷鸣雷震宇的儿子雷霆。
1: 雷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哎，别提了，我不是给您探山来了吗？我想探山立功赎罪呀，结果我一到这山上，人家众位就已经知道我上你们状元府里去了，一上山寨就把我给绑起来了。要依着他们大伙就想把我乱刃分尸，说我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扭，吊着炮往里打。但是幸亏这盖世英说了，这个事情必须得查问明白，有真赃实据之后再对我进行处理，所以就把我关押在这石洞里了。
1: 唐三爷，您怎么还进来了？行你进就不行我进吗？这地方多好啊，黑乎乎的，还省得着急上火，就在这休息休息吧。
0: 您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唐铁牛简单的把这事情一说。
1: 你说他们这伙的人能把咱俩怎么样？
0: 雷霆说把咱俩能怎么样啊？我呢，就等着真凭实据了。对您呢，可能作为诱饵，要勾引小八义弟兄上山，无非是达到这么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都达到的话，咱们俩都得死。
1: 哎，这里边管饭不？
0: 管饭呢，一日三餐给送，可没有好饭，
1: 净吃窝头啊。
0: 哎，基本就这个吧，
1: 没有肉。
0: 哎呦，您还想肉啊？就对付着活着吧。
1: 哎呀，这回我可要遭了罪了。
0: 唐铁牛跟雷霆就在这个石洞里边闷着，闷到吃饭的时候有人给送饭来，在这过了一夜。第二天又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忽然间就听着铁门响了，哗啷哗啷，咕隆咣当，有打外边进来两个楼兵，这两个楼兵身后边背着单刀。唐铁牛，起来。
1: 哎，怎么着？唐铁牛往这洞口那一看，外边也黑着呢，黑经半夜的，你让我上哪儿？
2: 走吧，小子，送你上西天。
1: 啊，送我上西天，什么意思？
2: 这还不明白吗？不让你在这受罪了，给你来个快笑。走走走走走。
1: 哎，我说这是谁的意思？
0: 甭管谁的意思，你给我走吧。两个楼兵一扯唐铁牛，拽着他就出了这个山洞了。咣当，大铁门一关，俩楼兵一起把单刀都抽出来，走，到后边，往后山坡走。唐铁牛一边走一边说：“
1: 我说，这事咱得说明白，我得见见你们那寨主。你们寨主可是说过，要把我留在这洞里边作为诱饵，怎么到现在不做诱饵了？
0: 做诱饵那是我们总寨主说的，你小子人缘太好。”我们山上所有的副寨主没有一个不恨你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副寨主们联合一起告诉我们两个了，让我们两个把你小子又弄到这个后山坡密树林里头，结果你的狗命，给你来一刀，就让你回老家得了，给我们大家伙都出出这口气。
1: 哎，这事你不得告诉你们总寨主吗？
0: 告诉我们总寨主就杀不了你了，所以说今天对你是暗杀。
1: 哎呀，唐铁牛心想，没想到我最后还落个暗杀，照这么说我就人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我就死了呗。
2: 对，就是谁也不知道你就死了。走，
0: 推推搡搡就来到后山坡一片密林之中。
2: 在哪儿？
0: 就这地方。唐铁牛一看，这树林子里边已经挖好了一个坑，这坑是现挖的。唐铁牛就明白了，今天晚上这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2: 俩喽啰滴溜刀把唐铁牛推到这坑边上，跪。
1: 不跪，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2: 呀哈，你小子还挺有气节呢，就你这个头啊，站着死跪着死都差不多。你站着吧，姓唐的还有什么话说吗？没话说我们可要动手了。
1: 此时刻唐铁牛心中暗想，唐铁牛啊唐铁牛，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哎， 老天保佑啊，让我死了之后一块儿去找猴去吧。猴啊猴啊，阴曹地府等着我，三哥马上就来了。遗憾的是，老周家仇也没报，阮英的仇也没报，我也把命搭上了。这就叫男子汉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小子，把刀来快点，一刀拨起。你要是这一刀砍不死我，我可骂你祖宗。
2: 唐铁牛虽然说知道死期将临，但毕竟是磨盘山的大寨主，颇有点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功夫就听这两个楼兵把刀往起一举，唐铁牛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紧接着噗又一声，唐铁牛把眼睛就闭上了。他自个儿心里合计，我完了。唐铁牛心想，我听人说这杀人很痛快，一刀就完，至于说被杀者什么感觉，这谁也没有复述过，因为被杀了之后他就死了，能说自个儿什么感觉吗？但是有人讲啊，说被杀者就好像把手指头剁掉了，把胳膊剁掉了那种感觉，这刀咔嚓一剁，当时不觉疼，过后了慢慢缓劲儿，他才疼呢。但是掉脑袋呢，就后边不能缓劲儿了，掉下去就完了。唐铁牛自个儿想啊，怎么着，这刀往脖子上一砍，他得叫着凉丝儿的一阵儿，然后估计着这腔子里边往上喘气儿准痛快，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唐铁牛闭着眼睛听，心想怎么出来两声动静呢？噗一声，又噗一声。兔崽子，头一刀没给我砍透，接着又给我补了一刀，现在透了，我脑袋已经掉了，我现在脚底有点发酸，腿底有点发软，待会儿大概我这真魂出窍，听人说真魂出窍之后一转身能看见自个儿的尸体，我瞧瞧我这真魂什么时候出窍。他正在这站着不动，就听耳畔边有人轻轻地叫他，三哥睁眼啊，三哥睁眼。唐铁牛一睁眼呀，他一看面前站的正是阮英，唐铁牛当时这眼泪就下来了。猴哎，我知道啊，就得你来接我呀，别人谁也不挂念着我，咱们哥俩近呐，咱又是盟兄弟又是师兄弟的，这些天你死了之后我一直挂念着你，我琢磨的阴魂不散，准在这山上左右的来回转悠，是不是？你看我死了来领我来了，正好刮阵清风，我这就跟你走。就看阮英冲唐铁牛一摆手，三哥您来。哎，唐铁牛自个儿就觉着俩腿发软，身遭着绑绳晃晃荡荡，他跟着阮英就围着坑就转起来，跟着阮英一转到坑的这面，阮英一拍他肩膀，三哥您看看对过那怎么回事。唐铁牛转到这儿往对过一看，刚才站在他身后的那两个楼兵已经变成了两具尸体倒那儿了。哎，这怎么回事？就看阮英手里边拿着一口单刀，啪啪啪啪，把唐铁牛这绳子就给挑断了。绳子挑断，把这绳子一解，啪往旁边一扔。三哥，您没死，您活了。啊，我没死，能是没死吗？那你死没死啊？阮英说，三哥，我也没死，我要死了能到这来救您吗？我说的呢，刚才那怎么回事？原物在此，并无损伤。对，我说没觉疼呢。哦，闹了半天是你把他们俩给杀了。阮英说是啊。唐铁牛发现阮英手里边提溜这口刀，身背后还背着一口刀。猴啊，你怎么弄的？现在你怎么又弄一口刀啊？你拿这刀杀了他俩。阮英说就是，您看那究竟怎么回事呢？三哥，说起来话长。阮英就对唐铁牛说出了自己的经过。这阮英怎么又活了？ 那天阮英

领着石长青、花云平两人夜探飞云桥，走到那桥上，一脚蹬空，踩到翻板上，一下子把他翻到桥下去。阮英翻落桥下，这就叫耳畔生风，呜，直坠河底。这阮英啊，不会水。或许有人说了，老阮家阮氏三雄在水泊梁山附近长起来的，怎么能不会水呢？那是船上的人呢。这阮英有个特殊情况，他从小身体不好，一沾水受凉就肚子疼，要不怎么长得干瘦干瘦的呢？爹妈为了关照他，从来不把他往水里边放。后来阮英长大成人，练就立身武艺，这位是旱地的把式，到水里边就是坛子腹，灌满了就沉底儿，就这么个水平。阮英呜的一下子就坠下来，一下就掉到里边湍急的河流之中，掉到水里边，阮英三口两口咕噜咕噜咕噜，自个儿就给呛晕了，接着就往肚子里边喝。正因为呛晕了，也亏了他不会水，他晕过去之后，整个的身子就随着这个水流往下游流去了。水怎么走，他这个身子就顺应着，他沾光就沾光到这上头，这个水流把它卷的贴着河边往下溜的。下游离着不远的地方，里边有支刀、握刀、滚龙刀，都是在那个河底下安着的。他在当间走，就得搅他个粉身碎骨，就是不太靠边，在那一过也得给他来个腿折胳膊断。你看阮英吧，由于他长得身材瘦小，再加上顺应水势，贴着边这么一过，就这么寸，愣没把他刮着。说人世上寸事太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两军对垒，有一个战士放了一枪，那子弹由打这枪膛里边出去，正打到对方敌人那子弹的枪膛里。你说这寸不寸？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都能发生的。阮英今天他从这旁边这一过，就是一个寸劲儿，说一点没刮着嘛，也刮着一点儿。旁边有一把滚龙刀正在那转动的时候，把阮英后脑勺飘洒起来的头发给绞断了三根半，就刮这么一点儿。阮英唰的一下子顺水势就飘下去了。他这一飘下去啊，这个河是环山河，环山河在东面把这河道就甩出去了，甩出去一直通往远方，再往远处就入黄河了。阮英呢，这身子随着水流就往下飘。这个时候可就是四更多天了，阮英飘来飘去，飘到一个地方，这河边上正好有个打鱼的，这打鱼是个小孩，14岁。这小孩起大早，天不亮四更天的时候，在这河边打鱼，已经撒下一网去了。他是拿那渔网往上网这个鱼，头一网网出来之后啊，把这鱼摘下来都搁那鱼篓里头了。这小孩现在正抖着第二网，这小孩把这个网颠弄起来之后，撒这个网可得有点劲儿。这小孩挺内行，唰一抖，这网咵落到河里了。落到河里之后，这小孩一收这网口，使劲往那么一拽，把阮英就给网里头了。阮英端家就撞这网里了。小孩往那么一拽的时候，这小孩说话还有点磕巴，他一拽觉得一沉呀，这，哎是大的，哎，我得使劲拽。他一回身拉这个网，他就往岸边上拉，一边拉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什么鱼？十有八九，这是条大鲶鱼，要不然就是大黑鱼。不对呀，小孩拽了两步，感觉到，哎，怎么这么沉的分量？这鱼它在里边怎么一点也不扑棱啊？我看这是一条死鱼。小孩三步两步把这网就拽到岸上来了，拽上来之后一回身，呀，怎么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干嘛偷河呀？赶紧把这网口一打开，他把阮英就给拽出来，把网往旁边一划了，用手一摸阮英这个鼻孔，一息尚存，没死。哎呦，
借着星斗的光辉，看出来阮英长得很消瘦。

0: 赛活猴啊，这模样长得还挺招人，还稀罕。他们阮英这胳膊一周，这小孩挺内行，一个人就一个人，这是溺水的，他自个儿就站成这个架势，把阮英这俩胳膊往这么一搭，往这么一串。好在阮英啊，身轻体薄，就把阮英趴着，趴在这后脊背这儿。趴这之后，阮英头在这边，脚在这边，他这么驮着阮英一点点往前走。哎呀，有水往外吐吧啊，哥们儿，你知道我为你这是出多大汗累呀？他这晃过来晃过去，一会儿的功夫，阮英这嘴里边的水就空出来了，呱啦一口，呱啦一口，十几口水吐完了之后，这阮英已经苏醒过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你看。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

0: 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直播的健康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您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疾病，过去怎么治也没治好，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现在怎么努力都感觉不行的，你都可以来找我。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呢帮助你把他们化解掉。因为啊，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只要我们知道啊，这个病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无论您过去怎么都没治好，还是说呢怎么努力都不行，咱都不怕，您来找我，那我帮你呢来解决这个疾病。所以啊，我说家人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自己也好，身边人也罢啊，那么呢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共同面对。石老师呢帮助大伙儿来化解这些个难题，让大家呀、啊、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说到这个词啊，叫离苦得乐，大伙儿都知道啊，说石老师，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呢都是善良的，

善良是什么呢？善良啊，是无目的的，是不动声色的。你去帮助人，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不求回报的，这才叫真正的善良啊。啊，你说我坐个公交车，或者是说坐地铁，啊，尤其坐地铁，哎，我看着一个挺可怜的老太太，走路都费劲，哎，我给她让个座，让完座之后啊，我就在她身边晃悠，啊，这老太太一看，哎呀，她给我让的座，你说她心里能舒服吗？她得跟那想啊，是吧？我得嘴上得谢谢她，是不是啊？得到下一站我下了之后还让她坐，哎呀，你看，想的就多了啊，你自个儿心里也琢磨，哎，你看我多好。啊，我给老太太让座了，我呀都比你们强，啊，你们都不让我让，你看，其实这也不叫善良，你那叫啥呀？你那也叫伪善。你给老太太让座，那咱就赶紧的，趁老太太不注意，咱们走到前头去，或者呢，找那个隐蔽的角落，你在那儿一待，或者地铁上咱们去别的车厢，别让他看着你，他看着你，他心里他也不得劲儿，您知道吗？你帮助人，你得让他舒服，你让他，哎，感觉你不是给他让座，你是要到站了，你要下车走了，这才是什么叫真正的善良。所以说呀，各位，善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动声色的，没有目的的，让大伙儿呢感到舒服的。所以在节目里头啊，我也想听我节目的家人们，您呢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善事。当然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我知道大伙儿都不容易，那得病的家庭哪有说是啊这富富裕裕的，是不是啊？因为大伙儿因病呢都是生活拮据的，或者是说呢有很多家庭是因病变得一贫如洗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呀。所以说呢，我觉着呀，我对大伙儿，您可能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善良是我这一门心思啊，想让大家看好病，吃好药，人人都平等，对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最实际的。其实人生下来呀，就是平等的，不该的因为疾病，因为钱财，最后呢分出哪个三六九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分专利费都不要，我也要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我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我们只用一块钱。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咱的好药，都能用上咱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那又灵又奇的药啊，让大伙儿呢通过用药都能健康的活到99，咱都手拉手奔那100走。而很多的时候啊，疾病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意料的。我今天呢再有一番感慨之后呢，想给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都做善事。您听听他，您听听他啊。这位老患者呢是四川成都的，姓孟，老大哥，退休好几年啊。因为他的身体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特别不好，怎么呢？你听我讲，说他呢经常感觉到什么呢？心慌，乱糟糟的啊。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心绞痛的大发作，跟那心绞痛还是有区别的。平时呢总想着呀，这个挺一挺，是吧，忍一忍，这不就过去了吗？也就是意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指标，慢性的疾病他都没有。那么最近呢，他觉得这个心慌这个劲儿有点偏重，他自己就猜。猜什么呢？哎呀，我自个儿没睡好觉，哎呀，没休息好，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就叫心慌嘛，啊，挺挺就过去了。其实这个劲儿啊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最近是重了。那这样又过了一周，心慌，哎，感觉明显好多了。那既然好转了，你看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了。结果是什么呢？打消念头之后，那天上午啊，这老孟大哥吃完饭，突然这筷子跟那碗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了就往地下掉，他直接伸手啊就去接那筷子，往那一哈腰，但是咣当一下子他顺着也摔倒了，也摔倒了。那虽然能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他就不能动。哎呀，这一下给老伴儿吓坏了，给家里的人吓坏了，赶紧打120啊，送到医院做个 CT， 提示什么的，大面积脑梗死。各位怪不怪？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来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啊这时候给他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入院肯定要做个心电图，

结果呢，都以为心电图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这心电图居然发现了房颤。大伙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啊，你不发病的时候那做不出来呀，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的，你看脑梗晕倒到医院之后一做心电图，他什么呢？不是挑时候的，哎呀心难受做，不是，对吧？顺便做就做出来什么的房颤。说明什么？各位，说明这个颤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哎呀赶紧抢救吧，啊，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老毛大哥这个生命体征相对也是比较平稳的，住了几天监护室 ICU 之后又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危险。医院折腾有一个来月呀，连抢救带 ICU 加上药这费用加的一块堆儿，自个儿讲了，去了报销花了小40,000。那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太灵便，半身不遂，那讲话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啊，口齿呢不整劲儿啊。后来呢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哎，遇到我了，哎，服用了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七方进行治疗，用上3天呢，他觉着自己的气儿够用了，说话有劲儿了，用了1星期手脚开始有温度了，用了1副药端着那胳膊可以放下来，可以抬上去，收放自如了，而且有劲儿了，那自己拎个5-6斤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慢慢的通过3副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治疗呢，老孟大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房颤呢，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毛病都彻底的好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第一个大面积脑梗逐渐的啊消散了，没有了，病灶呢已经开始哎发现不了了，还有心脏指标也正常，慢慢的呢其他药也在停，咱的药也开始停药了。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因为他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发病，所以说呢我也安排了人做了一个跟踪调查。那迄今为止呢，就是这么几个月过去，他也一直没有再犯过这个房颤和脑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讲这个善良的事儿。老孟大哥跟我讲啊，他以前呢讲话家里头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啊，买瓶酱油呢从来轮不到他，更何况是说到外面去做什么善事儿都不做，那自个儿还不来自个儿呢，是不是啊？就感觉什么呢，心慌慌的不舒服，总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生性特点，以前他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时候病一好，你猜他做什么事儿了？他家里是老旧小区啊，旁边那个杂草啊，啊，这个土地上面长的一些个哎这个杂草东西啊，还包括呢平时啊哎有邻居乱扔的一些垃圾，垃圾箱旁边烂糟糟的。他说了，我这次病好之后，我看到这个我都收拾收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力所能及的能做的一些善事儿，别的我可能做不了，我也没那么大气力，我也没那么大的钱财，但是我总听史老师讲，什么是善良啊？善良是小事开始，不是非得惊天动地的做某某某的大事件。各位，啥是善良？这是真正的善良，对吧？力所能及，我能做，我能做好。而且呢，你看，就这些事而言，平常人是发现不了的。谁能特意瞅，哎呀，今天垃圾箱挺干净，谁能特意说，呀，这片地，哎，这个杂草怎么没了呢？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各位，这是真善良。而且呢，通过老孟大哥，啊，已经有20多位患者也在使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人人都见效，人人都见好。这是啥？这是真正善良，自己健康了，没忘了周围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真好啊。所以说我讲了啊，其实有健康善良的事情啊，自然而然的就来了。那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去做善良的事情呢？对不对？自己都顾不来自个儿呢，哎，那咱们真正的离苦得乐呀。分析一下老孟大哥这病例，各位，咱们呢说到他之前，你看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没有什么基础症状，就是心慌偶尔发作，一发作连续慌个3-5天过后，哎，好了，没啥事儿了。啊，那阵的时候呢，我们还问临床有什么具体症状，睡不好觉，上来那一阵心慌，呼一下冒一下汗就好了，不碍事儿。结果什么呢？大面积脑梗，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房颤。其实通过这个事情。

我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怎么呢？您呐，一定要注意身体微毛病，尤其是老同志，明白吗？咱们岁数在这儿了，啊，心脏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就是心脏的预警。你不重视，你到最后，你再重视的时候，已经其实是来不及了。各位，临床来看，咱们国家其实是心脏病，特别是房颤的大国。但是很多的听众呢，对于这个房颤，那这个概念知之甚少。与咱们谈之色变的，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像什么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哎，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房颤，对于很多来讲，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只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颤归属于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咱们根据调查呢，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的风险它会增加到5倍，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到3倍，死亡的风险率也会增加2倍。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是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的，那除非是剧烈房颤啊，一般呢它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这个房颤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什么呢？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太好的预防的方法，一旦查出房颤，绝大多数患者咱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些口服药，医生会给开什么像阿司匹林的啊，这个花法林的等等，就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这种类型的药性质都差不多，干嘛？阻止血栓的形成。哎，所以我们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各位，其实啊，咱们目前来看，国人所出现的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一定是吃出来的，肥甘厚腻现在比较典型，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制，烟酒无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看到啊，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烟酒也无度，饮食也是肥甘厚腻过多，但是呢，这种病呢，离它却有点远，不容易得。为什么？我们临床调查一看，哎呦，这些人的脾胃的转化能力，就是我们的脾胃通道，它通得非常好，跟什么？跟先天有关系，跟后天也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这个饮食已经不节了，但是没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感谢爹妈父母给的好体质。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没有这种幸运的，怎么呢？吃进身体的油脂转化不掉，最后变成血脂了，堆积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脾胃通道根本就转化不了了，通不了了，所以人体这第一大通道就堵了，堵了就不干活了呗，对不对？营养输布不了，垃圾糟粕整个也排不出去，全都给谁了？推给血液了，推到血脉里头了，所以这个血液它就遭殃了。那遭殃了，你看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看通道通了，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会遭受风寒湿邪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就会导致血液污染，对不对？全都推给血脉了。那么再来，它本身代谢不掉垃圾了，对不对？这个垃圾推给血液，血液怎么的循环到哪儿？一定是循环给肝肾。这个时候还有一项，就是肝肾有可能的也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毒代偿的能力就会变差。其实正常来讲呢，肝肾尤其是肾脏每隔4-5分钟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可是一旦呢肝肾通道不通，你血液代谢垃圾这个速度就会减缓，它一减缓是不是就容易堆积，堵就出现了，哎，堵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呢、室颤呢啊，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啊，像肺气肿、肺心病啊、风湿骨病，特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息肉、囊肿、结节，那小的脂肪瘤等等等等，这是淤阻的问题，它是跟咱们这些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堵不会壅。什么叫壅？壅结肿粒、结节、囊肿、息肉、脂肪瘤，甚至不好的一个病变的，各位。它全是淤堵导致的，你通得好，你排得好，你吸收得好，它不会形成这种。有些人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很倒霉啊，甲状腺上有结节，肠道上有什么的结节，有息肉，是不是啊？然后回头，哎，子宫里面有肌瘤，
身上还爱长什么

小的这个脂肪瘤等等等等。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上总爱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易长瘤体质啊？哎，各位你要想一想，什么叫易长瘤体质？你通了能长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块一定是要通达的。那么人体有什么样的通达的途径呢？其实我们告诉过大家，咱们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通道是我们的吸收转化通道，是脾胃通道。脾胃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人的半条命，胃肠病半条命啊，对吧？它也是我们的免疫抵抗能力的来源，它叫生存通道，这是第一大通道。那第二大通道什么的？血脉，这是咱们的输布营养的通道，对吧？我吃进来东西，我想到咱们的手指尖，到咱们脚趾尖，哎，给这个神经提供营养，你可别得末梢神经炎。那通过啥？通过血脉输布，是吧？这是叫什么？营养通道。第三什么是肝肾？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不好的从这儿排。你看这就是有规律了，什么呢？一个是往里进的，一个是进来之后输布给各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不好的咱往外排的。你看这一下就良性循环了，对吧？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有足够的营养，那五脏功能才能正常，咱这五脏庙它才能活，是不是啊？人也就活了。疾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那么它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治，对不对？疾病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怎么去治它。那我们来看用什么呀？有了病一定是要用药啊，这是对立的，是不是？对应的，讲话这把钥匙就得开这把锁的。哎，那么用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咱这药专治三通五活，通三大生命通道和我们的五脏功能。我们用的是什么呢？首先传承了381年的古方子，381年的老药引子，300多年了啊，这是核心。同时呢，把什么样的中药进行发酵？九蒸九窖，古法制备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8年生黄芪。哎，您就琢磨，其实不用这些制备工艺，就这两味药，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是不是啊？就这两种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不用你怎么提纯，你其实用上它都很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们通过古法的这个九蒸九窖啊，这个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什么呢？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药物的活性。那整个它的药物分子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分子，我们转换成人体最易吸收的小分子，叫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那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各位，这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最快的，能够彻底的去康复像脑血栓、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包括风湿骨病、关节疼痛、颈肩腰腿出现的不舒服，包括呢肺气肿、肺心病，那还包括呢像我们一些个老患者的老肠炎、老胃病、便秘腹泻交替之来的，还包括呢像尿尿尿不尽、前列腺病的女同志，总有一些妇科问题的等等。咱们说了，所谓三大通道不通带来的病，这都是我们的主治范围，彻底康复。所以你再看临床当中呢，也只有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所有慢性疾病的基础。能真正的通脾胃的药，各位不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能说，但实际做不到。有很多的药也只能做到通脾胃，血脉和肝肾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因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好的发酵技术，也没有老药引子，更没有咱们五帝打印的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没有。你没有这东西，你用什么制成那个药物呢？对不对呀？有很多药厂，哎呀，我们有名啊，我们怎么着？其实你到药监局一查，就是个小作坊。你再查查鼎恒生，我给大伙儿说了，药盒上咱都能看到了，那叫中华老字号，对不对？它不一样啊，中华老字号啊，像盖房子似的，是不是啊？咱这东西有这东西，咱给你打好地基，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啊。这脾胃功能让你一下子强壮起来了，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药品本身也罢，

0: 这是都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的，非常好。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必须是什么呢？畅通无阻的啊，它因为是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其实我们说血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静脉了，是不是啊？大伙想一想，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有的患者说呀，我经常这个疼那个酸那块麻，早上起来沉僵。那你看看，你尤其是说这个风湿的患者，风湿患者咱们临床定义怎么说的？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对不对？所以你一看，这是不是血脉不通堵了，阻于精髓了，发病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沉僵非常典型，这提示什么呢？血脉不通，你这病尤其风湿的，血脉堵得严重的，你看慢慢说变成风心病了，对吧？有的患者堵来堵去脑梗的，肺栓塞的，你这些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么血脉畅通，药物精华才能被输送到病灶内部，咱们该清理的清理，该修复的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所有的疼麻胀全部消失的过程。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五合康瑞灵气房用完咋这么舒服呢？身上这些啊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好，是不是啊？都消失了。那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健康啊。那从哪开始？从血脉开始。而且更健康的是三通肝肾，肝肾是专门给我们代谢的啊，代谢的，所以说它是人体的安保系统。我们人体残留所有的包括一些毒素垃圾都能给它排泄过去，滤过出去，肝肾畅通，我们人体才能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个化肥呀、农药啊，包括呼吸的空气呀、喝的水呀，哎呀，这些吧咱们不能细唠，但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去说，叫防不胜防，是不是啊？无孔不入，所以咱们一定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其实我觉着最近咱们来的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人呢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没有大的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大伙儿听老师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尤其是这肝肾排毒这个通道，大伙儿呢都想用用咱们的五合康瑞灵气方。为什么啊？很简单，有一位老同志说的非常经典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常年吃药，我这个药毒我也想排一排，我肝肾要不行了，这块排不出去了，那我就遭罪了。我不想遭罪，我提前做个准备，我想把这三大通道通一通，咱别得那病不更好吗？是吧？真是这样，与其得了再治，哎，咱们提前预防一下很好。所以说这老同志，我们也没让他多订药，因为我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就是一副就可以了，我让他拿了一副，哎，吃完几天感觉非常好。他自个儿说了，我都眼瞅着这个垃圾在往外走，那大便黑乎乎油汪汪的，那是啥？不就是毒吗？对吧？以前咋不这样？只有吃完这个药之后有这种感觉，胃口一下子开了，身体一下子没那么沉了，对吧？排便自个儿眼瞅着能看到毒在往外走，你说啥是好药？这是好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唠到这儿，各位，咱们的灵奇方呢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着好像冥冥之中是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的方子呢是我的师傅，他姓史，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创办的，历经381年呐、啊，这史家传承又汇到一块儿了，哎，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强联合，才铸就了五活康瘦灵奇方，效果突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的神奇疗效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多朋友说这药是真不错的啊，好多的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一体多病的咱们老患者都在用，那我们很关心它的价格，我觉着没有比咱们的价格再良心的了，真的这样。各位，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合康瘦灵奇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出口国外是9美金，折合人民币60多，对吧？这么高在很多地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效果，我拍胸脯说这效果真好，对吧？没有好效果，没有好疗效，哪有抢购的热潮啊？哎，正是因为咱效果 因为我们的分子小，百分百吸收，不浪费药效。我们药效强，药效持久，药力绵长，一片顶百十片。你再加上老外对于咱们的中医药认可度，它越来越高。因为中医药咱知道没副作用，对吧？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那老同志说了，老师啊，我最近开个胰岛素，我一看，哟，这胰岛素这说明书怎么跟那个书似的，一本书那么老厚，再往后一翻啊，副作用占到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讲功效，讲药理作用，三分之二全是副作用。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啊？各位，即使保胎用的那个环孢素，那是保胎的，是吧？现在也用上环孢素了，怎么着？环孢素，你大伙儿去看看那个说明书是啥，一本书啊，真的是可以出书立作了。为啥？你看后面所有的副作用，看完都触目惊心，看完都触目惊心呐、啊，各位。那咱们国内，我告诉各位，咱们这好药，安全高效，是不是啊？价格还这么好，我在临床几十年了，我其实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的。作为医者，作为学者，啊，我觉得呢，我是饱受过欺凌和无助的，我是能理解大伙的，特别是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的。过去的时候啊，我说过善良，我用很多的时间，用我的微薄的工资帮过很多人。我那时候总觉着呀，能帮一位呢是一位。但是后来呀，我从把五合康寿灵气方研究成功，面对世界各地的患者，我就在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在我也说这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你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让呢所有的患者都能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各位，我秉承这个原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我们老患者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那国外多少钱你创汇呀、出口啊咱不管，是不是啊？我们国内老患者啊，不管你是新患者还是老听众，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大伙儿你尽管放心啊，一片药就是一块钱，我是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踏踏实实的用。而且呢，还有咱没用过的，说咱想试试看的，可以，你可以订购上一副药，对不对？你回去用。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一用就好，一用就灵。为啥说咱灵奇方是老百姓嘴里的灵药啊，对吧？没问题，那吃不好算我的，我也讲过，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但是呢，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订药的朋友最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限购了。每位患者，咱每个电话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了。为啥呀？我发自内腑的讲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想这机会公等，但是没有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说到一块钱一片药，你买不着，这可能也是干瞪眼儿。是不是啊？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的，更何况什么的，不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都能拖的，有的是拖不得的，有的是等不起的。还有很多的患者是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的，疾病是发展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天，可能就是一阵雨，可能就是一个小北风，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碰到好药不容易，尤其咱们第五代药，尤其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的药，尤其是老百姓咱们嘴里头这个又灵又奇的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想着是真正的能解决你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现在一片药仅仅一块钱，那谁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理由您再拒绝健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伤筋不动骨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走进来啊，走进来。更多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大伙儿呢都能真正的从中受益。好，下面时间是这样，应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多留点时间给我们来通话啊，想要跟我通话的朋友非常多，这些天呢要求呼声更高了啊，是大家伙儿对我的热情爱戴啊，对我的拥护，特别是对我的认可，我都记心里了。啊，老患者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石老师呢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您的病痛啊，所以我不啰嗦了， 咱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尽我所能啊，去帮助您解决病痛之苦。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了。
0: 受益者，
4: 这已经是
0: 好。
4: 哎，当时买了一副药，原价买的。
0: 嗯。
4: 哎，这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0: 哎，
4: 当时没活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觉到心疼钱贵呢，因为啊，我这个病啊，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0: 哎，
4: 这次体验到效果了，这次说啥都要买够。
0: 嗯嗯嗯，好。
4: 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字号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高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灵奇方，跟我以往用的药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0: 好，
4: 效果来得快，而且还效果还好，
0: 是吧？好些了啊，体会到了就知道了，是不是啊？
4: 对，你看我当时原来我糖尿病，后来引发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糖吧，空腹血糖都是8-9点个。
0: 嗯，
4: 产后都是15-16、16-7，
0: 嗯，
4: 这几年了心脏也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气，
0: 嗯嗯，
4: 这不医院给开的药，什么治疗糖尿病的呀，治疗冠心病的药，吃了老多了，但是不行，后来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当时还是孩子给我买的，那当时因为啥孩子也没钱，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我说是没买，那 不买，孩子说是妈你看比较紧、
5: 嗯、
4: 没想到这三十天的药用下来比我三年的药都强、嗯、康老师石老师
5: 哎、
4: 嗯、
5: 太好了啊，孩子孝顺、
4: 哎、
5: 是不是遇到好药了，你看好人总会有好运气、
4: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你说对。
0: 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血糖怎么样？
1: 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吧，就是五左右了，
0: 哎，
1: 餐后就是7点多了。
0: 嗯。
1: 关键啥？不就这个血糖下来了？现在心脏吧，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
0: 哎。
1: 现在平时干点啥活？
0: 哎，
1: 干点家活，哎，也不觉得胸闷气短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啊，
1: 人这个精神头都好了，晚上这个睡眠都改善了。
0: 嗯。症状都在发生改变，是不是啊？非常好，
1: 对
0: 啊，哎，
1: 对对对，
0: 嗯，挺好，坚持用啊，坚持用。其实糖尿病患者，咱们反复讲过，糖尿病是什么？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病理是在哪儿呢？血糖不好、尿糖不好等等啊，我们所谓糖尿病，脾胃功能首先是受损的，叫脾先损，肾再伤。那继而是什么呢？发展到全身是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里头，脾胃它先是不行。你吃进来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你吃进来所有所谓的带糖，就糖分转换成糖分的东西，到这儿它就不转化，它就不转化，脾胃受损了嘛，通道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接成为糖分了，到你的血脉里头，随着你的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那么变成时间久了叫什么？叫垃圾糖，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看到眼睛里头，这人就是白内障；到心脏里头就是心梗，是不是啊？到咱们的四肢末梢神经炎，到脚上就是坏疽。所以这个病什么呢？就是合并症多，它随着血脉走，血脉慢慢就不行了。最后你说这些垃圾糖本就应该被肝肾所代谢掉，但是肝肾通道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存留在体内，时间久了，你一验尿，你会发现尿蛋白高了，肌酐高了，尿素氮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肝就合成肝糖原的能力也不行，慢慢你看看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会发生低血糖，为啥呀？它调动不出来肝糖原了，里面全都是紊乱的。所以想把这个病治好，必须干嘛？必须恢复三大通道的能力。为啥咱的药好使？五合康寿灵气方一用就见效。三两天血糖就往下走，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糖平稳啦，并发症逐渐好转。像你说我连睡觉都好，对吧？我连睡觉都好，原因怎么做到的？说白了，它是抓住咱们的根源，三大通道一通，马上就见效。那恢复脾胃，你的糖都能用上，你感觉身上都有劲儿。啊，糖尿病患者各保各都觉得没劲儿乏力。那你看咱们一用上之后，是不是？哎，开始出现什么呢？力量足了。那随后呢？血脉逐渐恢复，通道好，代谢直接到肝肾里头，肝肾给你干活了，排出体外。啊，有好多同事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哎呀，小便提鼻子一闻都臭烘烘的，为什么？大量的糖毒在往外排，排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你看看也不排了，逐渐啊肝肾功能也恢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咱们380年老药熠熠放光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咱们提纯好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另外原材料用得好啊，包括六色灵芝，包括咱们的漠北黄芪，对吧？再加上我们的5D 打印技术，再加上咱们的低温提取，里面的300多种有效的什么呢成分，还有什么呢？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全都帮助你恢复胰岛细胞啊，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棒啊，没问题，挺好啊，咱们坚持。坚持三副药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听你痊愈康复的消息，我再给你指导，我指导你停药，好吧，老姐姐啊。
1: 嗯，好，
0: 哎，
1: 我明白了，那行，
0: 嗯，
1: 那就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好，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我们沟通啊，挺好，坚持一段时间再来电话啊。好，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1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喂，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呀，
0: 嗯，
3: 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3: 我现在，
0: 哎，

0: 经用了，已经服用了。
1: 好，已服了。
0: 这个效果、
1: 嗯、
0: 确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1: 哎，
0: 这个石老板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身上这些病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啊，不管事儿。
1: 是吧？嗯，
0: 对，
1: 嗯。
0: 唯独那个像那个以前吧，那个吃完以后这个胃啊感觉特不舒服啊，
1: 嗯，
0: 但是唯独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宁气方、
1: 嗯、
0: 是最便宜、
1: 嗯、
0: 最管事的，嗯
1: 嗯，
0: 为啥这样说，吃完以后吧那个胃啊可得劲了，关键一片药才一块钱啊，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托第一个是托了您那个大福，要不是的话您不收这个专利费，恐怕咱们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吃不起这么好这个药，哎，所以啊您真的是一位大好人、
1: 嗯、
0: 就是啊华佗在世啊、
1: 哎、
0: 处处替咱们那个患者着想、
1: 哎、好，感谢您认可我啊，您也很客气，其实呢老话讲啊，说疾病病魔无情人有情啊，啊，我给大伙儿讲过我的这个身世，嗯，我的养母她最后呢是肝病活活疼死的，她最疼爱我，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一幕啊，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咱们的患者痛苦，也能理解咱们每一位慢性疾病患者的不容易，那我更知道呢咱们患者得了病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那多么的无助和悲哀，所以呢从学医那一天开始呢，我就那我自己的发心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所以当我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研究成功之时呢，我就在想，我让所有的老患者一定都能平等的用最低的价格都能用上这种好药，所以后来呢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专利费啊，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国内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咋的让大伙儿放弃顾虑啊，专心专意咱们把这个好药用上，是不是啊，让大伙儿呢找回治疗疾病的信心，那一片药只卖一块钱，哎，好，那我听听吧，您给我讲一讲您治疗的怎么样啊，我们来说说情况好不好，
0: 啊，行行行行行，
1: 嗯，
0: 石老师啊，我主要那个啥有这个类风湿，
1: 算
0: 起来这个病都十多年了呀，
1: 嗯嗯，
0: 像这些年啊确实遭了太多这个罪啊，
1: 嗯，
0: 啥情况，就左右这个手啊三个指头啊都已经那个出现变形了，
1: 嗯嗯，
0: 早上起来以后嘛，这个胳膊这个腿啊就感觉很僵硬，你、
1: 嗯、
0: 那个啥那个动也动不了，尤其这个到这个晚上这个疼痛啊就加重了、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嗯，
0: 哎，完了以后把医院给我开了这个啥希乐宝，哎，
1: 嗯，
0: 用了之后吧稍微能缓解一下、
1: 嗯、
0: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这个肠胃也给吃坏了，
1: 嗯，
0: 在之前嘛都根本吃不下饭，整天打嗝胃胀，完了以后啊那个吃一点饭嘛、
1: 嗯、
0: 就觉得胀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敢吃、
1: 嗯、
0: 再吃多以后啊就反酸烧心疼痛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石老师像以前那个奥美拉唑我是经常那个背着吃啊，
1: 嗯、
0: 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哎、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遇到您啊确实是我的福气，您也是这么多年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极其负责任心底又善良的好大夫吧，嗯，再一个我看您那个节目以后啊印象挺深、
1: 嗯、
0: 觉得您确实讲的非常好，让我这个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1: 嗯、
0: 而且我知道这回我有救了呀，
1: 嗯，有方向了是不是啊，有目标了啊，挺好，其实谈到您这个病，我们讲到这个类风湿、风湿等等啊，就这种有风寒湿邪类型的病变，它侵袭的是咱们的关节，但是临床也叫不死的癌症，因为这个病怎么的很痛苦很遭罪，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疼得生不如死的那种感受，对吧，但是呢哎，得这个病的人却能感同身受，谁疼谁知道啊，啊，一提到这个病的时候你想想，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颤抖的，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种病，是不是啊，啊，
0: 哎，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
1: 哎、嗯，
0: 就像每每想起这个以前嘛，疼得我整晚整晚那个睡不着的日子，那真的不是人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罪啊，
1: 嗯，
0: 就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噬我这个骨头一样、嗯、
1: 对，没错，很遭罪这个病啊，那您赶快给我讲一讲，咱把这篇翻过去啊，不回忆痛苦了，咱们说说好事儿 您用咱们准字号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您是什么时候见效果的呀？
0: 最大概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哎，我明显感觉我这个手脚啊，没有那么僵，没有那么硬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手脚吧，也有温度了呀。
1: 哎，
0: 不像过去啊，那个一年四季啊都是凉的。嗯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像过了雪一样。
1: 啊，过雪了。
0: 尤其啊，就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个手脚这个僵硬时间缩短，灵活了。
1: 嗯，
0: 最后那个使劲搓呀揉啊，那个缓一会儿。哎，撑吧撑吧，那个就能缓过劲来。
1: 嗯嗯，哎，也就是说比较典型了，三天效果就能这么好，是不是？但是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之后啊，第一种表现就是什么呢？叫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对不对？你通了血过去了，那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不凉的，血运带来温度啊，啊，通了它也就不僵了，是不是？不僵不凉，自然呢咱就没那么疼了，是不是不遭罪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后来吧，记得用了一周吧，那个胃啊，哎，渐渐的也好了，不胀气了。
1: 嗯嗯，哎，
0: 吃饭嘛，胃口也开了，饭量也加了，反正一天比一天舒服吧。
1: 嗯嗯嗯，哎，好，一天比一天舒服，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方，我们讲是三通五合疗法，一通脾胃，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生气血。所以说您看，治任何疾病，在中医这来讲，一定一定是要把这个转化的脾胃通道打通了，因为它只有它通了之后，你药物也好，你是吃这个食物也好，它都可能被人体所吸收，这种营养才能进来，药力才能发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疾病才有康复的希望，一下子咱就见效了，对吧？这个胃口很明显，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最起码那个吃东西啊，感觉自己这个有胃口了吧？啊，
1: 嗯嗯，
0: 想吃东西了，看见啥都香，
1: 嗯。
0: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想那个时候少遭点罪，只要让我不疼就行啊。
1: 嗯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不光是不疼了，现在这睡觉也好了呀。
1: 哎。
0: 另外吧，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这个石老师，就是我原来吧，这个血压，高压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啥，才90，低压吧才50左右。
1: 嗯，哎，
0: 最好的时候那个平躺的时候吧，也就是60吧，身上总感觉老没劲儿，哎，
1: 嗯，
0: 血压低啊，就憋得我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可是我知道我吃了咱们那个哎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高压120，低压80，嗯，
1: 太好了，
0: 血压一上来以后啊，这个喘气儿也拥护了，也畅快了，
1: 哎，
0: 完了以后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真好。其实您要考虑，您知道为什么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哎，咱先说什么呢？叫气血足，是不是啊？血脉通达。尤其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以前也用过一些个这个治疗低血压的药。你吃什么药？这位朋友，低血压？
0: 生脉饮。
1: 哎，生脉饮，对吧？所以你再看生脉饮，它说明书干嘛的？它主要就是补气血的。对不对？那么把咱们这病根直接给拿掉了。其实说心里话，你这根好了，脾胃生化有源，转换得当，加上呢咱们的血脉通路通，其实咱吃大米干饭都能补气血，对吧？咱不用药也开始能够改变这块了。你想什么呢？这是不是开始逐渐变好了？对不对？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0: 啊，对对，因为像我以前那个买那个生脉饮嘛，我买到的都是那个人参方的。我都是2支2支的喝，
1: 你看人参方还2支2支喝，
0: 也没有多大这个效果，
1: 是吧？
0: 所以我这回啊，那个再也不用喝这个生脉饮，反倒这个血压上来了，所以我这个老瓜子现在也不迷糊了呀，而且这个原来吧身上还长了一个脂肪瘤吧，本来吧我还想着我说啥时候啊，狠下心，去医院那个啥，直接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这个越长越大，我老惦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1: 对，
0: 也害怕，所以我就迟迟没敢去。不过吧，这个这回啊，吃了他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哎，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哎，我发现我这个脂肪瘤啊变得软乎了。
1: 好，好。
0: 哎，我自己那个摸它嘛，一点一点就变小。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说这个人体那个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我现在亲身感受到了，
1: 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别看这是像个顺口溜似的，但是呢反映出来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 人体三通之后，五脏活了，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有活力了，你说身上能得病吗？他不能得病啊，对不对？人是良性循环的，疾病都消失了呀。啊，而且呢，咱们用的是好药。啥叫好药？我给大家讲，一用就灵的药才是好药。咱们这个药就是一用就见效，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方子传承了381年。那我给大伙儿说到咱们这个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一说到史国公，大伙儿也讲到，哎，他有很多的这个传世秘方，包括两个秘方很有名，一个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就是咱们的灵气方。而且还有什么的巧合的，五合康寿生产企业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他是史国公在这个明朝时期创立的，迄今为止呢300多年，咱们今天重新相聚，强强联合，那么也是造就咱们这个好药在行业内，包括在我们的临床上治愈率是遥遥领先的。您用的是好药啊，非常好，这位朋友放心用，明白吧？
0: 怪不得嘞，传了380多年啊。啊，
1: 对，
0: 还是中华老字号，怪不得我用的那个效果能够这么好嘞。
1: 没错，效果好是吧？一个是传承381年的方了，另一个呢是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做的药啊，而且咱们的方法叫三通五合疗法，正对你的症。老话讲什么呢？药对症一口汤，药用错一箩筐，用船装，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来讲，你看，一吃嘛嘛香，脾胃功能强大；二气血足了。气血是咱们血运行的关键，源源不断的五脏六腑得到血氧供给，我们才能够身体体征变得舒服了，症状变得消失了。你为啥脑袋咱不迷糊了，对不对？咱们气血足了啊，为啥有劲儿了？这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能转化了吗？对不对？脾胃通道通了。过去很多人说，雷燕老师，你看我挺能吃，吃哪儿去了啊？有很多人说我虚胖，胖哪儿去了？其实什么呢？你转化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吸收不了，人家吃到什么呢？四肢的肌肉上去了，咱吃成大兔子了。你看很多人什么呢？苹果体型、梨体型，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转换到咱们的脏腑上，那脂肪都到脂肪肝上头了去了，对不对？有很多脂肪肝的患者。所以说咱们脾胃运化很重要，你这一用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脾胃通给它通开了，对不对？而且免疫它也会提高，头疼脑热啊，发烧啊，就全都好起来。还有咱们正对咱们的这个病情，啥呀？风湿骨病，这个病很遭罪。但是我们治风是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第二通是通血脉，你看看一通咱们马上就改变了，不疼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血行风自灭，开始逐渐的风寒湿邪往外走，从哪代谢？从肝肾。我们还有三通肝肾呢，咱从根上给咱挖，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就是从这儿来开始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肝肾不足，风寒湿邪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肾功能同步进行治疗。那么一下子咱们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全都给你从根上给这病挖掘了。所以你想想，这一下子治疗是不是从根治疗？哎，而且三通之后，五脏是得营养，五脏是活的，疾病自然是好的。其实您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恢复的就这么好，往后来呢，康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你信我的，你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吧？坚持下来啊，好不好？
0: 这个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呢，孙老师啊，我就是那个啥，现在啥药都不吃，哎，就用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不过这个孙老师啊，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药啊，我看了一下不多了，所以我得麻烦您啊，再给我开点药。关键我还不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没有药，这回啊，您可得一定给我开够开足。
1: 对对对，因为目前看您的情况，咱们后续肯定是还要继续坚持两副药左右的。啊，这个中药治病啊，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是不是啊？一步步来。
0: 对。
1: 当地的您那块有没有药，我还不太清楚。这样，您跟场外热线联系啊，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就是400电话跟他们联系。有没有？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从外地别的地方给您就近来调配啊。我不能让老患者断药，所以说这一点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治病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吧，好不好？ 坚持下来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哎，行行，石老师，行，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打这个朝会电话，联系一下，是不是？
1: 好，那咱们就

0: 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再见。
1: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芳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直播的健康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您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疾病，过去怎么治也没治好，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现在怎么努力都感觉不行的，你都可以来找我。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呢帮助你把他们化解掉。因为啊，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只要我们知道啊，这个病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无论您过去怎么都没治好，还是说呢怎么努力都不行，咱都不怕，您来找我，那我帮你呢来解决这个疾病。所以啊，我说家人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自己也好，身边人也罢啊，那么呢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共同面对。石老师呢帮助大伙儿来化解这些个难题，让大家呀、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说到这个词啊，叫离苦得乐，大伙儿都知道啊，说石老师，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呢都是善良的，我们很多老朋友说了，咱们都是菩萨心肠啊，啊，真的啊，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善良，那说到这个所谓菩萨心肠，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说石老师，您说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呀，这个话题是从这儿来啊，是不是说我们要出于什么什么目的，我们才去帮助某一个人啊，帮助某一件事情去完成。哎呀，说我一看这个家庭挺有钱，哎，那我得帮他好好治啊，我得做点回报，是不是啊，他得回报我。哎呀，那家太穷了，那我不能管，那我不能帮他，那我说这个他就不是善良了，对吧，那叫伪善。所以大伙儿咱们记着啊，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善良是什么呢？善良啊，是无目的的，是不动声色的。你去帮助人，

不叫善良，你那叫啥呀？你那也叫伪善。你给老太太让座，那咱就赶紧的，趁老太太不注意，咱们走到前头去，或者呢，找那个隐蔽的角落，你在那儿一待，或者地铁上，咱们去别的车厢，别让他看着你。他看着你，他心里他也不得劲儿，您知道吗？你帮助人，你得让他舒服，你让他，哎，感觉你不是给他让座，你是要到站了，你要下车走了，这才是什么叫真正的善良。所以说呀，各位，善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动声色的，没有目的的，让大伙儿呢感到舒服的。所以在节目里头啊，我也想听我节目的家人们，您呢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善事。当然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我知道大伙儿都不容易啊，得病的家庭哪有说是啊这富富裕裕的，是不是啊？因为大伙儿因病呢都是生活拮据的，或者是说呢有很多家庭是因病变得一贫如洗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呀。所以说呢，我觉着呀，我对大伙儿，您可能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善良是我这一门心思啊，想让大家看好病，吃好药，人人都平等，对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最实际的。其实人生下来呀就是平等的，不该的因为疾病，因为钱财，最后呢分出哪个三六九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分专利费都不要，我也要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我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我们只用一块钱。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咱的好药，都能用上咱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那又灵又奇的药啊，让大伙儿呢通过用药都能健康的活到99，咱都手拉手奔着100走。而很多的时候啊，疾病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意料的。我今天呢再有一番感慨之后呢，想给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都做善事。您听听他，您听听他啊，这位老患者呢是四川成都的，姓孟，老大哥，退休好几年啊，因为他的身体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特别不好，怎么呢？你听我讲，说他呢经常感觉到什么呢？心慌，乱糟糟的。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心绞痛的大发作，跟那心绞痛还是有区别的。平时呢总想着呀，这个挺一挺是吧，忍一忍，对不起，过去了嘛。也就是意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指标，慢性的疾病他都没有。那么最近呢他觉得这个心慌这个劲儿有点偏重，他自己就猜什么呢？哎呀，我自个儿没睡好觉，哎呀没休息好，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就叫心慌嘛，啊，挺挺就过去了。其实这个劲儿啊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最近是重了。那这样又过了一周，心慌哎感觉明显好多了，那既然好转了，你看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了。结果是什么呢？打消念头之后，那天上午啊，这老孟大哥吃完饭，突然这筷子跟那碗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了就往地下掉，他直接伸手啊就去接那筷子，往那一哈腰，但是咣当一下子他顺着也摔倒了。那虽然能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他就不能动。哎呀，这一下给老伴吓坏了，给家里的人吓坏了，赶紧打120啊，送到医院做个 CT， 提示什么的，大面积脑梗死。各位怪不怪，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来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啊这时候给他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入院肯定要做个心电图，结果呢都以为心电图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这心电图居然发现了房颤。大伙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啊，你不发病的时候那做不出来呀，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呢，你看脑梗晕倒到医院之后一做心电图，他什么呢，不是挑时候的，哎呀心难受做，不是，对吧？顺便做就做出来什么呢，房颤。说明什么？各位，说明这个颤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哎呀赶紧抢救吧。啊，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老孟大哥这个生命体征相对也是比较平稳的，住了几天监护室 ICU 之后又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危险。医院折腾有一个来月呀，连抢救带 ICU 加上药这费用加的一块堆儿，
自个儿讲了，去了报。

遭花了小40000。那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太灵便，半身不遂。那蒋怀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啊，口齿呢不是很清晰，但是呢能说整句儿啊。后来呢，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哎，遇到我了，哎，服用了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进行治疗，用上3天呢、啊，他觉着自己的气儿够用了。说话有劲儿了，用了1星期，手脚开始有温度了。用了1副药，端着那胳膊可以放下来，可以抬上去，收放自如了，而且有劲儿了。那自己拎个5-6斤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慢慢的通过3副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治疗呢，老孟大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房颤啊，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毛病都彻底的好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第一个大面积脑梗逐渐的啊消散了，没有了，病灶呢已经开始哎发现不了了，还有心脏指标也正常，慢慢的呢其他药也在停，咱的药也开始停药了。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因为他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发病，所以说呢，我也安排了人做了一个跟踪调查。那迄今为止呢，就是这么几个月过去，他也一直没有再犯过这个房颤和脑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讲这个善良的事儿。老孟大哥跟我讲啊，他以前呢讲话家里头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啊，买瓶酱油呢从来轮不到他，更何况是说到外面去做什么善事都不做，那自个儿还。不来自个儿呢，是不是啊，就感觉什么的心慌慌的不舒服，总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生性特点，以前他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时候病一好，你猜他做什么事儿了。他家里是老旧小区啊，旁边那个杂草啊，啊，这个土地上面长的一些个哎这个杂草东西啊，还包括呢平时啊哎有邻居乱扔的一些垃圾，垃圾箱旁边乱糟糟的。他说了，我这次病好之后，我看到这个我都收拾收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力所能及的能做的一些善事儿。别的我可能做不了，我也没那么大气力，我也没那么大的钱财，但是我总听史老师讲什么是善良啊。善良是小事开始，不是非得惊天动地的做某某某的大事件。各位，啥是善良？这是真正的善良，对吧？力所能及，我能做，我能做好。而且呢你看，就这些事儿也平常人是发现不了的。谁能特意瞅，哎呀今天垃圾箱挺干净，谁能特意瞅，哎呀这片地，哎这个杂草怎么没了呢，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各位，这是真善良。而且呢通过老孟大哥啊，已经有20多位患者也在使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人人都见效，人人都见好。这是啥？这是真正善良，自己健康了没忘了周围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真好啊。所以说我讲了啊，其实有健康善良的事情啊，自然而然的就来了。那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去做善良的事情呢，对不对？自己都顾不来自个儿呢，哎，那咱们真正的离苦得乐呀。分析一下老孟大哥这病例，各位，咱们呢说到他之前，你看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没有什么基础症状，就是心慌，偶尔发作，一发作连续慌个3-5天过后，哎好了，没啥事儿了。啊，那阵的时候呢我们还问临床有什么具体症状，睡不好觉，上来那一阵心慌呼一下冒一下汗就好了，不碍事儿。结果什么呢，大面积脑梗，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房颤。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怎么呢，您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微妙，尤其是老同志，明白吗？咱们岁数在这儿了啊，心脏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就是心脏在预警，你不重视，你到最后你再重视的时候已经其实是来不及了。各位，临床来看咱们国家其实是心脏病特别是房颤的大国，但是很多的听众呢对于这个房颤那这个概念知之甚少，与咱们谈之色变的，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像什么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哎，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房颤对于很多来讲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只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颤归属于什么类型的心脏病。
更不知道房颤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咱们根据调查呢，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的风险它会增加到5倍，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到3倍，死亡的风险率也会增加2倍。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是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的，那除非是剧烈房颤啊，一般呢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这个房颤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什么呢，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太好的预防的方法，一旦查出房颤，绝大多数患者咱们使用的方法就是一些口服药，医生会给开什么像阿司匹林的啊，这个花法林的等等，就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这种类型的药性质都差不多，干嘛？阻止血栓的形成。哎，所以我们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各位，其实啊，咱们目前来看，国人所出现的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一定是吃出来的，肥甘厚腻现在比较典型，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制，烟酒无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看到啊，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烟酒也无度，饮食也是肥甘厚腻过多，但是呢这种病呢离他却有点远，不容易得。为什么？我们临床调查一看，哟，这些人的脾胃的转化能力，就是我们的脾胃通道它通得非常好，跟什么？跟先天有关系，跟后天也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这个饮食已经不节了，但是没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感谢爹妈父母给的好体质。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没有这种幸运的，怎么呢？吃进身体的油脂转化不掉，最后变成血脂了，堆积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脾胃通道根本就转化不了了，通不了了，所以人体这第一大通道就堵了，堵了就不干活了呗，对不对？营养输布不了，垃圾糟粕整个也排不出去，全都给谁了？推给血液了，推到血脉里头了。所以这个血液它就遭殃了，那遭殃了。你看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看通道通了，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会遭受风寒湿邪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就会导致血液污染，对不对？全都推给血脉了。那么再来，它本身代谢不掉垃圾了，对不对？这个垃圾推给血液，血液怎么的循环到哪儿？一定是循环给肝肾。这个时候还有一项，就是肝肾有可能的也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毒代偿的能力就会变差。其实正常来讲呢，肝肾尤其是肾脏每隔4-5分钟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可是一旦呢肝肾通道不通，你血液代谢垃圾这个速度就会减缓，它一减缓是不是就容易堆积，堵就出现了，哎，度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呢，室颤呢，啊，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啊，像肺气肿、肺心病啊、风湿骨病，特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息肉、囊肿、结节，那小的脂肪瘤等等等等，这是淤阻的问题，它是跟咱们这些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堵不会壅。什么叫壅？壅结肿粒、结节、囊肿、息肉、脂肪瘤，甚至不好的一个病变的，各位，它全是淤堵导致的。你通的好，你排的好，你吸收的好，它不会形成这种。有些人就是觉得，哎，自己很倒霉啊，甲状腺上有结节，肠道上有什么的结节，有息肉，是不是啊？然后回头，哎，子宫里面有肌瘤，啊，身上还爱长什么小的这个脂肪瘤等等等等。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上总爱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一长瘤体质啊？哎，各位，你要想一想什么叫一长瘤体质，你通了能长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块一定是要通达的。那么人体有什么样的通达的途径呢？其实我们告诉过大家，咱们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通道是我们的吸收转化通道，是脾胃通道。脾胃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人的半条命，胃肠病半条命啊，对吧？它也是我们的免疫抵抗能力的来源，它叫生存通道，这是第一大通道。那第二大通道什么的？血脉，
这是咱们的输布营养的通道。

对吧？我吃进来东西，我想到咱们的手指尖儿，到咱们脚趾尖儿，哎，给这个神经提供营养，你可别得末梢神经炎。那通过啥？通过血脉输布，是吧？这是叫什么？营养通道。第三什么是肝肾？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不好的从这儿排。你看这就是有规律了，什么呢？一个是往里进的，一个是进来之后输布给各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不好的咱往外排的。你看这一下就良性循环了。对吧？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有足够的营养，那五脏功能才能正常，咱这五脏庙它才能活，是不是啊？人也就活了。疾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那么它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治，对不对？疾病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怎么去治它。那我们来看用什么呀？有了病一定是要用药啊，这是对立的，是不是？对应的，讲话这把钥匙就得开这把锁的。哎，那么用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咱这药专治三通五活，通三大生命通道和我们的五脏功能。我们用的是什么呢？首先传承了381年的古方子，381年的老药引子，300多年了啊，这是核心。同时呢，把什么样的中药进行发酵，九蒸九窖，古法制备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8年生黄芪。哎，您就琢磨，其实不用这些制备工艺，就这两味药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是不是啊？就这两种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不用你怎么提纯，你其实用上它都很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们通过古法的这个九蒸九窖啊，这个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什么呢？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药物的活性。那整个它的药物分子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分子，我们转换成人体最易吸收的小分子，叫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那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各位，这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最快的，能够彻底的去康复像脑血栓、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包括风湿骨病、关节疼痛、颈肩腰腿出现的不舒服，包括呢肺气肿、肺心病啊，还包括呢像我们啊一些个老患者的老肠炎、老胃病、便秘、腹泻交替之来的，还包括呢像尿不尽、前列腺病的女同志，总有一些妇科问题的等等。咱们说了，所谓三大通道不通带来的病，这都是我们的主治范围，彻底康复。所以你再看临床当中呢，也只有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所有慢性疾病的基础。能真正的通脾胃的药，各位不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能说但实际做不到，有很多的药也只能做到通脾胃，血脉和肝肾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因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好的发酵技术，也没有老药引子，更没有咱们五帝打印的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没有，你没有这东西，你用什么制成那个药物呢？对不对呀？有很多药厂，哎呀，我们有名啊，我们怎么着？其实你到药监局一查，就是个小作坊。你再查查鼎恒生，我给大伙儿说了，药盒上咱都能看到了，那叫中华老字号，对不对？它不一样啊，中华老字号。啊，像盖房子似的，是不是啊？咱这东西有这东西，咱给你打好地基，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啊。这脾胃功能让你一下子强壮起来了，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药品本身也罢，这是都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的，非常好。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必须是什么呢？畅通无阻的啊，它因为是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其实我们说血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静脉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一想，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有的患者说呀，我经常这个疼，那个酸，那块麻，早上起来沉僵。那你看看，你尤其是说这个风湿的患者，风湿患者咱们临床定义怎么说的？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呀，这是不是血脉不通堵了，阻于精髓了，发病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沉江非常典型，这提示什么呢？血脉不通，你这病尤其风湿的

0: 血脉堵得严重的，你看慢慢说变成风心病了，对吧？有的患者堵来堵去脑梗的，肺栓塞的，你这些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么血脉畅通，药物精华才能被输送到病灶内部，咱们该清理的清理，该修复的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所有的疼麻胀全部消失的过程。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五合康入灵气房用完咋这么舒服呢？身上这些啊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好，是不是啊？都消失了。那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健康啊。那从哪儿开始？从血脉开始。而且更健康的是三通肝肾，肝肾是专门给我们代谢的啊，代谢的，所以说它是人体的安保系统。我们人体残留所有的，包括一些毒素、垃圾，都能给它排泄过去、滤过出去。肝肾畅通，我们人体才能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个化肥呀、农药啊，包括呼吸的空气呀、喝的水呀，哎呀，这些吧，咱们不能细唠。但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去说，叫防不胜防，是不是啊？无孔不入。所以咱们一定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其实我觉着最近咱们来的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人呢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没有大的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大伙儿听老师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尤其是这肝肾排毒这个通道，大伙儿呢都想用用咱们的五合康受灵气方。为什么啊？很简单，有一位老同事说的非常经典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常年吃药，我这个药毒我也想排一排，我肝肾要不行了，这块也排不出去了，那我就遭罪了。我不想遭罪，我提前做个准备，我想把这三大通道通一通，咱别得那病不更好吗？是吧？真是这样，与其得了再治，哎，咱们提前预防一下很好。所以说这老同志，我们也没让他多订药，因为我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就是一副就可以了，我让他拿了一副，哎，吃完几天感觉非常好。他自个儿说了，我都眼瞅着这个垃圾在往外走，那大便黑乎乎油汪汪的，那是啥？不就是毒吗？对吧？以前咋不这样？只有吃完这个药之后有这种感觉，胃口一下子开了，身体一下子没那么沉了，对吧？排便自个儿眼瞅着能看到毒在往外走，你说啥是好药？这是好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唠到这儿，各位，咱们的灵奇方呢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着好像冥冥之中是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的方子呢是我的师傅，他姓史，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创办的，历经381年呐、啊，这史家传承又汇到一块儿了，哎、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强联合，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突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的神奇疗效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多朋友说这药是真不错的啊，好多的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一体多病的咱们老患者都在用，那我们很关心它的价格，我觉着没有比咱们的价格再良心的了，真的这样。各位，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出口国外是9美金，折合人民币60多，对吧？这么高在很多地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效果，我拍胸脯说这效果真好，对吧？没有好效果，没有好疗效，哪有抢购的热潮啊？哎，正是因为咱效果，因为我们的分子小，100%吸收，不浪费药效，我们药效强，药效持久，药力绵长，一片顶10片，你再加上老外对于咱们的中医药认可度它越来越高，因为中医药咱知道没副作用，对吧？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那老同志说了，老师啊，我最近开个胰岛素，我一看，哟，这胰岛素这说明书怎么跟那个书似的，一本书那么老厚，再往后一翻啊，副作用占到了1/3，1/3讲功效，讲药理作用，1/2全是副作用。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啊？各位，即使保胎用的那个环孢素，那是保胎的，是吧？现在也用上环孢素了，怎么着？环孢素，你大伙儿去看看那个说明书是啥，一本书啊，真的是可以出书立作了。为啥？你看后面所有的副作用 看完都触目惊心，看完都触目惊心的，各位。那咱们国内，我告诉各位，咱们这个好药，安全高效，是不是啊？价格还这么好，我在临床几十年了，我其实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的。作为医者，作为学者，啊，我觉得呢，我是饱受过欺凌和无助的，我是能理解大伙的，特别是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的。过去的时候啊，我说过善良，我用很多的时间，用我的微薄的工资帮过很多人。我那时候总觉着呀，能帮一位呢是一位。但是后来呀，我从把五合康寿灵气方研究成功，面对世界各地的患者，我就在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在我也说这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你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让呢所有的患者都能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各位，我秉承这个原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我们老患者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那国外多少钱你创汇呀、出口啊咱不管，是不是啊？我们国内老患者啊，不管你是新患者还是老听众，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大伙儿你尽管放心啊，一片药就是一块钱，我是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踏踏实实的用。而且呢，还有咱没用过的，说咱想试试看的，可以，你可以订购上一副药，对不对？你回去用。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一用就好，一用就灵。为啥说咱灵奇方是老百姓嘴里的灵药啊，对吧？没问题，那吃不好算我的，我也讲过，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但是呢，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订药的朋友最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限购了。每位患者，咱每个电话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了。为啥呀？我发自内腑的讲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想这机会公等，但是没有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说到一块钱一片药，你买不着，这可能也是干瞪眼儿，是不是啊？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的。更何况什么的，不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都能拖的，有的是拖不得的，有的是等不起的。还有很多的患者是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的，疾病是发展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天，可能就是一阵雨，可能就是一个小北风，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碰到好药不容易，尤其咱们第五代药，尤其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的药，尤其是老百姓咱们嘴里头这个又灵又奇的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我想着是真正的能解决你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现在一片药仅仅一块钱，那谁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哎，没有任何理由您再拒绝健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伤筋不动骨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走进来。啊，走进来，更多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大伙儿呢都能真正的从中受益。好，下面时间是这样，应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多留点时间给我们来通话啊，想要跟我通话的朋友非常多，这些天呢要求呼声更高了，是大家伙儿对我的热情爱戴啊，对我的拥护，特别是对我的认可，我都记心里了啊，老患者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石老师呢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您的病痛啊，所以我不啰啰嗦了，咱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尽我所能啊去帮助您解决病痛之苦。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金活火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

0: 五火，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散火，三通五火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石老师。
4: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了。
4: 受益者。
3: 这已经是
4: 好。
3: 哎，当时买了一副药，原价买的。
4: 嗯。
3: 哎，这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4: 哎，
3: 当时没活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觉到心疼钱贵呢，因为啊，我这个病啊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4: 哎，
3: 这次体验到效果了，这次说啥都要买够。
4: 嗯嗯嗯，好。
3: 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字号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高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灵奇方，跟我以往用的药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4: 好，
3: 效果来得快，而且还效果还好，
4: 是吧？好些了啊，体会到了就知道了，是不是啊？
3: 对，你看我当时原来我糖尿病，后来引发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糖吧，空腹血糖都是8-9点个。产后都是15-16-16-7，这几年了心脏也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这不医院给开的药，什么治疗糖尿病的呀，治疗冠心病的药，吃了老多了，但是不行。后来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当时还是孩子给我买的。那当时因为是孩子也没钱，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我说是没买，那不买，孩子说是妈你看病要紧。没想到这30天的药用下来比我3年的药都强，石老师。
4: 太好了啊，孩子孝顺，是不是遇到好药了？你看好人总会有好运气，是不是啊？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血糖怎么样？
3: 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吧就是5左右了。产后就是7点多了。关键啥，不仅这个血糖下来了，现在心脏吧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现在平时干点啥活干点家活，也不觉得胸闷气短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人这个精神头都好了，晚上这个睡眠都改善了。
4: 症状都在发生改变，是不是啊？非常好。
3: 对
4: 啊，挺好，坚持用啊，坚持用。其实糖尿病患者，咱们反复讲过，糖尿病是什么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 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病理是在哪儿呢？血糖不好、尿糖不好等等啊，我们所谓糖尿病，脾胃功能首先是受损的，叫脾先损，肾再伤，那继而是什么呢？发展到全身是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里头，脾胃它先是不行，你吃进来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你吃进来所有所谓的带糖，就糖分转换成糖分的东西，到这儿它就不转化。它就不转化，脾胃受损了嘛，通道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接成为糖分了，到你的血脉里头，随着你的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那么变成时间久了叫什么？叫垃圾糖。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看到眼睛里头，这人就是白内障；到心脏里头就是心梗，是不是啊？到咱们的四肢末梢神经炎，到脚上就是坏疽。所以这个病什么呢？就是合并症多，它随着血脉走，血脉慢慢就不行了。最后你说这些垃圾糖本就应该被肝肾所代谢掉，但是肝肾通道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存留在体内。时间久了，你一验尿，你会发现尿蛋白高了，肌酐高了，尿素氮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肝就合成肝糖原的能力也不行，慢慢你看看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会发生低血糖。为啥呀？它调动不出来肝糖原了。里面全都是紊乱的，所以想把这个病治好，必须干嘛？必须恢复三大通道的能力。为啥咱的药好使？五活康寿灵气方一用就见效，三两天血糖就往下走，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糖平稳啦，并发症逐渐好转。像你说我连睡觉都好，对吧？我连睡觉都好，原因怎么做到的？说白了，它是抓住咱们的根源，三大通道一通，马上就见效。那恢复脾胃，你的糖都能用上，你感觉身上都有劲儿。啊，糖尿病患者各保各都觉得没劲儿、乏力。那你看，咱们一用上之后，是不是？哎，开始出现什么呢？力量足了。那随后呢，血脉逐渐恢复，通道好，代谢直接到肝肾里头，肝肾给你干活了，排出体外。啊，有好多同事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哎呀，小便提鼻子一闻都臭烘烘的，为什么？大量的糖毒在往外排，排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你看看也不排了，逐渐啊，肝肾功能也恢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咱们381年老药熠熠放光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咱们提纯好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另外原材料用的好啊，包括六色灵芝，包括咱们的漠北黄芪，对吧？再加上我们的5D 打印技术，再加上咱们的低温提取，里面的300多种有效的什么呢成分，还有什么呢？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全都帮助你恢复胰岛细胞啊，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棒啊，没问题，挺好啊。咱们坚持，坚持三副药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听你痊愈康复的消息，我再给你指导，我指导你停药，好吧，老姐姐啊。
5: 嗯，好，
4: 哎，
5: 我明白了，那行，那就谢谢您，石老师。
4: 好，好，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我们沟通啊，挺好，坚持一段时间再来电话啊。
5: 好，
4: 我们再见。
5: 谢谢，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6: 喂，石老师你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6: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4: 好，一副了。
6: 这个效果确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4: 哎，
6: 说这个石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身上这些病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啊不管事儿。
4: 是吧？嗯，
6: 对，
4: 嗯，
6: 唯独那个像那个以前吧，那个吃完以后这个胃啊，感觉特不舒服啊。
4: 嗯，
6: 但是唯独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便宜最管事的。
4: 嗯，
6: 为啥这样说？吃完以后嘛，那个胃啊可得劲了，关键一片药才1块钱啊。
4: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托第一个是托了您那个大福，要不是的话， 您不收这个专利费，恐怕咱们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吃不起这么好这个药来。所以啊，您真的是一位大好人。

0: 就是啊，华佗问世啊，处处替咱们那个冠军着想。
1: 好，感谢您认可我啊，你也很客气。其实呢，老话讲啊，说疾病病魔无情，人有情啊。啊，我给大伙儿讲过我的这个身世。我的养母她最后呢是肝病活活疼死的，她最疼爱我。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一幕啊，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咱们的患者痛苦，也能理解咱们每一位慢性疾病患者的不容易。那我更知道呢，咱们患者得了病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那多么的无助和悲哀。所以呢，从学医那一天开始呢，我自己的发心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所以当我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研究成功之时呢，我就在想，我让所有的老患者一定都能平等的用最低的价格都能用上这种好药。所以后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国内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咋的？让大伙儿放弃顾虑啊，专心专意，咱把这个好药用上，是不是啊？让大伙儿呢找回治疗疾病的信心。那一片药只卖1块钱。哎，好，那我听听吧，您给我讲一讲您治疗的怎么样啊？我们来说说情况，好不好？
0: 啊，行。
1: 嗯，
0: 石老师啊，我主要那个啥，有这个类风湿，目前这个病都十多年了呀。像这些年啊，确实遭了太多这个罪。
1: 嗯，
0: 啥情况？就左右这个手啊，3个指头啊，都已经那个出现变形了。早上起来以后嘛，这个胳膊这个腿啊，就感觉很僵硬，你那个动也动不了。尤其这个到这个晚上，这个疼痛啊，就加重了，睡不好觉。完了以后吧，医院给我开了这个啥，希乐宝。用了之后吧，稍微能缓解一下。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这个肠胃也就吃坏了。在之前嘛，根本吃不下饭，整天打嗝，胃胀。完了以后啊，那个吃一点饭嘛，就觉得胀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敢吃。再吃多了以后啊，就反酸、烧心、疼痛啊。所以这个石老师像以前那个奥美拉唑，我是经常那个背着吃啊。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所以我就觉得遇到您啊，确实是我的福气。您也是这么多年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极其负责任、心底又善良的好大夫吧。再一个，我看您这个节目以后啊，印象挺深，觉得您确实讲的非常好，让我这个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而且我知道这回我有救了呀。
1: 有方向了，是不是啊？有目标了啊，挺好。其实谈到您这个病，我们讲到这个类风湿、风湿等等啊，就这种有风寒湿邪类型的病变，它侵袭的是咱们的关节，但是临床也叫不死的癌症。因为这个病怎么的，很痛苦，很遭罪，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疼得生不如死的那种感受，对吧？但是呢，得这个病的人却能感同身受，谁疼谁知道啊。一提到这个病的时候，你想想，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颤抖的，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种病，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每每想起这个以前嘛，疼得我整晚整晚那个睡不着的日子，那真的不是人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罪啊。就像有10000只蚂蚁在啃噬我这个骨头一样。
1: 对，没错，很遭罪这个病啊。那您赶快给我讲一讲，咱把这篇翻过去啊，不回忆痛苦了，咱们说说好事儿。您用咱们准字号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是什么时候见效果的呀？
0: 最大概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明显感觉我这个手脚啊，没有那么僵，没有那么硬了。而且这个手脚吧，也有温度了呀。不像过去啊，那个一年四季啊都是凉的。就感觉这个像过了雪一样。
1: 过雪了。
0: 尤其啊，就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个手脚这个僵硬的时间缩短，灵活了。因为那个使劲搓呀、揉啊，那个缓一会儿，撑吧撑吧，那个就能缓过劲来。
1: 也就是说比较典型了，三天效果就是这么好，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之后啊，第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不对？你通了血过去了，那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不凉的，血运带来温度啊，啊，通了它也就不僵了，是不是啊？不僵不凉，自然呢咱就没那么疼了，是不是不遭罪了？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后来吧，记得用了一周吧，那个胃啊，哎，渐渐的也好了，不胀气了。
1: 哎，
0: 吃饭嘛，胃口也开了，饭量也加了，反正一天比一天舒服吧。
1: 哎，好，一天比一天舒服，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方，我们讲是三通五合疗法，一通脾胃，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生气血。所以说你看，治任何疾病在中医这来讲，一定是要把这个转化的脾胃通道打通了，因为它只有它通了之后，你药物也好，你是吃这个食物也好，它都可能被人体所吸收，这种营养才能进来，药力才能发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疾病才有康复的希望，一下子咱就见效了，对吧？这个胃口很明显，
0: 哎，对
1: 不
0: 对？
1: 哎，对，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最起码你吃东西啊，感觉自己这个有胃口了吧，想吃点，看见啥都香，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想这个事，我说少遭点罪，只要让我不疼就行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不光是不疼了，现在这睡觉也好了呀，另外嘛，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这个石老师，就是我原来嘛，这个血压，高压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啥，才90，低压吧才50左右。最好的时候那个平常的时候吧，也就是60吧，身上总感觉老没劲儿，血压低啊，就憋得我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可是我知道我吃了咱们那个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高压120，低压80，
1: 太好了，
0: 血压一上来以后啊，这个喘气儿也匀乎了，也畅快了，完了以后这个心情也好了。
1: 真好啊，其实您要考虑，您知道为什么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咱先说什么呢，叫气血足，是不是啊？血脉通达，尤其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以前也用过一些个这个治疗低血压的药，你吃什么药？这位朋友低血压
0: 生脉饮，
1: 生脉饮，对吧？所以你再看生脉饮，它说明书干嘛的？它主要就是补气血的，对不对？那么把咱们这病根直接给拿掉了。其实说心里话，你这根好了，脾胃生化有源，转换得当，加上呢咱们的血脉通路通，其实咱吃大米干饭都能补气血，对吧？咱不用药也开始能够改变这块了。你想什么呢？这是不是开始逐渐变好了？对不对？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0: 啊，对对，因为像我以前那个买那个生脉饮嘛，我买到的都是那个人参方的。我都是两只的喝，
1: 你看人参方还两只喝，
0: 也没有多大这个效果，
1: 是吧？
0: 所以我这回啊，那个再也不用喝这个生脉饮，反倒这个血压上来了，所以我这个老瓜子现在也不迷糊了呀，而且这个原来吧身上还长了一个脂肪瘤嘛，本来嘛我还想着我说啥时候啊，狠下心去医院那个啥，直接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说这个越长越大，我老惦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1: 对，
0: 也害怕，所以我就迟迟啊没敢去。不过吧，这个政府啊吃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脂肪瘤啊变得软乎了。
1: 好，
0: 我自己那个摸它嘛，一点一点就变小。说这个时候说，您说这个人体那个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我现在亲身感受到了，
1: 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别看这是像个顺口溜似的，但是呢反映出来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五脏活了，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有活力了，你说身上能得病吗？他不能得病啊，对不对？人是良性循环的，疾病都消失了呀，而且呢咱们用的是好药。啥叫好药？我给大家讲，一用就灵的药才是好药。咱们这个药就是一用就见效，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方子传承了300多年，381年。那我给大伙儿说到咱们这个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一说到史国公，大伙儿也讲到，他有很多的这个传世秘方，包括两个秘方很有名，一个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就是咱们的灵气方。而且还有什么的巧合的， 五和康寿生产企业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它是史国公在这个明朝时期创立的，迄今为止呢300多年，咱们今天重新相聚，强强联合，那么也就是造就咱们这个好药在行业内，包括在我们的临床上治愈率是遥遥领先的。您用的是好药啊，非常好，这个朋友放心用，明白吧？
0: 怪不得嘞，传下380多年啊，
1: 哎、啊，对，
0: 还是中华老字号、
1: 嗯，
0: 怪不得我用的那个效果能够这么好嘞、
1: 嗯。没错，效果好是吧？一个是传承381年的方了，另一个呢是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做的药啊，而且咱们的方法叫三通五和疗法，正对你的症。老话讲什么呢？药对症一口汤，药用错一箩筐。用船装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来讲，你看，一吃嘛嘛香，脾胃功能强大；二气血足了，气血是咱们血运行的关键，源源不断的五脏六腑得到血氧供给，我们才能够身体体征变得舒服了，症状变得消失了。你为啥脑袋咱不迷糊了？对不对？咱们气血足了啊，为啥有劲儿了？这劲儿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能转化了吗？对不对？脾胃通道通了。过去很多人说了，燕老师，你看我挺能吃，吃哪儿去了？啊，有很多人说我虚胖，胖哪儿去了？其实什么呢？你转化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吸收不了。人家吃到什么呢？四肢的肌肉上去了，咱吃成大兔子了。你看很多人什么呢？苹果体型、梨体型，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转换到咱们的脏腑上，那脂肪都到脂肪肝上头了去了，对不对？有很多脂肪肝的患者。所以说咱们脾胃运化很重要，你这一用，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脾胃通给它通开了，对不对？而且免疫它也会提高，头疼脑热啊发烧啊就全都好起来。还有咱们正对咱们的这个病情啥呀？风湿骨病，这个病很遭罪，但是我们治风是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第二通是通血脉，你看看一通咱们马上就改变了，不疼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血行风自灭开始逐渐的风寒湿邪往外走，从哪代谢？从肝肾。我们还有三通肝肾呢，咱从根上给咱挖，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就是从这儿来开始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肝肾不足，风寒湿邪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肾功能同步进行治疗。那么一下子咱们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全都给你从根上给这病挖掘了。那你想想这一下子治疗是不是从根治疗？哎，而且三通之后，五脏是得营养，五脏是活的，疾病自然是好的。其实您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恢复的就这么好，往后来呢，康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你信我的，你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吧？坚持下来
0: 对对
1: 好不好？
0: 那个啥，这点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呢，张老师啊，我就是那个啥，现在啥药都不吃。哎，
1: 嗯，
0: 就用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不过这个事儿上，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药啊，我看了一下不多了，所以我得麻烦您啊，再给我开点药。关键我还不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没有药，这回啊，您可得一定给我开够开足。
1: 对对对，因为目前看您的情况，咱们后续肯定是还要继续坚持两副药左右啊。这个中药治病啊，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是不是啊？一步步来。
0: 对。
1: 当地的您那块有没有药，我还不太清楚。这样，您跟场外热线联系啊，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就是400电话跟他们联系。有没有？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从外地别的地方给您就近来调配啊。我不能让老患者断药，所以说这一点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治病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吧，好不好？坚持下来啊，好吧，这位朋友。
0: 哎，行行，石老师，行，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打这个朝外电话，联系一下这个事儿。再见，石老师。
1: 那咱们就对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400-766-5799。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直播的健康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您身体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疾病，过去怎么治也没治好，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现在怎么努力都感觉不行的，你都可以来找我。那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老师呢帮助你把他们化解掉。因为啊，世间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知之症。只要我们知道啊，这个病它叫什么名字，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无论您过去怎么都没治好，还是说呢怎么努力都不行，咱都不怕，您来找我，那我帮你呢来解决这个疾病。所以啊，我说家人朋友们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自己也好，身边人也罢啊，那么呢有问题有困难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咱们共同面对。石老师呢帮助大伙儿来化解这些个难题，让大家呀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么说到这个词啊，叫离苦得乐，大伙儿都知道啊，说石老师，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位家人呢都是善良的，我们很多老朋友说了，咱们都是菩萨心肠啊，啊，真的啊，咱们今天说到这个善良，那说到这个所谓菩萨心肠，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说石老师，您说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呀，这个话题是从这儿来啊，是不是说我们要出于什么什么目的，我们才去帮助某一个人，啊，帮助某一件事情去完成？哎呀，说我一看这个家庭挺有钱。哎，那我得帮他好好治，那我得回点回报，是不是啊？他得回报我。哎呀，那家太穷了，那我不能管，那我不能帮他。那我说这个他就不是善良了，对吧？那叫伪善。所以大伙儿咱们记着啊，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善良是什么呢？善良啊，是无目的的，是不动声色的。你去帮助人，你是发自内心的，你是不求回报的，这才叫真正的善良啊。啊，你说我坐个公交车，或者是说坐地铁，啊，尤其坐地铁，哎，我看着一个挺可怜的老太太，走路都费劲，哎，我给她让个座，让完座之后啊，我就在她身边晃悠，啊，这老太太一看，哎呀，她给我让的座，你说她心里能舒服吗？她得跟那想啊，是吧？我得嘴上得谢谢她，是不是啊？得到下一站我下了之后还让她坐，哎呀，你看。想的就多了啊，你自个儿心里也琢磨，哎，你看我多好啊，我给老太太让座了，我呀都比你们强啊，你们都不让我让，你看，其实这也不

您呢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做一些善事。当然咱们一定要量力而行，我知道大伙儿都不容易，那得病的家庭哪有说是啊这富富裕裕的，是不是啊？因为大伙儿因病呢都是生活拮据的，或者是说呢有很多家庭是因病变得一贫如洗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呀。所以说呢，我觉着呀，我对大伙儿您可能感觉到我们最大的善良，是我这一门心思啊想让大家看好病吃好药，人人都平等，对吧？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最实际的。其实人生下来呀就是平等的，不该的因为疾病因为钱财最后呢分出哪个三六九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分专利费都不要，我也要全国统一的一个价格，我的药一块钱一片药，我们只用一块钱。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上咱的好药，都能用上咱这第五代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大伙儿嘴里那又灵又奇的药啊，让大伙儿呢通过用药都能健康的活到99，咱都手拉手奔那100走。而很多的时候啊，疾病发展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意料的。我今天呢再有一番感慨之后呢，想给大伙儿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身边的患者啊，我希望大伙儿都做善事。您听听他，您听听他啊，这位老患者呢是四川成都的，姓孟，老大哥，退休好几年啊。因为他的身体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特别不好，怎么呢？你听我讲，说他呢经常感觉到什么呢？心慌，乱糟糟的。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心绞痛的大发作，跟那心绞痛还是有区别的。平时呢总想着呀这个挺一挺，是吧，忍一忍，这不就过去了吗？也就是意味什么呢？这个基础的指标慢性的疾病他都没有。那么最近呢他觉得这个心慌这个劲儿有点偏重，他自己猜猜什么呢？哎呀，我自个儿没睡好觉，哎呀没休息好，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大，反正就叫心慌嘛，啊，挺挺就过去了。其实这个劲儿啊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不过最近是重了。那这样又过了一周，心慌哎感觉明显好多了，那既然好转了，你看就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了。结果是什么呢？打消念头之后，那天上午啊，这老孟大哥吃完饭突然这筷子跟那碗就拿不住了，拿不住了就往地下掉，他直接伸手啊就去接那筷子，往那一哈腰，但是咣当一下子他顺着也摔倒了，也摔倒了。那虽然能叫醒，但是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他就不能动。哎呀，这一下给老伴吓坏了，给家里的人吓坏了，赶紧打120啊，送到医院做个 CT， 提示什么呢？大面积脑梗死。各位怪不怪？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他就来了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医生啊这时候给他做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入院肯定要做个心电图，结果呢都以为心电图不会有大问题，但是这心电图居然发现了房颤。大伙做过心电图的都知道啊，你不发病的时候那做不出来呀，是不是啊？但是他什么呢，你看脑梗晕倒到医院之后一做心电图，他什么呢？不是挑时候的，哎呀心难受做，不是，对吧？顺便做就做出来什么呢？房颤。说明什么？各位，说明这个颤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哎呀赶紧抢救吧，啊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老孟大哥这个生命体征相对也是比较平稳的，住了几天监护室 ICU 之后又转到普通病房了，脱离危险。医院折腾有一个来月呀，连抢救带 ICU 加上药这费用加的一块堆儿，自个儿讲了去了报销花了小40000。那出院的时候呢也是不太灵便，半身不遂，那讲话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也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啊，口齿呢不是很清晰，但是呢能说整句儿啊。后来呢经人介绍我们相识了，哎遇到我了，哎服用了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进行治疗。用上3天啊他觉着自己的气儿够用了，说话有劲儿了，用了1星期手脚开始有温度了。用了一副药端着那胳膊可以放下来，可以抬上去收放自如了，而且有劲儿了。那自己拎个

五六斤的东西没问题，没问题。慢慢的通过三副药，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治疗呢，老孟大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房颤呢、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些毛病都彻底的好了。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第一个大面积脑梗逐渐的啊消散了，没有了，病灶呢已经开始发现不了了，还有心脏指标也正常，慢慢的呢其他药也在停，咱的药也开始停药了。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因为他之前没有什么征兆突然发病，所以说呢我也安排了人做了一个跟踪调查，那迄今为止呢就是这么几个月过去，他也一直没有再犯过这个房颤和脑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讲这个善良的事儿。老孟大哥跟我讲啊，他以前呢讲话家里头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啊，买瓶酱油呢从来轮不到他，更何况是说到外面去做什么善事都不做，那自个儿还不来自个儿呢，是不是啊？就感觉什么的心慌慌的不舒服，总是这样子。而且这个人生性特点，以前他也没做过什么，这个时候病一好，你猜他做什么事儿了？他家里是老旧小区啊，旁边那个杂草啊啊，这个土地上面长的一些个这个杂草东西啊，还包括呢平时啊有邻居乱扔的一些垃圾，垃圾箱旁边烂糟糟的。他说了，我这次病好之后，我看到这个我都收拾收拾。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力所能及的能做的一些善事儿，别的我可能做不了，我也没那么大气力，我也没那么大的钱财，但是我总听史老师讲什么是善良啊。善良是小事开始，不是非得惊天动地的做某某某的大事件。各位，啥是善良？这是真正的善良，对吧？力所能及，我能做，我能做好。而且呢你看，就这些事而言，平常人是发现不了的。谁能特意瞅，哎呀今天垃圾箱挺干净，谁能特意瞅，哎呀这片地，哎这个杂草怎么没了呢？没有人会注意。但是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各位，这是真善良。而且呢通过老孟大哥啊，已经有20多位患者也在使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人人都见效，人人都见好。这是啥？这是真正善良，自己健康了没忘了周围的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啊，真好啊。所以说我讲了啊，其实有健康善良的事情啊，自然而然的就来了。那躺在病床上你怎么去做善良的事情呢？对不对？自己都顾不来自个儿呢，哎，那咱们真正的离苦得乐呀。分析一下老孟大哥这病例，各位，咱们呢说到他之前，你看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没有什么基础症状，就是心慌，偶尔发作，一发作连续慌个3-5天过后，哎好了，没啥事儿了啊。那阵的时候呢，我们还问临床有什么具体症状，睡不好觉，上来那一阵心慌，呼一下冒一下汗就好了，不碍事儿。结果什么呢？大面积脑梗，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房颤。其实通过这个事情，我想给大伙儿提个醒，怎么呢？您呐一定要注意身体微妙病，尤其是老同志，明白吗？咱们岁数在这儿了，心脏出现心慌胸闷，其实就是心脏在预警。你不重视，你到最后，你再重视的时候，已经其实是来不及了。各位，临床来看，咱们国家其实是心脏病，特别是房颤的大国。但是很多的听众呢，对于这个房颤，那这个概念知之甚少。与咱们谈之色变的，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像什么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哎，这个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房颤，对于很多来讲，它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只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房颤归属于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咱们根据调查呢，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的风险它会增加到5倍，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到3倍，死亡的风险率也会增加2倍。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它是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的，那除非是剧烈房颤啊，一般呢它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这个房颤被称为叫沉默的杀手。那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什么呢？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太好的预防的方法，一旦查出房颤，绝大多数患者咱们使用

的方法就是一些口服药，医生会给开什么像阿司匹林的啊，这个花法林的等等，就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这种类型的药性质都差不多，干嘛？阻止血栓的形成。哎，所以我们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各位，其实啊，咱们目前来看，国人所出现的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一定是吃出来的，肥甘厚腻现在比较典型，大鱼大肉是不是啊？而且呢，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制，烟酒无度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应的看到啊，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烟酒也无度，饮食也是肥甘厚腻过多，但是呢，这种病呢，离他却有点远。不容易得，为什么？我们临床调查一看，哟，这些人的脾胃的转化能力，就是我们的脾胃通道，它通得非常好，跟什么？跟先天有关系，跟后天也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这个饮食已经不节了，但是没出现这种问题的，就是感谢爹妈父母给的好体质。但是大部分人呢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没有这种幸运的，怎么呢？吃进身体的油脂，转化不掉。最后变成血脂了，堆积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脾胃通道根本就转化不了了，通不了了，所以人体这第一大通道就堵了，堵了就不干活了呗，对不对？营养输布不了，垃圾糟粕整个就排不出去，全都给谁了？推给血液了，推到血脉里头了，所以这个血液它就遭殃了。那遭殃了，你看脾胃虚弱之后呢，你看通道通了，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会遭受风寒湿邪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就会导致血液污染，对不对？全都推给血脉了。那么再来，它本身代谢不掉垃圾了，对不对？这个垃圾推给血液，血液怎么的循环？循环循环到哪儿？一定是循环给肝肾。这个时候还有一项，就是肝肾有可能的也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毒代偿的能力就会变差。其实正常来讲呢，肝肾尤其是肾脏每隔4-5分钟就会把咱们周身的血液给滤过一遍，可是一旦呢肝肾通道不通，你血液代谢垃圾这个速度就会减缓，它一减缓是不是就容易堆积，堵就出现了。哎，堵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呢，室颤呢，啊，还有像什么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啊，像肺气肿、肺心病啊、风湿骨病，特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息肉、囊肿、结节，那小的脂肪瘤等等等等，这是淤阻的问题，它是跟咱们这些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不堵不会壅。什么叫壅？壅结肿粒、结节、囊肿、息肉、脂肪瘤，甚至不好的一个病变的，各位，它全是淤堵导致的。你通得好，你排得好，你吸收得好，它不会形成这种。有些人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很倒霉啊，甲状腺上有结节，肠道上有什么的结节，有息肉，是不是啊？然后回头，哎，子宫里面有肌瘤，啊，身上还爱长什么小的这个脂肪瘤等等等等。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我身上总爱长这些东西，我是不是一长瘤体质啊？哎，各位，你要想一想，什么叫一长瘤体质？你通了能长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块一定是要通达的。那么人体有什么样的通达的途径呢？其实我们告诉过大家，咱们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第一通道是我们的吸收转化通道，是脾胃通道。脾胃什么呢？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是人的半条命，胃肠病半条命啊，对吧？它也是我们的免疫抵抗能力的来源，它叫生存通道，这是第一大通道。那第二大通道什么的？血脉，这是咱们的输布营养的通道，对吧？我吃进来东西，我想到咱们的手指尖儿，到咱们脚趾尖儿，哎，给这个神经提供营养，你可别得末梢神经炎。那通过啥？通过血脉输布，是吧？这是叫什么？营养通道。第三什么是肝肾？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不好的从这儿排。你看这就是有规律了，什么呢？一个是往里进的，一个是进来之后输布给各地的，另外一个什么呢？不好的咱往外排的。你看这一下就良性循环了，对吧？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有足够的营养，那五脏功能才能正常，咱这五脏庙它才能活，是不是啊？人也就活了。疾病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那么它怎么来我们就怎么治，
对不对？疾病怎么来的？那我们就怎么去治它？那我们来看用什么呀？有了病一定是要用药啊，这是对立的，是不是对应的？讲话这把钥匙就得开这把锁的。哎，那么用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的就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咱这药专治三通五活，通三大生命通道和我们的五脏功能。我们用的是什么呢？首先传承了381年的古方子，381年的老药引子，300多年了啊，这是核心。同时呢，把什么样的中药进行发酵？九蒸九窖，古法制备呢，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8年生黄芪。哎，您就琢磨，其实不用这些制备工艺，就这两味药，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是不是啊？就这两种它已然有很强的功效了，不用你怎么提纯，你其实用上它都很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发挥到极致。那我们通过古法的这个九蒸九窖啊，这个制药工艺，同时加入什么呢？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的保留药物的活性。那整个它的药物分子发生变化，以前是大分子，我们转换成人体最易吸收的小分子，叫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那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各位，这是已知所有药材当中最低的，它的吸收效果也是最快的，能够彻底的去康复像脑血栓、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包括风湿骨病、关节疼痛、颈肩腰腿出现的不舒服，包括呢肺气肿、肺心病，那还包括呢像我们一些个老患者的老肠炎、老胃病、便秘、腹泻交替之来的，还包括呢像尿不尽、前列腺病的女同志，总有一些妇科问题的等等。咱们说了，所谓三大通道不通带来的病，这都是我们的主治范围，彻底康复。所以你再看临床当中呢，也只有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所有慢性疾病的基础。能真正的通脾胃的药，各位不多，有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嘴上能说，但实际做不到。有很多的药也只能做到通脾胃，血脉和肝肾是不管的，也管不了。因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好的发酵技术，也没有老药引子，更没有咱们五帝打印的仿生的中药发酵转化。没有，你没有这东西，你用什么制成那个药物呢？对不对呀？有很多药厂，哎呀，我们有名啊，我们怎么着？其实你到药监局一查，就是个小作坊。你再查查鼎恒生，我给大伙儿说了，药盒上咱都能看到了，那叫中华老字号，对不对？它不一样啊，中华老字号啊，像盖房子似的，是不是啊？咱这东西有这东西，咱给你打好地基，地基不牢，地动山摇啊。这脾胃功能让你一下子强壮起来了，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还是说呢，这个药品本身也罢，这是都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和利用的，非常好。同时呢，二通血脉，血脉必须是什么呢？畅通无阻的啊，它因为是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其实我们说血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动静脉了，是不是啊？大伙想一想，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有的患者说呀，我经常这个疼，那个酸，那块麻，早上起来沉僵，那你看看。你尤其是说这个风湿的患者，风湿患者咱们临床定义怎么说的？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呀，这是不是血脉不通堵了，阻于精髓了，发病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沉江非常典型，这提示什么呢？血脉不通，你这病尤其风湿的，血脉堵得严重的，你看慢慢说变成风心病了，对吧？有的患者堵来堵去，脑梗的、肺栓塞的，你这些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啊。那么血脉畅通，药物精华才能被输送到病灶内部，咱们该清理的清理，该修复的修复。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所有的疼、麻、胀全部消失的过程。有好多人说了，哎呀，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用完咋这么舒服呢？身上这些啊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好，是不是啊？都消失了。那这是什么呢？真正的健康啊。那从哪儿开始？从血脉开始。而且更健康的是三通肝肾。
肝肾是专门给我们代谢的啊。

的，所以说它是人体的安保系统。我们人体残留所有的包括一些毒素垃圾都能给它排泄过去，滤过出去，肝肾畅通，我们人体才能健康。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个化肥呀、农药啊，包括呼吸的空气呀、喝的水呀，哎呀，这些吧咱们不能细唠，但是我们用一个词儿去说，叫防不胜防，是不是啊？无孔不入，所以咱们一定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其实我觉着最近咱们来的老患者朋友啊，有很多人呢身体是没有大的问题的，没有大的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大伙儿听老师所讲到的这个三大通道，尤其是这肝肾排毒这个通道，大伙儿呢都想用用咱们的物或抗受灵气方。为什么啊？很简单，有一位老同志说的非常经典一句话，他说，老师，我常年吃药，我这个药毒我也想排一排，我肝肾要不行了，这块也排不出去了，那我就遭罪了，我不想遭罪，我提前做个准备，我想把这三大通道通一通，咱别得那病不更好吗？是吧？真是这样，与其得了再治，哎，咱们提前预防一下很好。所以说这老同志，我们也没让他多定药，因为我们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就是一副就可以了，我让他拿了一副，哎，吃完几天感觉非常好。他自个儿说了，我都眼瞅着这个垃圾在往外走，那大便黑乎乎油汪汪的，那是啥？不就是毒吗？对吧？以前咋不这样？只有吃完这个药之后有这种感觉，胃口一下子开了，身体一下子没那么沉了，对吧？排便自个儿眼瞅着能看到毒在往外走，你说啥是好药？这是好药啊，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唠到这儿，各位，咱们的灵奇方呢是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着好像冥冥之中是安排好的一样。因为我的方子呢是我的师傅，他姓史，史师傅传承了381年的老方子，而史师傅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正是史国公在明朝崇祯年创办的，历经381年呐、啊，这史家传承又汇到一块儿了，哎，正是因为我们的强强联合，才铸就了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突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的神奇疗效啊！而且还有一个，好多朋友说这药是真不错的啊，好多的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一体多病的咱们老患者都在用，那我们很关心它的价格，我觉着没有比咱们的价格再良心的了，真的这样。各位，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出口国外是9美金，折合人民币60多，对吧？这么高在很多地区是供不应求的。为什么？效果，我拍胸脯说这效果真好，对吧？没有好效果，没有好疗效，哪有抢购的热潮啊？哎，正是因为咱效果，因为我们的分子小，100%吸收，不浪费药效，我们药效强，药效持久，药力绵长，一片顶10片，你再加上老外对于咱们的中药认可度它越来越高，因为中医药咱知道没副作用，对吧？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那老同志说了，老师啊，我最近开个胰岛素，我一看，哟，这胰岛素这说明书怎么跟那个书似的，一本书那么老厚，再往后一翻啊，副作用占到了1/3，1/3讲功效，讲药理作用，2/3全是副作用，你看哪个西药没副作用啊？各位，即使保胎用的那个环孢素，那是保胎的，是吧？现在也用上环孢素了，怎么着？环孢素，你大伙儿去看看那个说明书是啥？一本书啊，真的是可以出书立作了。为啥？你看后面所有的副作用，看完都触目惊心，看完都触目惊心呐，各位。那咱们国内，我告诉各位，咱们这个好药，安全高效，是不是啊？价格还这么好，我在临床几十年了，我其实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的。作为医者，作为学者啊，我觉得呢，我是饱受过欺凌和无助的，我是能理解大伙儿的，特别是因病返贫、因病而无助的窘境的。过去的时候啊，我说过善良，我用很多的时间，用我的微薄的工资帮过很多人，我那时候总觉着呀，能帮一位呢是一位，但是后来呀，

0: 我曾把五合康硕灵气方研究成功，面对世界各地的患者，我就在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幕后走到台前。现在我也说这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你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孤寡老人，我让呢所有的患者都能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硕灵气方。所以各位，我秉承这个原则，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我们老患者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那国外多少钱你创汇呀、出口啊咱不管，是不是啊？我们国内老患者啊，不管你是新患者还是老听众，咱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大伙儿你尽管放心啊，一片药就是一块钱，我是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踏踏实实的用。而且呢还有咱没用过的，说咱想试试看的，可以，你可以订购上一副药，对不对？你回去用。因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一用就好，一用就灵。为啥说咱灵奇方是老百姓嘴里的灵药啊，对吧？没问题，那吃不好算我的，我也讲过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但是呢提醒大伙儿啊，因为订药的朋友最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限购了。每位患者咱每个电话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了。为啥呀？我发自内腑的讲啊，很多患者朋友都想这机会公等，但是没有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说到一块钱一片药你买不着，这可能也是干瞪眼儿，是不是啊？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所有人都能用上的。更何况什么的，不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都能拖的，有的是拖不得的，有的是等不起的。还有很多的患者是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的，疾病是发展的，可能就是一个变天，可能就是一阵雨，可能就是一个小北风就把自己的命拖没了。碰到好药不容易，尤其咱们第五代药，尤其是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药，尤其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的药，尤其是老百姓咱们嘴里头这个又灵又奇的药，五合康硕灵气方，我想着是真正的能解决你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现在一片药仅仅一块钱，那谁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哎，没有任何理由您再拒绝健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不伤筋不动骨啊，抓紧时间咱们行动起来，走进来啊，走进来。更多的时候啊，我也希望大伙儿呢都能真正的从中受益。好，下面时间是这样，应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多留点时间给我们来通话啊，想要跟我通话的朋友非常多，这些天呢要求呼声更高了啊，是大家伙儿对我的热情爱戴啊，对我的拥护，特别是对我的认可，我都记心里了啊。老患者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石老师呢也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您的病痛啊。所以我不啰啰嗦了，咱们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伙儿，那尽我所能啊去帮助您解决病痛之苦。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

0: 惠民家，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1: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2: 哎，你好，石老师。
3: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3: 嗯、哎，
2: 我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受益者了。
3: 受益者，
2: 这已经是
3: 好。
2: 哎，当时买了一副药，原价买的。
3: 嗯。
2: 哎，这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3: 哎，
2: 当时没活动，说实在的，我当时还感觉到心疼钱贵呢，因为我这个病啊，多年了，花了不少钱了。
3: 哎，
2: 这次体验到效果了，这次说啥都要买够。
3: 嗯嗯嗯，好、啊。
2: 哎，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字号的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高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灵奇方，
3: 哎，
2: 跟我以往用的药对比起来就是不一样。
3: 好，
2: 效果来得快，而且还效果还好，
3: 是吧？好些了啊，体会到了就知道了，是不是啊？
2: 对，你看我当时原来我糖尿病，后来引发了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糖吧，空腹血糖都是8-9点，产后都是15-16-17，这几年了心脏也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短上不来气，这不医院给开的药，什么治疗糖尿病的呀，治疗冠心病的药，吃了老多了，但是不行，后来咱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当时还是孩子给我买的，那当时因为啥孩子也没钱，上有老下有小的，当时我说是没买，那不买，孩子说是妈你看病要紧，没想到这30天的药用下来比我3年的药都强，石老师，
3: 太好了啊，孩子孝顺，是不是遇到好药了？你看好人总会有好运气，是不是啊？
2: 对，
3: 好到什么程度？现在血糖怎么样？
2: 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吧，就是5左右了。产后就是7点多了，关键啥？不仅这个血糖下来了，现在心脏吧，晚上睡觉也能平躺了。现在平时干点啥活，干点家活，也不觉得胸闷气短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人这个精神头都好了，晚上这个睡眠都改善了。
3: 症状都在发生改变，是不是啊？非常好。
2: 对
3: 啊，
2: 挺
3: 好，坚持用啊，坚持用。其实糖尿病患者，咱们反复讲过，糖尿病是什么？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所导致的，是不是啊？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这个病理是在哪儿呢？血糖不好、尿糖不好等等啊，我们所谓糖尿病，脾胃功能首先是受损的，叫脾先损，肾再伤。那继而是什么？发展到全身是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里头，脾胃它先是不行。你吃进来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你吃进来所有所谓的带糖，就糖分转换成糖分的东西，到这儿它就不转化，它就不转化，脾胃受损了嘛，通道不通，是不是啊？所以这种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直接成为糖分了，到你的血脉里头，随着你的血一圈一圈在身体里游走。那么变成时间久了叫什么？叫垃圾糖，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你看到眼睛里头，这人就是白内障；到心脏里头就是心梗，是不是啊？到咱们的四肢末梢神经炎，到。

0: 那脚上就是坏疽，所以这个病什么呢？就是合并症多，它随着血脉走，血脉慢慢就不行了。最后你说这些垃圾糖本就应该被肝肾所代谢掉，但是肝肾通道也不行了，所以说呢，它就会存留在体内。时间久了，你一验尿，你会发现尿蛋白高了，肌酐高了，尿素氮高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哎，肝就合成肝糖原的能力也不行，慢慢你看看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还会发生低血糖，为啥呀？它调动不出来肝糖原了，里面全都是紊乱的。所以想把这个病治好，必须干嘛？必须恢复三大通道的能力。为啥咱的药好使？五活康寿灵气方一用就见效，三两天血糖就往下走，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糖平稳啦，并发症逐渐好转，像你说我连睡觉都好，对吧？我连睡觉都好，原因怎么做到的？说白了，它是抓住咱们的根源，三大通道一通，马上就见效。那恢复脾胃，你的糖都能用上，你感觉身上都有劲儿啊！糖尿病患者各保各都觉得没劲儿、乏力。那你看，咱们一用上之后，是不是？哎，开始出现什么呢？力量足了。那随后呢？血脉逐渐恢复，通道好，代谢直接到肝肾里头，肝肾给你干活了，排出体外。啊，有好多同事说，最开始用药的时候，哎呀，小便提鼻子一闻都臭烘烘的，为什么？大量的糖毒在往外排，排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你看看也不排了，逐渐啊，肝肾功能也恢复，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咱们381年老药熠熠放光啊，是不是啊？一个是咱们提纯好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另外原材料用的好啊，包括六色灵芝，包括咱们的漠北黄芪。对吧？再加上我们的5D 打印技术，再加上咱们的低温提取，里面呢300多种有效的什么呢成分，还有什么呢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全都帮助你恢复胰岛细胞啊，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棒啊，没问题，挺好啊。咱们坚持，坚持三副药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到时候听你痊愈康复的消息，我再给你指导，我指导你停药，好吧，老姐姐啊。
1: 嗯，好，
0: 哎，
1: 我明白了，那行。
0: 嗯，
1: 那就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好，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我们沟通啊，挺好，坚持一段时间再来电话啊。好，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这位听众您好。
3: 喂，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哎，石老师你好，你好。哎呀，咱们这个第五代啊，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好，一副了。
3: 这个效果确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0: 哎，
3: 这个石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身上这些病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啊不管事儿。
0: 是吧？嗯，
3: 对，
0: 嗯。
3: 唯独那个，像那个以前吧，那个吃完以后，这个胃啊，感觉特不舒服啊。
0: 嗯。
3: 但是唯独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便宜最管事的。嗯。
0: 嗯。
3: 为啥这样说？吃完以后嘛，那个胃啊可得劲了。关键一片药才1块钱啊。
0: 嗯。嗯。
3: 所以我就觉得托第一个是托了您这个大福，要不是的话，您不收这个专利费。恐怕咱们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吃不起这么好这个药，哎，所以啊，您真的是一位大好人，就是啊，华佗在世啊，处处替咱们那个患者着想。
0: 好，感谢您认可我啊，您也很客气。其实呢，老话讲啊，说疾病病魔无情，人有情啊，啊，我给大伙儿讲过我的这个身世，嗯，我的养母她最后呢是肝病，活活疼死的，她最疼爱我。所以说当我看到那一幕啊，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咱们的患者痛苦，也能理解咱们每一位慢性疾病患者的不容易。那我更知道呢，咱们患者得了病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那多么的无助和悲哀。所以呢，从学医那天开始呢，我就那我自己的发心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

0: 助每一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所以当我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呢研究成功之时呢，我就在想，我让所有的老患者一定都能平等的用最低的价格都能用上这种好药。所以后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也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国内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咋的？让大伙儿放弃顾虑啊，专心专意，咱们把这个好药用上，是不是啊？让大伙儿呢找回治疗疾病的信心。那一片药只卖1块钱。哎，好，那我听听吧，您给我讲一讲您治疗的怎么样啊？我们来说说情况，好不好？
1: 啊，行。
0: 嗯，
1: 石老师啊，我做那个啥，有这个类风湿。目前这个病都十多年了呀，
0: 嗯，
1: 像这些年啊，确实遭了太多这个罪啊，
0: 嗯，
1: 啥情况？就左右这个手啊，3个指头啊，都已经那个出现变形了，
0: 嗯，
1: 早上起来以后嘛，这个胳膊这个腿啊，就感觉很僵硬，你那个啥，那个动也动不了，尤其这个到这个晚上这个疼痛啊，就加重了，睡不好觉，
0: 嗯，
1: 哎。完了以后吧，医院给我开了这个啥希乐宝，哎，
0: 嗯，
1: 用了之后吧，稍微能缓解一下，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这个肠胃也就吃坏了，
0: 嗯，
1: 在之前吧，根本吃不下饭，整天打嗝，胃胀，完了以后啊，那个吃一点饭吧，就觉得胀得不行了，根本就不敢吃，再吃多了以后啊，就反酸、烧心、疼痛啊。
0: 嗯，
1: 所以这个石老师像以前那个奥美拉唑，我是经常那个背着吃啊，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吧，所以我就觉得遇到您啊，确实是我的福气，您也是这么多年我见过唯一的一个极其负责任，心底又善良的好大夫吧，再一个我看您这个节目以后啊，印象挺深，觉得您确实讲的非常的好。让我这个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而且我知道这回我有救了呀，
0: 有方向了，是不是啊？有目标了啊，挺好。其实谈到您这个病，我们讲到这个类风湿、风湿等等啊，就这种有风寒湿邪类型的病变，它侵袭的是咱们的关节，但是临床也叫不死的癌症，因为这个病怎么的，很痛苦，很遭罪，是不是啊？没有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疼得生不如死的那种感受，对吧？但是呢，哎，得这个病的人却能感同身受，谁疼谁知道啊？啊，一提到这个病的时候，你想想，我能听出来，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颤抖的，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恨得牙根都痒痒那种病，是不是啊？啊，
1: 哎，可不是嘛，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每每想起那个以前嘛，疼得我整晚整晚那个睡不着的日子，那真的不是人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罪啊。就像有10000只蚂蚁在啃噬我这个骨头一样，
0: 对，没错，很遭罪这个病啊。那您赶快给我讲一讲，咱把这篇翻过去啊，不回忆痛苦了，咱们说说好事儿。您用咱们准字号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您是什么时候见效果的呀？
1: 最大概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哎，我明显感觉我这个手脚啊，没有那么僵，没有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手脚吧也有温度了呀，
0: 哎，
1: 不像过去啊，那个1年4季啊都是凉的，
0: 就
1: 感觉这个像过了雪一样，
0: 过雪了，
1: 尤其啊，就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个手脚这个僵硬的时间缩短，灵活了，最后那个使劲搓呀揉啊，那个缓一会儿，哎，撑吧撑吧，那个就能缓过劲来，
0: 也就是说比较典型了，3天效果就是这么好，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讲过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之后啊，第一种表现是什么呢？叫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对不对？你通了血过去了，那首先来讲它肯定是不凉的，血运带来温度啊，啊，通了它也就不僵了，是不是啊？不僵不凉，自然呢咱就没那么疼了，是不是不遭罪了？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后来吧，记得用了1周吧，那个胃啊，渐渐的也好了，不胀气了。
0: 哎，
1: 吃饭嘛，胃口也开了，饭量也加了，反正一天比一天舒服吧。
0: 哎，好，一天比一天舒服，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方，我们讲是3通五活疗法，1通脾胃，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生气血， 所以说您看，只认可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一定是要把这个转化的脾胃通道打通了，因为它只有它通了之后，你药物也好，你是吃这个食物也好，它都可能被人体所吸收，这种营养才能进来，药力才能发挥，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疾病才有康复的希望，一下子咱就见效了，对吧？这个胃口很明显，
1: 哎，对
0: 不
1: 对？
0: 哎，对，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最起码你吃东西啊，感觉自己这个有胃口了吧，啊，想吃东西，看见啥都香，
0: 嗯，
1: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想这个事，我说少遭点罪，只要让我不疼就行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不光是不疼了，现在这睡觉也好了呀，另外吧，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这个石老师，就是我原来吧，这个血压，高压最好的时候就是那个啥，才90，低压吧才50左右。最好的时候那个平常的时候吧，也就是60吧，身上总感觉老没劲儿，血压低啊，就憋得我那个上不来气儿了。可是我知道我吃了咱们那个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高压120，低压80，
0: 太好了，
1: 血压一上来以后啊，这个喘气儿也匀乎了，也畅快了，完了以后这个心情也好了。
0: 真好。其实您要考虑，您知道为什么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咱先说什么呢？叫气血足，是不是啊？血脉通达。尤其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以前也用过一些个这个治疗低血压的药。你吃什么药？这位朋友，低血压？
1: 生脉饮。
0: 生脉饮，对吧？所以你再看生脉饮，它说明书干嘛的？它主要就是补气血的。对不对？那么把咱们这病根直接给拿掉了。其实说心里话，你这根好了，脾胃生化有源，转换得当，加上呢咱们的血脉通路通，其实咱吃大米干饭都能补气血，对吧？咱不用药也开始能够改变这块了。你想什么呢？这是不是开始逐渐变好了？对不对？良性循环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像我以前那个买那个生脉饮嘛，我买到的都是那个人参方的。我都是两只的喝。
0: 你看人参方还两只喝。
1: 也没有多大这个效果。
0: 是吧？
1: 所以我这回啊，那个再也不用喝这个生脉饮，反倒这个血压上来了。所以我这个老瓜子现在也不迷糊了呀。而且这个原来吧，身上还长了一个脂肪瘤嘛。本来嘛，我还想着我说啥时候啊，狠下心，去医院那个啥，直接给他做了得了。不然你做这个越长越大，我老惦记这个事儿啊，对不对？
0: 对，
1: 也害怕，所以我就迟迟啊没敢去。不过吧，这个政府啊吃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之后啊，我发现我这个脂肪瘤啊变得软乎了。
0: 好，
1: 我自己那个摸它嘛，一点一点就变小。说这个时候您说那个人体那个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所以我现在亲身感受到了。
0: 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别看这是像个顺口溜似的，但是呢反映出来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人体三通之后五脏活了，三大通道畅通了，五脏有活力了，你说身上能得病吗？他不能得病啊，对不对？人是良性循环的，疾病都消失了呀。而且呢咱们用的是好药。啥叫好药？我给大家讲，一用就灵的药才是好药。咱们这个药就是一用就见效，是不是啊？而且我们的方子传承了300多年，381年。那我给大伙儿说到咱们这个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是史国公的后人。一说到史国公，大伙儿也讲到，他有很多的这个传世秘方，包括两个秘方很有名，一个叫史国公酒，另一个就是咱们的灵气方。而且还有什么的巧合的，五合康寿生产企业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它是史国公在这个明朝时期创立的，迄今为止呢300多年，咱们今天重新相聚，强强联合，那么也是造就咱们这个好药在行业内，包括在我们的临床上治愈率是遥遥领先的。您用的是好药啊，非常好，这位朋友放心用，明白吧？
1: 怪不得了，传了380多年啊。
0: 对，
1: 还是中华老字号，怪不得我用的那个效果能够这么好嘞。
0: 没错，效果好是吧？一个是传承381年的方了，另一个呢是用381年的老药引子做的药啊。而且咱们的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症对你的症。老话讲什么呢？药对症一口汤，药用错一箩筐， 用船装，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来讲，你看，一吃嘛嘛香，脾胃功能强大；二气血足了，气血是咱们血运行的关键，源源不断的五脏六腑得到血氧供给，我们才能够身体体征变得舒服了，症状变得消失了。你为啥脑袋咱不迷糊了？对不对？咱们气血足了啊，为啥有劲儿了？这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咱们吃的东西能转化了吗？对不对？脾胃通道通了。过去很多人说了，燕老师，你看我挺能吃，吃哪儿去了？啊，有很多人说我虚胖，胖哪儿去了？其实什么呢？你转化的功能已经不行了，吸收不了。人家吃到什么呢？四肢的肌肉上去了，咱吃成大兔子了。你看很多人什么呢？苹果体型、梨体型，是不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转换到咱们的脏腑上，那脂肪都到脂肪肝上头了去了，对不对？有很多脂肪肝的患者。所以说咱们脾胃运化很重要，你这一用太明显了，太明显了，脾胃通给它通开了，对不对？而且免疫它也会提高，头疼脑热啊，发烧啊，就全都好起来。还有咱们正对咱们的这个病情啥呀？风湿骨病，这个病很遭罪，但是我们治风是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我们第二通是通血脉，你看看一通咱们马上就改变了，不疼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血行风自灭，开始逐渐的风寒湿邪往外走，从哪代谢？从肝肾。我们还有三通肝肾呢，咱从根上给咱挖。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就是从这儿来开始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肝肾不足，风寒湿邪入侵，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肾功能同步进行治疗。那么一下子咱们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全都给你从根上给这病挖掘了。那你想想，这一下子治疗是不是从根治疗？哎，而且三通之后，五脏是得营养，五脏是活的，疾病自然是好的。其实您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恢复的就这么好，往后来呢，康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你信我的，你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吧？坚持下来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那个啥，这点我还是非常相信的。所以呢，赵老师啊。我就是那个啥，现在啥药都不吃，哎，就用咱们那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不过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这个家里这个药啊，我看了一下不多了，所以我得麻烦您啊，再给我开点药。关键是我还不知道咱们这边还有没有药，这回啊，您可得一定给我开够开足。
0: 对对对，因为目前看您的情况，咱们后续肯定是还要继续坚持两副药左右的。啊，这个中药治病啊，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是不是啊？一步步来。
1: 对。
0: 当地的您那块有没有药，我还不太清楚。这样，您跟场外热线联系啊，看看能不能订得到，就是400电话跟他们联系。有没有？如果没有，看看能不能从外地别的地方给您就近来调配啊。我不能让老患者断药。所以说这一点你放心，把心放在肚子里治病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吧，好不好？坚持下来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哎，行行，石老师，行，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去打这个场外电话，联系一下，
0: 好，
1: 再见，石老师。
0: 那咱们就对不多聊了，赶紧行动啊，我们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通。

0: 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

0: 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历城县大老爷徐有德让秦琼和樊虎把十来名死囚犯借往长安，押送大理寺复核。如果大理寺复核完毕，你俩再分别的把这些罪犯押解到潞州和泽州，送交给他们当地官员，领了回文，你们这趟差事啊就算完毕了，然后就回来。这是官府的事儿啊，秦琼、樊虎理当领命。领完命之后呢，先回去告诉家人。秦琼啊，就见到母亲宁氏和夫人贾氏，就说呀，我要出趟远门，要押解死囚犯去趟长安，然后呢再去趟潞州，这么算起来得2个月我才能回来。母亲的寿诞是9月9日重阳节，正好是99重阳母亲寿诞，那么我在99重阳之前我一定赶回历城。哎呦，宁氏夫人一听秦琼要出远门，做母亲的那自然是有一套嘱咐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嘛，嘱咐儿子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注意保暖。因为什么呢？你现在走7月天气正炎热的时候，但你回来可就9月天气了，正是个换季季节，所以呢你要带好了夏装和秋装，换季的时候啊很容易感冒，我儿一路要多加注意身体，快去快回。另外呢，你押解的是死囚犯，一定要多加小心，把这些人呢看好了就行，把官差办好了，切勿在路上

一，这过去传统的中国人呢，在自己没死之前，棺材、寿衣都准备好，这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个银子得自己出。秦琼听完一点头，把这5两纹银收起来了。妻子贾氏又对丈夫啊是一番叮嘱，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秦琼告别了母亲、妻子、老哥秦安，又亲了亲还没有2个月的自己的儿子秦怀玉，然后秦琼啊就登城上路了。樊虎、樊建威早已经把这10来名罪犯给提出来了，在官府啊领了公文，另外把官府给的路费都装到了包裹之中。那按说呢，这个路费应该分2份，秦琼一份，樊虎一份。但历城县衙都知道樊虎、秦琼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经常一起出去办差。每次办差，这路费呀，都是放在樊虎那里，秦琼不管钱。所以这一次也一样，把两个人路费呀都放在了樊虎的那包裹当中。秦琼也没过问，就这么着，两个人是登城上路。押解着10来位死囚犯一路往西走啊！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天到达长安，到了长安，来到大理寺，投了公文，大理寺进行核查，核查了大概有半个多月，核查完毕，皇上也批了，这10来名罪犯确确实实罪大恶极，着官差将他们呢分别押到潞州和泽州他们的原籍，然后就地处斩示众。那为什么不放到秋后问斩了呢？现在已然到了秋后了，再借往潞州、泽州到那里，那直接杀了就完了。就这么着，秦琼、樊虎领了公文，又押解着这10来名罪犯离开长安城往东走。因为潞州、泽州在滨州这块儿，就在山西这一块，那长安我们现在说了在陕西这一块，所以呢还得往回返，离开长安往东走，走了50里地，就来到了临潼山扎树岗啊。到这个地方，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过了晌午头了，大家都非常饿了。虽然是死囚犯，在没问斩之前，那也得保障人的人权呐。于是秦琼、樊虎两个人就找了一片树林，在那坐下，然后就地吃饭。吃完饭后，这人呢就犯困犯乏，早晨起来走得太早了。你想想，这一上午赶到现在，赶了50里地，这走得真快呀！反正是秦琼、樊虎都有马，两个人不累。那剩下的是罪大恶极的死囚犯，也不怕他们累，赶紧的。把你们送到潞州、泽州，我们俩赶紧回家得了。所以这一上午赶路啊，赶得太急了。到这个时候吃完饭，这些人呢，真的累得走不动了。秦琼、樊虎一看，那如果说逼得他们太急了也不好。得了，秦琼说呀，先在此休息休息。现在呀，天正热，等休息个半个时辰，然后我们再登城上路。行啊。那就地休息吧。一声令下，大家全躺那儿了。樊虎啊，一屁股也坐到一棵大树那里。樊虎现在倒一点困劲没有，因为他们押送的全是死囚犯，这个一定要注意，别让他们跑了吧。樊虎在那里一坐，瞪大眼睛就盯着众人。秦琼啊，就凑到樊虎近前就说了：“建威啊，这个地方叫临潼山。来的时候你记得吗？咱由打此地经过，碰到一个砍柴的，我呢向他问路，他呢也向我介绍，说这个地方叫临潼山，临潼山上有座神祠，叫相国神祠，里面供奉的是当年吴国相国那武云伍子胥呀。据传说呀，想当年临潼斗宝，伍子胥在这临潼会上力举千斤顶，威震18国呀。伍子胥是吴国的忠臣，但后来呢，
在吴国。

被吴王夫差所忌惮，于是呢就把这位忠臣给杀死了，老百姓是为之鸣冤呐。可以说武云生前忠义，死后为神呐。所以后世老百姓呢就在这临潼山上建了一座相国神祠，专门的祭祀供奉这伍子胥。来的时候呢，我就想上山看一看，但是呢，咱大理寺那边的公事儿没办完，我这心中有事儿，也就把这瞻仰神祠的事儿给放下了。哎，正好今天又来到临潼山，你们大家也累了，那么我呢，就打算趁此机会，到相国神祠上去参观参观，瞻仰一下这位忠臣的神像，也不枉来此一番呢。这一回离开临潼山，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过来了。我想这机会难得，所以呢，兄弟，你看看你是不是在此先看着这些罪犯，我去去就来，去参观参观相国神祠啊。樊虎一听，行啊，哥哥，你呀，尽管去，把他们交给我，他们都戴着手铐脚镣呢，也跑不了，这不全用绳拴着呢吗？你慢慢游览，也不必着急。我就在此等候你。好，好，好，秦琼说，那就有劳贤弟了。就这么着，秦琼把这些罪犯交给樊虎，然后自己呀，跨上黄骠马，带好了虎头佩镫、金装锏，骑马可就上了临潼山了。到了山上，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座相国神祠，因为到山尖上要是处一庙啊，很容易看到。秦琼跨马来到相国神祠近前，这么一看，哎呦，殿宇萧条，人烟冷落，这庙也破败不堪了。看来英雄啊，很容易让世人遗忘啊。秦琼跳下马来，然后推开庙门，走进庙内，一看这座庙啊，虽然衰败，但是呢，神像逶迤，那伍子胥神像刻画的是栩栩如生啊。秦琼心里头对伍子胥这位忠义之人十分敬仰，于是趴下对着神像磕了三个头，然后这庙里又转了两圈，一看也没什么可以看的了。秦琼走出庙门，跨上黄骠马，他本想着顺着原路再回去与樊虎会合，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这山道上啊，响起了喊杀之声，杀呀呀，救命啊，强盗啊！听到，听到，听到，隐隐约约还有兵器的撞击之声。秦琼是半差官呢，对这种声音特别敏感，他当时就机灵一下子，赶紧的纵马寻声音找过去。站在山顶，居高临下往官道上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呢，有一股子黑衣人，就把一队人马给围住了。这队人马有轿子，有车子，车上是小箱大柜的，装了不少，而且呢，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孩子。从这穿着打扮上来看，这是个官宦之家呀。那些黑衣人呢？一个个黑布罩头，轻纱蒙面，看不清本来面目。手里舞刀的、舞枪的，对这些人下了死手。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可以看得出，这个官宦人家占着下风的。那些黑衣人越杀越勇，好像要置这些人于死地，一招一式，那绝不留情啊！是下死手的招式，哟，这怎么回事啊？秦琼不知道啊，咱知道吧？咱一开书就说了，怎么回事呢？三个皇帝大混战，李渊遇到了扮成强人的太子杨广和宇文化及了。这杨广要置李渊于死地，给造的童谣，结果没害得了李渊。而是把李渊呢贬出了长安，贬到了李渊的老家太原去了。去。

当太原侯去了。太子杨广认为这一下子，那属于纵虎归山，必成后患的。我必须要把他杀死。既然通过我父皇杀不了他，那我就得动阴的。于是杨广就伙同宇文化及，纠集了一批府兵和死士，黑布蒙头，轻纱罩面，就埋伏在了临潼山扎树岗，等着李渊家小游打此地经过。杨广指挥杀手，哗一下子就杀了李渊一个措手不及呀。李渊本来家眷颇多，夫人身怀六甲，眼看要分娩了，一下子遭遇强盗，那顿时身处下风。时间不大，这李家被杀的是尸横遍野呀。李渊一看完了，这些强人不是奔着我钱财来的，这是要把我们李家满门全部杀害呀。天哪，天哪，难道说我李渊今天就命丧于此吗？我死是小事儿啊，我的孩子，我的夫人，我夫人腹中的胎儿，那可都是无辜的。哎呀，但是现在想这些都没用了，只能咬着后槽牙硬给他们拼呐。把掌中化感方天戟舞动如飞，噗噗噗噗噗噗。李渊呐也真拼命了，但再拼命也不成了。自己这里本身府兵带的就少，会武艺的又少，还有一批要保护家眷，家眷这么一拖累，那就命在旦夕了。正这个时候，喊杀声惊动了山上的秦琼啊。你说怎么那么巧，秦琼如果不到山上去参观相国神祠，他哪能遇到这个事儿呢？如果他不遇到这个事儿，那估计历史就得改写呀。要么说无巧不成书啊。秦琼往下面一望就明白了，这肯定是一伙的响马要劫持这个官员呢。哎呦，秦琼当时心说话，这怎么回事？这离长安才50里地呀，经济范围之内怎么就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啊，按说自己出门之前，老娘专门吩咐，这一路之上啊，你少管闲事儿。但秦琼一看这个闲事儿，那不能不管呢，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啊，眼瞅着这个官员家人都要命丧强人之手，这事儿我不赶上还则罢了，我赶上了焉能不救啊？秦琼是个英雄，想到这里一股豪气腾空，双腿一夹马往前这么一催，那黄骠马宝马良驹呀，知道秦琼用意哦，这是让我下山呢。好嘞，主人就瞧我的吧。再看这匹马翻蹄亮掌，鬃尾乱炸，又打临潼山上，这一股黄烟就卷下来了，一边往下冲。秦琼这个时候抖丹田，大喝了一声：“啊，对，大胆的贼人，敢在此行凶！”而来看，天神到啊了！秦琼好身体呀，抖丹田这一嗓子，在山谷之中应回音儿啊！这一下子可惊动了战场上所有的人，尤其是太子杨广。杨广在一旁啊，骑在马上，抱着肩头，面带冷笑，就冷冷地旁观着战场上的情况。先说话，这下子表哥，哎，嘿嘿，你是难逃今天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放心，到那个时候，小弟多给你烧2张纸钱。他正在这里啊，高兴的。突然间耳边如春雷响动，嘎啦一嗓子，哎，把杨广吓了一跳啊，扭回头一看，哎呦，从山坡之上是一股黄烟啊，而且听得真切，说什么呢？天神来了。还没等着杨广反应过来呢，
秦琼这匹马。

已然到了近前了，那是宝马良驹呀，那个爆发力该多快呀！啊，噌一下子已然来到战场，到战场这马一到平地上，秦琼一探膀臂，噌噌噌，就从身后啊，抽出自己那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然后就着马往前的这个冲势。秦琼可就把这左右双锏摆开了，他别的不打，专打那些黑衣人呐，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些人呢，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是纷纷落马。秦琼倒也痛快，这匹马是从山上往下冲的，这个俯冲的力量太大了，像坦克似的。一下子就冲出一条胡同，冲出去噼里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二十多个杀手就已然落地了，轻的骨断筋折，颈椎给砸折了，这玩意儿回去颈椎病；重的脑浆崩裂，那就给打死了。秦琼冲过去这么一学马，把这马这一学回来，往前再这么一夹，抡锏又杀过来了，噼啪烫烫噼烫烫烫烫，怎么烫浪声了啊？冲过来的时候，这些人呢没防备，等再回来的时候，那有很多就有防备了。一看从哪来这么一位呢？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有人还不认得，怎么两条金棍子呀？怎么回事啊？一看奔自己来了，哎呦妈呀！赶紧的拿手中的枪啊，手中刀啊，往上招架。但能招架得住秦琼吗？秦琼是谁呀？咱们本套书十八条好汉排名13，天底下只有12。

0: 他老是走走走走，
1: 无论是刀还是枪，碰到就飞呀。这一飞手一麻，一惊一愣，秦琼第二眼过来，啪，非死不可。怎么呢？如果秦琼盲砸，有可能啊砸不死。那么你一招架，秦琼对你的注意力就更多了。正手锏把你的兵刃崩飞，反手锏过来就照你脑门上啪，那这下能好得了吗？一下天灵盖就没了。不死等什么？哭丘死尸栽倒在地。就秦琼这两趟冲，局势是顿时改变的。刚才李渊还觉得完了，今天要命丧于此，这就绝望了。但现在哟，李渊也惊了，这从哪来的人呢？哦，不是人，刚才我隐隐约约听到了，说什么天神来也。哦，来的这位莫非是天神吗？哎呀，谢天谢地呀！这李渊现在也顾不得考虑别的了，一看这个局势改变了，李渊抖擞精神，求生欲提升啊！李渊大吼一声：“各位，重整队伍，杀退强盗，杀退强盗！”杀呀！给大家伙这么一打气，李道宗也好，李渊手底下那四位亲随，什么刘弘基、段志玄、马三宝、殷开山，这四大家将抖擞精神，是大战杀手。哎呀，杨广这么一看，心说哪来这么一个人呢？这一下子把我这个布局全打乱了。杨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秦琼已然冲着他过来了。秦琼杀过去，又杀回来，这一杀回来，马望这么一趟，正冲杨广这来。秦琼五双锏一看，就这位，一直骑在马上还抱着肩膀头，甭问呢，他肯定是这些强盗的头啊。所谓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把他给杀了，这所有的人呢，都得做鸟兽散呢。秦琼想到这里，五双锏奔杨广来了。杨广一看不好，赶紧把大刀挑起来，抡大刀，呜，先下手围墙，奔秦琼劈过来了。秦琼双眼狮子插花，往上这么一招架，嘡，崩飞大刀，反手一剪，啪，是剪打杨广。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来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

0: 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烟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2: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让我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0: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0: 哦，
1: 我们是老乡。
0: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0: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0: 哎，
1: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的，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天。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怎么了？
3: 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2: 来，
3: 阿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2: 不是，
0: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啊，
0: 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2: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
2: 得嘞，
3: 来，
2: 得嘞，撤。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
0: 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3: 得了， 不是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4: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0: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4: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4: 啊，
0: 猫一个头啊，
4: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0: 猫是四条腿，
4: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4: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0: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4: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6: 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哦，
0: 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

0: 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浪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这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2: 明白就早就明白。
0: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2: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倒菜价。
1: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尽的表

0: 老谢，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 我就能走职。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5: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0: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0: 开始。
5: 出去。
0: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0: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5: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8: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
2: 你看，
0: 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有几个观众啊对我们还不大熟悉，
7: 您给介绍介绍。
6: 主要介绍你。
7: 好啊，
6: 相声演员李菁。
7: 是我。
6: 大家对他不大熟悉，我给介绍一下吧。
7: 可以。
6: 李菁，李老师啊不是咱们此地的人士。这点您
7: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呢？
6: 谁说是马粪了？
7: 什么叫不是此地的人士啊？
6: 我是说您呢，不是此地的人士。
7: 说清楚了，
6: 这是文言文嘛。
7: 人士，对，
6: 不是这个地方人。
7: 什么地方的呀？
6: 可是离此地也不远。
7: 在哪儿啊？
6: 京北顺义。
7: 哦，顺义县。
6: 到顺义一打听，他们家没有不知道的，
7: 有点名。
6: 他们家有外号，
7: 叫什么呀？
6: 黄土大王。
7: 我们家竟卖黄土啊，是怎么着？
6: 不是卖黄土，
7: 那怎么叫黄土大王呢？
6: 趁黄土地。
7: 哦，
6: 从北京往北了说，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7: 要是黄土地呢？
6: 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7: 您想得多大一片呢？
6: 他们家有个小院。
7: 哦，
6: 小四合院啊。跟您说，700多进的院子。
7: 700多进，那赶上一小国家了。
6: 小四合院。
7: 哦，
6: 一个一个套着来的。
7: 是是，
6: 院子里头100趟马路。
7: 那得有
6: 2趟高速。
7: 还有高速
6: 啊。他们家啊有两个园子。
7: 哪两个园子呀？
6: 一个花园，一个菜园。
7: 您稍待，先给说说这花园。
6: 介绍一下
7: 啊，
6: 他们家那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7: 新鲜的是什么呀？
6: 你们家那花园子里头有73座小白塔。
7: 哦，白塔。
6: 见过白塔吗？
7: 太见过了。
6: 哪儿见过呀？
7: 北海公园。
6: 有几个？
7: 就一个呀。
6: 一个
7: 啊。
6: 你们家73个。
7: 嚯，
6: 一个比一个高。
7: 嗯，
6: 一个比一个高。
7: 最矮的那个？
6: 最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塔尖一样。
7: 哦，跟那个一边高。
6: 那个是最矮的，73个一个比一个高啊。
7: 是啊。
6: 另外说，你们家还有84座亭子。
7: 我们家这建筑怎么都按坎儿修的呀？73、84，
6: 它吉利啊。
7: 这还吉利呢？
6: 亭子顶上是银子包金的
7: 啊，
6: 两边的豪露铜春满都是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碧玺的尾巴，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啊，那蛤蟆骨头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7: 好好，行行行行，别比划了、啊、那么大个的蛤蟆骨头
6: 喂尿素啊，
7: 哦，揣起来的，
6: 吹起来的呀，
7: 是
6: 讲究。
7: 嗯，
6: 这是花园，
7: 那菜园呢？
6: 菜园更新鲜了。
7: 你再给说说。
6: 不光是蔬菜，
7: 还有什么？
6: 还有庄稼呢。
7: 哦哦，
6: 老玉米见过吗？
7: 见过。
6: 多大个？
7: 就这么长吗？
6: 这么长啊？
7: 老玉米吗？
6: 嘿，你们家那老玉米，
7: 嗯，
6: 这么大个。
7: 嚯，这么长
6: 啊？
7: 那怎么吃啊？
6: 你们家佣人多呀。
7: 嗯，
6: 你爸爸想吃老玉米了，四个人扛着。你爸爸站在桌上，
7: 行行行行，别比划了，别比划了，鸡奔碎米，这是
6: 这么吃啊？它下去的快，
7: 没听说过
6: 啊？
7: 哪有这么吃的呀？
6: 省得得胃病嘛。
7: 啊，
6: 那喜欢这个呀？为什么呢？
7: 嗯，
6: 纯天然，没有污染的。
7: 哎，自己家种的吗？
6: 另外还有果树啊。
7: 果树
6: 讲究
7: 是
6: 山里红见过吗？
7: 我怎么什么都没见过呀？
6: 啊，
7: 山里红不就是圆的这么大个？
6: 这么大个啊？
7: 酸的，
6: 酸的
7: 啊？
6: 那是籽儿，
7: 这是山里红籽儿。
6: 对，你们家那山里红啊，这么大个，
7: 哦，小西瓜似的。
6: 小西瓜似的，
7: 嗯，
6: 这东西开胃啊。
7: 是啊，
6: 真开胃啊。
7: 嗯，
6: 有半拉呀，能把你开死。
7: 吃不了那么些个。
6: 另外还有什么呀？
7: 嗯，
6: 蔬菜。
7: 哦，还有菜，
6: 都是纯绿色的。
7: 都有什么？
6: 豌豆见过吗？
7: 豌豆这么长，那个
6: 这么长，
7: 嗯，
6: 那是什么？
7: 什么呀？
6: 籽儿，
7: 我就知识籽儿。
6: 你们家那豌豆，
7: 嗯，
6: 跟我这胳膊似的，
7: 这么粗这么长，
6: 一个。
7: 嚯，
6: 你们家那豆角，
7: 嗯，
6: 见过吗？
7: 见过，也这么长、
6: 啊。这么长啊、
7: 嗯？
6: 不是，
7: 是什么？
6: 跟我这胳膊似的。
7: 哦，也这么长。
6: 当然了。
7: 啊，
6: 你们家那毛豆，
7: 嗯，
6: 跟我这胳膊似的。
7: 啊。我爸爸吃饭吃三条胳膊，
6: 像胳膊那么大个的豆。
7: 哦，您把它说清楚了。
6: 你爸爸一顿饭半拉豆，
7: 吃不了，半拉都吃不了。
6: 半拉豆了不起了。
7: 是是。
6: 为什么这样啊？
7: 嗯，
6: 东西好啊。
7: 哎，
6: 这都是。

0: 讹了金德的东西呀、啊。
1: 什么叫讹了金德呀、啊？
0: 当然了，
1: 你就说好就得
0: 了。这么好的东西呀、啊，也闹虫子。
1: 哎，他又病虫害、啊。
0: 病虫害，
1: 那怎么办呢？
0: 闹蚂蚱
1: 啊！
0: 那蚂蚱这么大个儿，
1: 是
0: 跟小黄狗一样。
1: 嗯，
0: 蝗虫了。
1: 是，
0: 氧化乐果，敌敌畏。
1: 嗯，
0: 打不死。
1: 那怎么治呢？
0: 你爸爸有主意啊！
1: 啊，
0: 用机关枪扫射。
1: 嚯！我头一回听说拿机关枪打蚂蚱。
0: 多子，您走的顺义，听见枪响啊，那就是他爸爸打蚂蚱。
1: 是啊，
0: 啊，
1: 哦，
0: 他们家有钱啊，
1: 嗯，
0: 有钱是有钱，但是你父亲成天是闷闷不乐的。
1: 因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心善
1: 啊，
0: 想做点好事，想周济周济穷人。
1: 哦，自己富了不能忘了大家伙。
0: 哎、现在尤其是世界呀、啊、边远的地方啊、
1: 嗯，
0: 有好些个难民。
1: 有啊，
0: 吃不上饭呢。
1: 是，
0: 都找你父亲、啊。
1: 嗯，
0: 你父亲一看这没关系，施舍施舍吧。
1: 嗯，
0: 老话叫什么呢？开个粥厂，周济穷人，这算什么呢？
1: 开个粥厂
0: 啊，
1: 那得多少小米儿啊？
0: 小米儿干嘛呀、
1: 啊？不是开粥厂吗？
0: 哦，光喝粥啊？
1: 粥厂就这个，
0: 光喝粥饱不了啊。
1: 还给什么？
0: 一天三顿饭呢，
1: 都不一样
0: 啊。
1: 早上起来吃什么？
0: 早晨起来炸酱面。
1: 早上起就炸酱面。
0: 嗯。
1: 中午呢？
0: 中午包饺子。
1: 到了晚上？
0: 晚上，肯德基、麦当劳随便到。
1: 哦，还有西餐。
0: 当时有外国人呢。
1: 嗯。
0: 你得照顾人家呀。
1: 是。
0: 天天这么吃啊？
1: 啊。
0: 逢年过节了，给他东西，拿家吃去。
1: 哦，还单给东西？
0: 当然了。咱们中国讲究三大节呀、
1: 啊，老三节是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呀、啊。
0: 哎，不能白了他们呢。
1: 啊，
0: 给东西，
1: 分着都给东西，
0: 拿家吃去。
1: 到了五月节给什么呀？
0: 五月节
1: 啊，
0: 五月节给十个自来红啊，
1: 嗯，
0: 十个自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尖梨，十个槟子、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的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蜡一对，外有八斤半一个和螃蟹，大个团起满都是活的。
1: 行行行，别学了，别学了啊，就给这个。
0: 当然了，
1: 啊、那到了年根底下呢？
0: 年根底下就更多了，
1: 还得多给，
0: 每人每人头份啊，
1: 嗯，
0: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1: 哦，
0: 还有
1: 还有什么？
0: 鲜果供一堂，
1: 嗯，
0: 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再往前小坨子三碗，给众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八灯签，一个铺垫，五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藏龙龛，十张红灯花，十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十张挂件，十门对，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线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下香，十团檀香，一条公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银尖煤，一百银锭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的劈柴，二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板菠菜，两根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葱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山药酱，半斤水疙瘩，半斤鲜胡萝卜，一包酱，再四两软虾油，二八两腊八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酱，二百素元宵。一副麻将牌，一副帕子牌，两副纸牌，一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再给一块金表，联想电脑一台，诺基亚手机部，一人一辆卡迪拉克小汽车。哇，
1: 给的是真不少啊！
0: 头一天的挑费是二十多亿、啊。
1: 得呀、啊！
0: 刚才我还看见你爸爸呢，
1: 在哪儿啊？
0: 门口捡烟屁抽呢。
1: 哎，这不都开粥厂了吗？
0: 打算舍呀，还没发财呢。
1: 说胡话呀！
2: 哎，李菁啊，
3: 啊，
2: 今天这样吧，朋友们非常的热情，
3: 对，
2: 咱们别开生面，
3: 啊、
2: 给朋友们唱一段《蜀唱来宝》
3: 啊，咱们俩配合
2: 合唱怎么样？
3: 蜀来宝
2: 讲究的是现编现唱，
3: 咱们唱点新词儿，
2: 您出主意
3: 啊，
2: 咱们唱一什么？
3: 那这样，
2: 嗯，
3: 咱们互相的唱一唱
2: 啊，您唱我，我唱您，
3: 就是这个意思。
2: 那也得有内容啊，
3: 咱们唱成练功的事儿。
2: 啊，练功。
3: 哎，
2: 朋友们都爱听。
3: 那是演员的私生活。
2: 演员幕后吗？
3: 对，
2: 可以
3: 啊。
2: 咱们一块唱，这个竹板可得打齐了。
3: 啊，那是首先的呀。
2: 打不齐，让朋友们笑话。
3: 啊，咱们试试。
2: 咱们来试试
3: 啊。
2: 您没问题吗？
3: 没问题啊。
2: 可得打齐了
3: 啊，来
2: 走走。
3: 这就没打齐呀、
2: 啊。是，你没打齐。
3: 打不齐赖我，
2: 朋友们笑话你呢
3: 啊！
2: 你没打齐，
3: 我
2: 没看见
3: 笑话谁呢？
2: 刚才我一直找你吗？
3: 那得互相叫唤，
2: 咱再来一遍
3: 啊！
2: 哎，走走。
3: 这板儿不是你自个儿的吧？
2: 啊，不是，是我的。
3: 跟他有仇啊？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打不齐，
3: 你打不齐，
2: 怎么着？
3: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2: 打齐了怎么着？
3: 我是那茄子，
2: 咱们试试
3: 啊。
2: 走。

0: 你听见了吗？朋友们叫你呢，茄子。哎，你要是茄子，你也是长茄。
1: 你是圆茄。
0: 俩茄子像话。
2: 这叫诚心，我懂
0: 啊。你衣裳跟茄子皮。
2: 哎，就是照这衣裳起的是。
0: 还有这么一首呢啊！光打旗了还不算完，
2: 不要得唱啊！
0: 啊，给你个便宜
2: 啊！什么便宜？
0: 你先唱。
2: 我怎么没想这是便宜呢？
0: 你先唱一唱我、啊，我这个特点，我这个形象，都得有
2: 啊，都得把它勾勒出来。
0: 没错，
2: 你这特点好找，
0: 我这个特点。
2: 头一句唱完了，朋友们就得掌声通过。我唱的这是何云伟，
0: 是吗？啊，我这个机灵就
2: 这样、嗯。这个何云伟，哎，是个小短腿。
0: 我瞧谁敢鼓掌，
2: 您甭含糊，我盯着呢。
0: 您别鼓掌啊！
2: 啊，怎么了？
0: 我听出来了啊，他这叫人身攻击呀、啊！
2: 谁攻击你了？
0: 你这是攻击
2: 啊？啊，你是母鸡。
0: 我说你人身攻击。
2: 没有。
0: 咱们提什么？啊、提练功。
2: 是啊。
0: 你提腿短干嘛呢？你。
2: 他这话得有话头啊！
0: 哦，这个说话嘛，还有话头。
2: 哎，我能拐到练功的事儿上，
0: 是这话。
2: 哎，为什么腿短呢？
0: 有原因的。
2: 练功练的呀，
0: 练功练的。
2: 啊、二一句唱完了你就懂了。
0: 那我得听听。
2: 听着呀，哎、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这更不像话了
2: 啊！怎么不像话呢？
0: 为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2: 是。
0: 您听着像话吗、啊、这嘴跟那个腿离着六尺来远，这不挨着。
2: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
0: 三尺。
2: 这还就半尺还正经呢。
0: 这就完了
2: 啊？没完呢，
0: 还有
2: 后头一大堆词儿呢，别拦着。
0: 那完了。
2: 哎，听我唱完了。
0: 那我听了。
2: 哎，保证合理啊。
0: 您唱吧。
2: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花长虫钻的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嘴碎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啊，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啊、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
0: 还真联系上了。
2: 哎，
0: 您唱完了，
2: 该你唱了，
0: 该我了。我唱这个得皮你这好
2: 啊，还得皮我这好。
0: 那当然了，
2: 那我听听
0: 您这个特点，我也得唱出来、
2: 啊、那当然，
0: 是不是？
2: 是 是, 是
0: 您这个特点啊、嗯、
2: 唱吧。
0: 哎，你唱云伟 啊, 啊，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土鳖精。

0: 怎么给推出去了？
1: 你才土鳖精呢。
0: 不是，现在兴这个土鳖土鳖的，
2: 那叫土豪。那叫土鳖吗？
0: 哦，这叫土豪啊。哎，
1: 对对对，
0: 那我是听唱。
1: 不要这个。
0: 哦，不要这个。哎，
1: 唱大眼睛是一样的，
0: 这个特点也是一样。
1: 哎，
0: 大眼睛。
1: 对， 对， 对，
0: 眼睛确实很大。
1: 是
0: 有神呐。
1: 唱大眼睛，
0: 唱大眼睛啊，来。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对，
0: 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不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着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啊一窝蜂，刮掉了啊吊着个灯啊，刮着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在星在空间，鹰飞风吊灯倒翁松钉停钟，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0: 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牌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

0: 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

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

0: 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

0: 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
10: 嗯，

0: 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

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9月7日至9月13日，擦亮金融慧眼，守好你的钱袋子。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景静。在金融世界里面，不同人群面对的风险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哈。像老年人容易被养老投资骗局盯上，青少年可能会陷入到非法校园贷当中，残障朋友办理业务也有不少现实困难，农村居民和新就业群体也各有各的金融陷阱。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就特别强调，要面向这些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宣传，把金融知识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河北银行业一线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那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个人金融部高级专员刘丽英，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的刘丽英，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2: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来自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综合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的钱兆彤，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2: 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本次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强调，要面向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农村居民、新就业群体来开展精准化的宣传。那么不同群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咱们刚才也说了是各不相同的，那我们就请天津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业务骨干钱兆彤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哈，几类重点人群分别最容易遭遇哪些金融陷阱？
4: 谢谢主持人。确实，不同的群体，他的生活环境不一样，遇到的金融风险差别挺大。结合我们日常消保工作中的实际案例，跟大家说一说这几类人群经常遇到的陷阱。先说老年人，这个是诈骗的高发群体。老年人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和健康和这个养老保障，信息获取渠道呢相对有限，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等这种话术迷惑。不少独居的老人呢缺少陪伴，容易被孩子的嘘寒问暖的感情牌套路。常见呢有那个骗子经常打着养老投资、养老理财的旗号，许诺很高的收益。还有就